0: 些模拟迈克尔的手机号，成了。
1: 老胡，交易不能再等了。
2: 我也想尽早脱手，可是安全的交易地点不好找啊。
1: 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我们就在你的店里交易。
2: 一小时后你来我店里吧。怎么了？
1: 没事，一会儿见。
0: 你差点坏了大事，我担心蜜蜂蛰到你，你还吼我。我一身钢筋铁骨，还会怕蛰？你有点脑子好不好？
3: 哼，你聪明，那就自己想办法回去吧。云浩，燕子，我们先走。
4: 你先送燕子回家吧，我和盖奇直接打车去古董店。
5: 嗯。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们要不要冲进去啊？
4: 现在还不能确定，人像就在里面。
5: 那怎么办？
4: 你能不能变成迈克尔的样子？
5: 这种法子你也想得出来？我苏醒以后还没有变过其他人的样子。
4: 你既然能变成现在这样，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其他模样？我相信你可以。
5: 好吧，那我试试。

0: 一向谦虚有礼，真不愿意变成这个爱吹牛的家伙。
1: 你谦虚有礼。

0: 货呢？
1: 不急不急，先喝点东西。哦，老麦啊，你喜欢喝茶还是咖啡啊？
2: 元昊，这老滑头问我喜欢喝茶还是咖啡，一定是在试探我。沉住气，我接过迈克尔在办公室喝茶。
3: 当然是喜欢喝茶了。
1: 接头的暗号呢？你紧张什么？
3: 我不是紧张，是手臂出了故障。
1: 故障？
3: 是特发性震颤，我的家族病。
1: 啊，你怎么不早说？我正好懂点医术。
3: 你要干嘛？
1: 用我家祖传的针灸秘法给你调理调理。
3: 不用，一会儿就好了。
1: 病情已经恶化了，再不治就来不及了。看来病得还真是不轻呢。
3: 我刚才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1: 一定是病情扩散到了大脑。不过不用担心，我已经通过针灸疗法帮你驱除了病根。
4: 就算治病也不用扎这么多针啊！
1: 治疗费我可以给你打个八折，那件东西可不能还价。
2: 你们竟敢交易国宝，这回可算是人赃并获了。
1: 你们也想买啊？我这里还有很多呢。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商人，这些只不过是艺术仿品而已嘛。
3: 你们很有正义感，我会在古柏老师面前表扬你们的。哼，两个小毛孩。
1: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交易的东西。
2: 看来我们的方向错了，真正的人像应该还在怪兽手里。
5: 让我们从对手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怪兽夺取人像的目的是什么？
2: 当然是通过祭祀获得第五个符文。
5: 对，祭祀想要成功，需要两个必要条件。
2: 你的意思是，除了人像之外，还需要那团有灵性的水？
5: 嗯，只要知道了灵水的下落，我们就可以守株待兔了。
2: 可是谁知道灵水跑哪儿去了？
5: 我们可以散布一条灵水出现的假消息，先把怪兽引出来，然后夺回人像。

0: 嗨，走。究竟什么事啊？
1: 我们发现灵水又回到了原地。
2: 灵水价值连城，大家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3: 好大的秘密啊！你们不想让人知道，偏要公之于众。
2: 你敢？

0: 你们看班级群了吗？大家都在说零水的事情呢。
1: 左天一不给力啊，扩散范围这么小。
2: 嘘，有人来了。
1: 他们怎么来了？难道是想把零水占为己有？是不是太自不量力了？
3: 老大，我们还是回去吧。
4: 这次的直播全世界都能看到，你别给我丢人。屏幕前的各位粉丝，我已经抵达了给各位说的地方。上次我就是在这里受到了神秘怪水的袭击。根据可靠情报，那团怪水又回到了这里。下面我就带大家一起探寻真相。
1: 我们真得好好感谢左天一，宣传力度都覆盖全网啊！
0: 你们看左天一的头顶。
2: 糟了，灵水真的回来了。
1: 这不是正好吗？
2: 如果灵水在直播中曝光，马上就会引来许多人，我们的计划将无法实施。如果怪兽再来，会伤及很多无辜。
0: 盖奇，你有没有办法中断直播信号？
1: 小菜一碟。

0: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好像是一只手。
2: 回家太晚，老妈会揍我的。我先走了，回来。
1: 我就喜欢自讨苦吃。
3: 天马，快变身，我们去把左天一救下来，七星昊天功。

0: 怜的家伙，我们终于有默契了，快握个手。算了，你只有蹄子，
1: 哼，你不想掉，我偏要掉。啊，
0: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们的同学。

0: 谢谢。
1: 为了避免危险，你不要再来了。
2: 哼，这个胆小鬼，
3: 雨后快回来，又有人来了。
1: 女巫燕子。沉住气，看看他要做什么。人像怎么在他手里？
4: 拉姆萨托波塔罗姆姆，
3: 这家伙是要进行祭祀。
1: 别急，等符文出现再动手。
4: 拉姆萨托波塔罗姆姆，
0: 怎么回事？
3: 看样子你不行啊！
0: 真巧啊，你们也来了。
1: 人像为什么在你手上？
3: 难道你和夜柳是一伙的？或者说你就是夜柳？
5: 别胡说，我可是如假包换的直男。
6: 可是之前明明是夜柳从博物馆抢走了这尊人像。
0: 没错，那天我追上了他，他不是我的对手，所以乖乖把人像交给了我。

0: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博物馆？站住！
1: 看本姑娘的！
0: 继续跑啊！哎呀，
2: 别以为我打不过你们，我只是不想动手而已。
0: 把人像留下！哎，
2: 小心走火！我只是想赶在凶手之前得到气魂。
0: 气魂？那是什么？
2: 你不是收集了四个与符文形状相同的能量体吗？他们真正的名字就叫气魂。
0: 那这些气魂究竟有什么用？
2: 想必你也知道了一些。气魂可以与你产生共鸣，让你领悟到超强的剑术。
0: 难道凶手抢夺气魂也是为了获得技能？
2: 不不不，气魂还隐藏着巨大的玄机，不如将你收集到的气魂全部交给我，让我好好研究研究。
0: 这些气魂可是我们拼死得到的，谁知道你会不会用来做坏事？除非你原原本本交代出气魂真正的玄机。
2: 哼，你以为你能保得住气魂？
0: 怎么，你想硬抢？
2: 我刚才已经试过了，这尊人像并不是祭祀的关键，你们还给博物馆吧。
0: 追不追？算了，既然已经找回了人像，我们也去试试。龙木萨多波多洛木木头波洛，果然不起作用。
3: 俗话说心诚则灵，是不是你杂念太多了？我来试试。
4: 龙木萨多波多洛，
1: 还说别人呢，你不是一样也不行？
3: 真是怪了，难道我们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
0: 应该不会错，否则我们当初也不会与人像共鸣，看到女孩祭祀的幻象。
1: 女孩？会不会是因为性别不对？
3: 什么？
1: 这尊人像刻画的是一位女性巫师，你们在幻象中看到的也是一个女孩，是不是说明只有女性祭祀才能成功？
0: 有道理，你快试试。
1: 龙木萨多波多罗木波多罗木木托波罗，龙木萨多波多罗木木托波罗，龙木萨多。
3: 我看咱们是被黑衣人耍了，这尊人像是个赝品。
1: 木托。

0: 看样子你很不欢迎我们。
1: 一群将死之人，不用管他们的感受。
2: 分身剑。啊！陈马，我们一人对付一个。
3: 好，
2: 盖奇保护好燕子。
3: 嗯。

0: 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1: 怎么还没好呀？
2: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1: 你别过来！
2: 你猜我会不会听你的？嘿，哟，竟然不躲！
1: 今天就算豁出老命，我也不会让你得逞！
2: 真让人感动啊！看你能护他多久！就这点本事也想保护人？
1: 你别想干我！
2: 把另一只手也扔过来吧。
1: 我
2: 是谁偷袭我？
3: 我一向光明磊落，从不干偷袭这种事。
1: 你没走，
2: 又是你这个卑鄙的无耻！

0: 耻之徒。哼，恶人自有恶人磨。
1: 不好意思啊，失误了。咦，我的暗器呢？
0: 你玩够了没有？
1: 哎呦，这次装的药有点多了。
0: 咱们走着瞧。
1: 有空常来啊。看什么呢？我这里还有很多，要尝尝吗？
0: 谢谢。
1: 知道什么叫大恩不言谢吗？来点实际的。
0: 除了气魂和玉扣，什么都可以给你。哎，
1: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2: 雨后，快帮帮天马！
0: 裂空剑！
3: 这一剑之仇，我会找你算的。
0: 别追了，保护气魂要紧。
2: 快试试这次有什么新技能。
0: 怎么回事？
2: 鸡腿儿，
0: 我知道了。
2: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原来我可以通过意念力改变箭头的形状，让箭拥有不同的功能。
2: 哇，这么神奇，得给它起个厉害的名字，
0: 就叫它幻形剑吧。

0: 要开联欢会啊！
1: 戴奇，怎么了？
0: 我的记忆碎片又被激活了，把图像传输给你。

0: 声是什么意思啊？
1: 消失的燕子。
2: 啊！这么大一个人，说消失就消失了，没有辞呈，没有口头说明，没有面见校长，通通都没有，太诡异了，一定有问题，绝对有问题，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3: 喂，你怎么都不提醒我？前面有树啊！
2: 啊，这个，你一个机器人撞一下无所谓了。
3: 你歧视机器人，我要举报。当初我怎么就没看出你随有的潜质呢？喂，等等我。喂，要上课了。
2: 嘘。
3: 啊？
4: 国家一级文物三星堆城台市在昨晚不知所踪。警方在案发现场未发现任何的打砸迹象，当晚的监控录像也一片空白。
2: 喂，刘馆长，是我，于浩。新闻报道是真的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好的，我知道了。好，咱们得去趟博物馆。
3: 喂，又给谁打电话？
2: 谁？当然是燕子同学了。
3: 有那个必要吗？
5: 喂，甘琪同学，
3: 那是当然有必要了。

0: 奇了怪了，这是用了什么高科技？隔空取物？
1: 什么什么魔术？我喜欢。
2: 初步判断是利用电磁波干扰了报警。

0: 装置。啊！看来敌人还是个科技粉，可是这么温柔高科技的盗窃方式，又不像他们的所为，头疼了。
1: 他们是谁啊？
0: 那帮怪物喽，刘馆长。除了这个铜牌室，馆里还有其他和它配套的物件吗？有，不过我这里也只有史料，没有实物。啊！喂，丢的是铜牌室，你看其他的干嘛？
2: 来一个对号入座。我倒不觉得是那帮家伙干的，一定另有其人。走，我有线索。
0: 别贸然行事啊！走，去哪儿啊？燕子还没到呢。得，还没人接。
2: 要不就说这女孩子出个门，准备活动就得一个小时。
1: 是吗？那我一定是个假女孩子。
0: 天马，你给我下来！盖奇，你确定之前看到了那个什么草图？
2: 千真万确，
1: 鬼才信一个机器人。
2: 哼，住嘴，就会捣乱的倔驴。
1: 再说一句，信不信我踢你啊？
0: 喂，还有正事要做呢，你们以后再吵。怪我电话还关机？
2: 大清早的关机。
0: 你倒提醒我了，燕子今天太奇怪了，说好的博物馆会合迟到不说，现在倒好，玩起失踪了。
2: 是失踪？
1: 是哪儿啊？
2: 找燕子。
0: 哎，这个燕子跑哪儿了？怎么样？
1: 没找到。
2: 来就是有发现。
3: 怎么，你想要我就得给你啊？
2: 这应该是燕子的东西吧？
3: 刚刚是，可现在是我的了。
4: 说的对，我可以作证。
2: 别怪我不客气。
3: 来来啊！喂，谁啊？
2: 说过多少次了，别人的东西别碰。
3: 啊，云浩，你竟然用匿名拨号！
0: 嘘，别吵到同学们自习。
1: 喂，确定要去大熊猫繁育中心啊？
2: 燕子留下的信息已经这么明显了。
1: 明显吗？
2: 首先，这张草图应该是燕子留下的，其次，草图背面就是大熊猫繁育中心的电话，明白？
1: 你是说燕子去了大熊猫繁育中心？
2: 真是慢半拍。
0: 那万一是敌人的圈套？
2: 敌人？那些怪物，迈克尔，他们没这个必要啊。
0: 这倒是，但是心里总是隐约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不管了，先找到燕子再说。
2: 天一，你确定我们要跟上去啊？
3: 那必须啊，他们一定是在找燕子，咱们要做的就是顺藤摸瓜，抢在他们之前找的燕子，
4: 然后咱就成学校英雄了。
3: 聪明啊！快躲起来。
5: 你没有压死我呀？
0: 没看到燕子啊？是我们的推测出错了？
2: 应该不会。
0: 怎么样？
2: 那还用问？看他的衰样。
1: 闭上你的嘴！虽然本小姐没获得什么情报，但可是顺利找到一个线人哦。拿上那张草稿，走。没前途。跟上。
2: 你的线人这是在带我们看熊猫啊。
1: 那袋狗粮可以省下了。

0: 云浩，现在可不是看熊猫的时候。
1: 这只熊猫好奇怪啊，不太正常。
2: 这也太正常了吧？
0: 怎么就……看来你是太担心燕子了。我们得从长计议啊。
1: 燕子的手机，
0: 看来燕子还是在这里。走，回去看看。
3: 罗姆萨多波多罗姆，罗姆萨多波多罗姆。
0: 老兄，是谁说不是这帮怪物捣乱来着？嗯，
3: 这可是你们自己送上门的。
1: 熊猫，你把燕子藏到哪儿去了？

0: 我都不用出手了，只是一点长进都没有，还来丢人现眼。
1: 你刚刚不是在做法吗？难道是在唬人啊？
2: 不装模作样的整一套，哪能吸引你们的注意力啊？
0: 吸引注意力？
2: 本大王先走了，你们继续逛吧。
0: 糟糕糟糕，快回去。
1: 什么糟糕啊？
3: 就这么个弹丸之地都能带错路，贾虎烈，你真是牛！
1: 一事无成的家伙，
4: 这不到了吗？出口！啊！
3: 快点！
4: 大白天的，撞了邪了！
0: 哎，就知道中计了。一定是熊猛他们把熊猫抓走了，
1: 熊猫好像留下了什么信息在提示我们。
0: 信息
1: 应该和燕子的失踪有关。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上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哪
1: 许传呐、
2: 我可老白虎有点撑不住了。
3: 放心吧，老白虎手下呀自有分寸。哎呀，
4: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1: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3: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若一呀，若一，如今刀兵相见，你举步相认，既如此，松儿虽为娘，咱还会。
5: 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爹。

0: 跪下。
1: 我，
0: 哎呀，你跪下吧。弟兄啊，
2: 大王，
0: 咱俩给咱老百户求求情啊。
2: 是，
3: 中啊。
0: 哎，

我不骑。

爷爷，请。

上先生坠下人情，倒还把那个不准人情动刀柄，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魏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

0: 那不归因金帐来了，
1: 晓得了。

里儿他为你都问占星，小丫头做事你太胆大，你竟敢一人闯

0: 长，处长，
1: 哎，你处长，处长，处长啊！
2: 好来。
3: 哎，元帅，那穆桂英厉害得很呐、
1: 啊！厉害得很呐、啊！
0: 打单。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掐
2: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啊，众三军，今日赦免小将，
1: 尔等愿当。啊，元帅，乃因大小三军
0: 愿当小将不辞。不辞
1: 啊！听令，
2: 在
1: 本帅赐你一支将令，随定总保，整顿三军，三日内打破天门，去城。
2: 哎呦！

此问此物我都历遍了，我带来羊羔虎弟，谁愿我将啊，哎我

碰头命我的丧啊，和国母他也怒斗骂到殿上，是骂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把北女我都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义王五姓王六鸟王七雄王，靠打参臣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他封我一字帅首并肩王，哪个还有那呀，还有这瓦面金殿关住手。

望他封官呐、倒也不小呐，高官一品呐，再次朝纲，差刘英回朝来到搬兵将啊，南庆宫来见我这八大贤王，南庆宫我没有啊，哎这兵和将啊。我差定结义子命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呐，发兵将啊，刘魏王起了房，军。

时达。

做我的西格床啊，脱我战士袍，着我就是裳，当床的圆顶对镜贴花黄，亲房亲侄孝敬儿爹娘，花将军

梨太偏，谁说女子相望情陷，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

0: 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逸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逸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6: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

0: 县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啊，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7: 满天细雪。

雀让咱抓。蔬菜加果。

0: 江海
1: 有
0: 劝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1: 是。万岁有旨，王娘娘
2: 上殿。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闪闪闪闪。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0: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放下。
1: 是。
0: 帮我看看。
2: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3: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快快进来。
2: 是，
4: 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3: 这是田饼告病的良药，
4: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3: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5: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6: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斩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

0: 要红，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它。
1: 啊，童儿，随我来。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动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咋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哈哈哈。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0: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1: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0: 你可认得我吗？
1: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0: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1: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0: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1: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0: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1: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你不要请，你不要请，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对，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哎，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湖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还不大人，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二位，
3: 不知道啊。
4: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鉴，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

0: 慈悲周集。
1: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2: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1: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2: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3: 玄奘法师进殿。
4: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2: 哦，那
0: 曼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宏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0: 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
1: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0: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1: 陛下，
2: 这
0: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1: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

0: 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2: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3: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3: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

0: 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

0: 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

0: 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

0: 多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

0: 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0: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在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5: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皮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

0: 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3: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2: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0: 头陀。
2: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0: 悟空，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呢。
2: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1: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2: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1: 这马走得太慢，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0: 悟空。
1: 师傅，师傅，我在这儿呢。
2: 悟空，
1: 师傅，请。可鲜呢。师傅，这有桥，快走。师傅，来。

0: 师傅，师傅，啊，没摔着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啊，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哇，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的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师傅，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

0: 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2: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0: 老施主，
3: 你是？
1: 老人家。

0: 啊，我们是
1: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0: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0: 哎，师傅，请。
2: 长老请进，
1: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0: 我不像啊，
2: 也像。
0: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长老请，
1: 请。
0: 师傅，请，请。
2: 长老，
1: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1: 哦，老人家高寿，
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0: 我老人家
1: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借你一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傅，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0: 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1: 这是
2: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歹王爷爷，给我上！
3: 好，
4: 你的头啊，这和尚！
1: 是这和尚逃逸的手啊！
5: 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0: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1: 悟空，

0: 别走啊！
1: 悟空，
2: 爷爷饶命！
3: 不走，饶他性命！
0: 饶他性命，好。
3: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0: 师父，这些强盗不经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3: 阿弥陀佛。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3: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3: 你
0: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3: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0: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弟请。
4: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5: 啊、长老，
0: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喝。老龙啊，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4: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4: 大圣啊，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4: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4: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4: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4: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

哎，不香，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哦，

0: 为何不连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啊

0: 赤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今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0: 悟空，
1: 悟空，
2: 师傅，嗯，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2: 嗯，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傅，吃吧。师傅，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1: 好。

0: 悟空。嗯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哎呀，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1: 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2: 哎，悟空，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6: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

0: 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0: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哎，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哦，

0: 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1: 那
0: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1: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0: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1: 哦，失迎失迎。
0: 请教长老法号。
2: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3: 请至后房用斋。请。
0: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真是美食美器啊。
3: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0: 弟子随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4: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3: 袈裟呀。
4: 嘿嘿，你笑什么？
3: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2: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3: 广智。
2: 师祖。
3: 打开库房。
2: 是。
5: 哎哎哎哎哎，你别
0: 你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4: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3: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
0: 这
3: 请
0: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重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3: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

0: 本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

0: 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

0: 鞋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8: 你就是赵本山。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9: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0: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9: 虽然忙碌，
11: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9: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2: 兄弟，这活来1000块，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9: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3: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4: 这是一个秘密。
9: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9: 这道门，
14: 保守国家秘密，
9: 也可能关乎坚守
14: 应尽的义务。
1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9: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5: 您好，您的外卖。
14: 我们成功了，
9: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郑州多云转晴，26到18度。新郑多云转晴，25到17度。安阳晴转多云，28到17度。濮阳晴转多云，30到19度。鹤壁晴转多云，29到16度。新乡多云，27到17度。开封多云转晴，28到19度。商丘多云转晴，27到16度。焦作多云转晴，27到19度。周口阴转多云，27到19度。西川阴转多云，24到17度。洛河阴转晴，26到17度。永城阴转晴，27到16度。巩义多云转晴，25到18度。洪城新县中雨转小雨，23到16度。天然氧吧西峡阴转多云，23到15度。

0: 华县晴转多云，27到16度；长垣晴转多云，28到16度；邓州阴转多云，23到17度；固始小雨，24到19度；鹿邑阴转晴，25到18度；新蔡小雨转阴，24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

0: 见天地。
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黄河宁，天下平。作为千年之黄的主战场，中原大地始终与黄河紧密相连。2019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成为新时代必须打好的一道题。今年也是人民治理黄河80年，在河南啊，每一朵浪花都

0: 黄河的声音，中国人听了五千年。曾经轰鸣就是决口，铜锣就是逃难。今天飞瀑轰鸣是调水调沙，是岁岁安澜。同一条大河，两种声音，这变化从哪儿来？我们循着水声去找答案。黄河，他的脾气没人敢说摸得透，偏偏有人要试。刘公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琢磨黄河的脾气。当然，在这里不只有刘公，还有显公和一群把日子泡在黄河里的人。把黄河搬进实验室需要多大地方？答案是9万平方米，12.5个标准足球场。这屋子里见不着胖子。下游464公里最难治理的河道，在这里只有800米长。
1: 这片哈就是元阳滩区，你看上面哈布满小房子的哈这些村台儿，别看它小，它的分量却很重。这里哈对应着上100个村庄，有120万人口。
0: 这条800米的河凭什么代表黄河？
1: 每年我们对地形重新塑制，模型精度保证在1毫米，模型水位上涨1公分，实际黄河上上涨60公分，就可能产生漫滩。
0: 今年6月，这里按照花园口设计洪峰流量13985立方米每秒模拟了一遍，按这个流量计算，35秒就能灌满整个如意湖。
1: 今年6月的试验一结束，我们就形成报告，对下游可能出现的漫滩情况、工情险情提出预警，为防汛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2: 现在开始开闸放水。
0: 这条模型黄河不仅能预演洪水，也能为跨河建筑物把关。动工之前，先在这儿考一场试。
1: 模型的哈一大作用就是对跨河建筑物进行建设论证。如果这个桥梁的跨宽设计不合理，就可能影响河势变化，对行洪造成阻碍。
0: 刘工说，黄河的事儿都是大事儿。以前黄河抢险，人追着河跑，哪里决口堵哪里，人们管这叫背着石头碾河。如今从被动到主动，一字之差，刘工和同事们努力了30多年。
1: 模型黄河不仅仅是个模型，重要的是它揭示水沙及河床演变规律，河道整治方案布置，跨河建筑物的建设论证，滩区治理都离不开它。治黄的很多数据支撑都是从这条800米的模型里一次一次的试出来的。
0: 在模型黄河试出的每一个参数都汇入计算机，喂给另一条数字孪生黄河。在小浪底，有人守着那条看不见的河。
3: 你看未来3天这个最高的护水位咱们能达到多少？
0: 崔培，一个和黄河打了24年交道的码农，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工位不在写字楼，而在黄河边。坐落于豫北群山之间的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黄河进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闸门。咫尺之外的疾控大厅，另一个数字小浪底同样助力。崔培就是这个主坝人。
3: 这就是小浪底的孪生兄弟。我们同步映射了小浪底的各项监测数据，有了它，我们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0: 这个主动权最能见真章的时候是每年6月，小浪底调水调沙如期而至。崔培和同事们的主战场不在大坝上，而在屏幕前。
4: 这个温度有点高，注意监视。
3: 我们在系统中自动计算相关的调度指令，对未来21天整个水库的调度过程进行预演，自动生成闸门调度指令，闸门操作时间从之前的30分钟缩减到了5分钟。
0: 这个孪生兄弟咋就这么聪明？崔培说，答案藏在这些黑箱子里。
5: 这里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的智慧大脑，来水预报模型、二维水沙模型、工程安全模型等12种自主研发的模型，共同来支撑数字孪生小浪底的运行。
0: 光有大脑还不够，还得有感官实时捕捉。3000多只仪器遍布坝体，每天产生10000条数据。一套全域覆盖的天空地水工立体感知网络，时刻监测着大坝的心跳和脉搏。
5: 这是我们今年新投入应用的地基音萨监测设备，最快可以在30秒获得完。

0: 完整的大把形变数据，毫米级的变形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如今不仅有数字孪生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多座骨干水库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数字搭档，河南搭建起高精度数字底板，治黄人不再赤手空拳和黄河拼速度。走在大坝上，大河浪涛滚滚向前。崔培说，他的梦想很简单，
0: 就是让黄河的每一次奔涌都能够被提前读懂。
1: 黄河难治，难在他说变就变。今天河南给这条河备下另外两条河道，数字孪生黄河预演未来，抢出时间，模型黄河验证机理与方案。科技创新赋能黄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让治黄的老问题被一套全新的数字方法重新回答。大河奔涌，三河和鸣，生生不息，岁岁安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这两天，河南各地相继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优秀青年带着家乡父老的嘱托，奔赴军营保家卫国。
3: 在平顶山叶县，欢送仪式选在红25军五里坡战斗遗址纪念广场举行。新兵们在革命先烈战斗过的土地上接受精神洗礼，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重温峥嵘革命岁月。
4: 能够参军入伍，我感到十分光荣。保家卫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后，我会服从命令，刻苦训练，尽快完成从青年到军人的转变，不负家人的期盼，不负祖国的信任。
3: 南阳方城县欢送仪式选在红25军鏖战独树纪念地举行，135名新兵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随后参观烈士史料展示厅，一场特殊的红色送行激励新兵更续英烈遗志，担当强军重任。南阳镇平县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100名入伍新兵面向军旗庄严宣誓，新兵代表、家长代表依次发言，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佩戴光荣花。
4: 请家乡父老放心，我将牢记家乡嘱托，把对家乡的热爱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扎根岗位，拼搏奋进，力争建功军营，载誉还乡。
3: 在南阳新野县民兵训练基地，新兵肩披绶带，胸佩红花，宣读批准入伍名单后集体宣誓，全体新兵走过从容门，家属们送上鲜花与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情送别。
5: 孩子去当兵，我们全家都光荣，虽然舍不得，但我们支持他，希望他照顾好自己，早日在部队立功。
2: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3: 国家医保局9月16号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美容、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一律不予纳入。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交付范围衔接。9月16号，记者从河南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南将在上一轮国家有奖发票试点及部分地市自主开展经验基础上，自本月起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12月陆续收官。目前，洛阳三门峡济源三地已率先启动有奖发票活动。9月15号，2026年全国爆破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洛阳宜阳举行。本次赛事由中国爆破行业协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办，河南省前进科化集团等企业承办，是全国爆破行业首次国家级职业技能赛事。比赛采取理论知识加实操竞技的综合考评体系，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56支代表队的120余名爆破行业一线技能精英参赛。
2: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去年的今天，2025年的9月17号，第二批国家区域医疗肿瘤中心建设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河南医院在河南省中医院五龙口院区正式开展运行。一年来，这家医院给群众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优质诊疗服务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对于口腔癌患者宋女士来说，过去求医需要在郑州与上海两地之间奔波，得知龙华医院河南医院有上海常驻

0: 专家坐诊，他专程前来就医。
1: 跑到上海治疗，开销很大嘛。然后上海专家现在在河南长期坐诊，然后他们的治疗方案在这里很有能力，做得也很好，觉得很踏实，很方便。
0: 除了上海专家的常年驻守让宋女士更安心的是，还有一条连接沪豫的医疗专线，依托龙华医院的远程会诊系统，实现影像、放疗、靶区勾画数据、电子病历、治疗计划等系统数据实时同步。
2: 这就相当于上海与河南的医疗团队联合查房，患者在郑州就诊，上海专家可以远程微调放疗靶区与剂量，精准度堪比亲临现场。
3: 双方建成国内首条 5G 的远程放疗专线，这套体系不仅优化了放疗流程，提升了诊疗效率。
0: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第二批医院，龙华医院河南医院首批开放床位500张，涵盖55个临床科室，以中医肿瘤诊疗为特色，陆续开设5个肿瘤病区、7个亚专科，深度融合海派中医与中原中医，将构建起防、筛、诊、治、康、访全流程管理体系。
4: 那么一年来，我们省域外的病人达到6%多，那我们郑州市以外的病人达到了将近50%，这就初步说明我们区医疗中心的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5: 开展同质化合作，全方位提升我院的中西医结合、肿瘤疾病诊治水平，努力补齐防、筛、诊、治、康、访6位一体的肿瘤疾病防治链条，让中原百姓就近就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中医药诊疗服务。
6: 眼下花生收获期临近，如何解决花生高产、优质、多抗性状难以协同改良的行业难题？河南集中全省优势科研力量，启动实施15-5花生两种联合攻关项目。
7: 日前，河南省15-5农业两种联合攻关高产优质多抗花生新品种培育应用项目启动会在中原农谷召开。项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新友担任首席专家，聚焦花生产业发展中高产不优质、优质不抗病、抗病又难实现机械化收获等难题，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8: 由科研单位作为主力开展攻关工作，力争在15-5末培育一批优质高产抗病的突破性新品种，创制出一批优异的种质资源材料。
7: 本次攻关打破以往科研单位各自为战的模式，由河南省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花生团队、开封市农林科学院、商丘市农林科学院等多方科研力量共同组成，围绕高油酸、高油、抗病、抗腻、宜吸收5大核心性状协同攻坚，加快培育出一批性状稳定、农民易种、市场认可度高的突破性花生新品种。
9: 发挥我们的科研优势，围绕产业需求，力争在种质资源创制和高油酸花生培育等方面发力，争取育成一批突破性高油酸花生品种。
10: 省两种攻关呢，打通了科研单位和企业这个协同攻关的这个割裂的现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通道，使我们共同产生合力。
7: 据了解，该项目由秋乐种业旗下的河南育研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实施，计划投入资金1200万元。项目创新采用先投入后补助的经费管理机制，以产业实际需求确定攻关任务，以品种后续推广成效核定后续发展支持力度，加快优良新品种从试验田走向大面积推广应用。
11: 通过我们的这个试验示范体系，把这个好的这个品种推广出去，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获得比较好的这个收益。
6: 作为四大怀药的核心原产地，焦作市加快推进科研院所与本土企业深度协同，助推怀药产业向标准化、高端化、品牌化方向全面升级。
0: 9月16号，河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与温县张宝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科企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怀药两种繁育基地，联合开展淮山药系列产品深度研发，打通从原种保护、两种繁育到终端产品创新的完整链路，重点瞄准怀药产业长期存在的品种退化、原种保有量不足等核心痛点，从种质资源这一源头入手，夯实怀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12: 依托农科院的科研团队、专家团队呢，对我们的产品研发给予赋能，我们更去注重于产品的正宗性原。

0: 品种和产品的创新性这两点，那给消费者带来更健康、更方便、更安全的山药食品。
1: 两种质量的提高和两种应用面积的提升，通过这两种的应用和面积的普及来实现我们山药产业的提质增效。
2: 9月16号，漯河市原惠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安家”集中展示活动举行，宣讲人员面对面教市民分辨网络谣言，提醒大家保护好个人隐私信息。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电信诈骗的套路和防范办法，医护人员也来到现场，提醒群众妥善保管好线上问诊、就医等健康信息，避免掉进医疗网络诈骗的陷阱。
3: 文艺节目和案例讲解，把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这些知识讲得通俗易懂，同时也学习到了许多实用的防范小技巧，以后上网时一定会更加警惕。
2: 活动现场小品、快板、歌曲轮番上演，把反诈知识点融入节目，丰富多彩的互动游戏吸引过往行人驻足围观，市民看展板、听讲解、参与答题，在热闹轻松的氛围中学到实用网络安全知识。
4: 将网络安全宣传从线上延伸到广场一线，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风险提示送到群众身边，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活动形式，让网络安全知识真正融入日常，深入人心。
5: 中秋国庆双节前夕，新郑市供电部门全方位排查用电隐患，以满格电护航市民用电安全。
6: 双节前夕，国网新郑市供电公司组建专项保电巡检队伍，对景区线路、配电箱柜、景观照明、临时用电点位开展拉网式巡检，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过载、接线松动等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整改。针对商圈、居民小区及生产企业，巡检人员细化保电方案，分片包干，对公共配电设施、楼道供电线路、企业生产专线、配电室进行全方位体检，提前优化电网运行方式。
7: 双节期间，用电场景多，用电负荷大。我们聚焦黄帝故里、车马坑等热门景区，还有城区商超、居民小区、工业园区这些关键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检值守，同时重点推广无感用电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电压负荷、设备温度、线路运行状态，提前预警漏电、过载等安全隐患。
6: 节日期间，国网新郑市供电公司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应急值守制度，配齐抢修物资，预制应急发电设备，组建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畅通报修渠道，快速响应处置突发用电问题。
5: 眼下，在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蔡楼村，连片水稻田金黄铺展，景致如画。节目的最后啊，一起来欣赏田野与村庄相映成画的丰收画卷吧。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日前，郑州市远程可视化急救系统在全市6个县市及上街区分中心全面开通，标志着郑州县医院前急救告别传统单一语音调度模式，正式迈入智慧急救新阶段。群众拨打120后，无需下载任何 APP， 通过手机就能接入视频连线，调度中心可实时查看急救现场，远程指导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操作，及时纠正施救偏差。系统还搭载 AI 识别模块，可快速预警心脏骤停、脑卒中等极危重症，辅助调度员快速研判病情。据了解，

0: 这一系统前期试点效果良好，全面启用后将有效补齐县乡急救专业指导短板，缩小城乡急救服务差距，筑牢基层群众的生命急救防线。据健康报消息，肋器官上首次培育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肋器官是由多能成人干细胞培养而成的微型简化器官。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团队利用干细胞培育出人类心脏腔式的肋器官，并首次在其表面生长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该研究成果为理解与治疗二尖瓣脱垂等多种严重心脏疾病提供了全新模型。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低头玩手机等不良姿势让颈椎病逐渐成为了一种常见疾病。据统计，我国颈椎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针灸科的李瑞国主任曾接诊了一位特殊的颈椎病患者。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张女士的病情现在究竟怎么样了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咱们通过七步治疗啊，所谓的七步呢，就是首先对颈部啊，咱们进行了三次的这样的处理啊，由颈部的中线、颈部的两侧的关节囊、关节突，包括颈部周围的软组织啊，请分别进行了一些松解啊。然后呢，由于他这个疾病的病史啊，结合着肺癌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和年龄，我们就判断他的相关的区域，包括胸椎啊、腰椎啊，包括脏腑功能啊，都需要同步的进行一些改善。所以说我们追加了一些相关的治疗，包括腰部的松解，腹部的治疗啊，对他的大小便也进行了一个管理啊，这样呢，他的这个精神状况、脏腑功能、神经代谢、脊髓的功能啊，整体同步的得到了恢复啊，所以后来呢，他的整个这状况是非常理想的。
0: 经过详细全面的治疗，张女士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我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那么在这儿我们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颈椎病会引起如此撕心裂肺的疼痛呢？
1: 咱们的脊髓的发出呀，在颈部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叫颈膨大，所以这个地方除了压迫神经根之外啊，它对脊髓也构成了高压啊，这种高压状态呢，这样导致了这个脊髓缺血会变性，所以说它这个疼痛已经不单纯的是一个神经根砍压，虽然说神经根有水肿，但是它这种神经根的水肿的同时呢，它也存在着脊髓的变性和缺血，所以说这是个双重机制，首先是压迫水肿，然后它还缺血，这种缺血呢已经是应该说是比较持久了，所以它这个疼痛的爆发呀，应该说是一个多重机制。
0: 看来呀，我们真的不要忽视颈椎病，如果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那么目前张女士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后续还会不会复发呢？
1: 像神经根性颈椎病呢，如果单纯从对症治疗来说呢，它是容易复发的，但是如果咱们采取了对症加对因治疗，那这样的话它的复发的几率就大大减低了啊，因为它的病因是持续的、长期的慢性积累性劳损，导致了这个神经管变窄，然后神经根受到了挤压或砍压，甚至还带有牵拉，它的神经的通过松解以后，神经的活动度增加了，神经周围的空间，它的有效的活动空间增加了。那这样的话，这个神经再一次受压的可能就大为减少了。
0: 如今颈椎病患者数量逐年增多，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避免颈椎病的发生呢？
1: 从这个预防的角度来讲，神经根性颈椎病呢，主要是与咱们的工作体位和习惯是相关的，所以工作体位咱们现在都采取的大多数咱们的工作姿势呢，都是坐位前屈位，就现在咱们这个姿势是吧，坐位前屈位，这个打电脑啊是吧，包括晚上咱们枕头比较高啊，玩手机啊，开车啊，如果这几个位置呢咱们适当的注意，比如说咱们伏案的时候这个电脑啊放得高一点，平视，采取平视的角度 啊，这样对颈椎是有保护作用的，尽量减少低头，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

0: 起来活动一下，啊，那颈椎呢要活动一下，啊，这样就可以起到良好的这个预防作用。
1: 很多朋友认为运动可以缓解颈椎病的症状，那么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0: 适当的运动是对颈椎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缓解、预防啊，甚至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它的所谓的治疗主要是对神经的这个活动度有改善，因为活动的神经呢被牵拉以后啊，神经活动度下降以后，神经的代谢就慢了啊，神经代谢减慢以后，它会有一些缺血缺氧的情况啊，如果姿势不当，在砍牙以后就会出现疼痛。那么适当的运动呢，就能牵拉的神经啊，做各种运动，让神经的活动度和神经的代谢改善，从而激发神经的修复作用和免疫功能啊。那么但是呢，剧烈的运动就要慎重了。体质比较弱的，或者说已经有一定基础病的患者，或者颈椎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了啊，一些这个错位啊、增生啊或者劳损啊，像这些患者一定要慢一点，要慎重啊，避免进一步加重他的损伤，引起疾病的发生。
2: 这个动作能让你头发变多，
3: 这个动作能让你气色变好，
2: 这个动作能让你疏肝解郁，
3: 这个动作能让你增强气力，这就是八段锦。
2: 陆氏八段锦第二式，
4: 左右开弓四射雕。
2: 左脚向左前方跨出一大步，右手提弓，左手取箭，端弓搭箭，左腿渐渐地变一个弓步，压低，右腿蹬地，上身同时逐渐地向右后方来转身，拉满弓之后呢，屏息瞄准，松指放箭，做射箭动作三次。起身休整，手臂垂放于身体的两侧，收回左脚，向右前方迈出一大步，换手换方向做射箭动作三次。

0: 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个招式呢，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改善颈部的血液循环，调养生息。
1: 很多人看着不胖，但是肚子鼓鼓的，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很伤心脏。老乡好，国际期刊《循环》最新的研究发现，比起单纯掉秤，减掉内脏脂肪更有用，能大幅降低糖尿病、心梗风险。内脏脂肪不只是一层肥肉，它会裹住肝脏、胰腺，诱发脂肪肝、高血脂、动脉硬化、老年痴呆，十多种癌症风险也会跟着升高。画个重点，男生腰围超90厘米，女生超85厘米，就是危险的腹型肥胖。怎么减呢？记住三件事儿：一、戒掉奶茶甜食，少喝酒，多吃蛋白和蔬菜；二、每周150分钟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三、少瘫坐半躺，站坐走路时收紧腹部，坐半个小时就起身动一动。减肥别再只盯着体重秤了，瘦肚子减内脏脂肪，才能真正的健康长寿。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

0: 经变量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5: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杀不得？为何？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那可如何是好呢？
1: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0: 快！去！

0: 师兄，
1: 哎呦呦，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汤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你说何干了？啊，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陆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1: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0: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
2: 任他烧去！你这猴子只管自驾，不管别人呐！多谢多谢了啊！
3: 你这猴子！
4: 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肉啊！
0: 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1: 过来，过来，过来，
2: 快过来！
3: 老爷，老爷，老爷，
2: 老爷，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老爷，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3: 起来，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吃醋他。啊！
1: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尽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2: 袈裟哪儿去了？
0: 没。
2: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0: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2: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3: 来来来，喝着。
4: 好，行，
3: 吃。
4: 来。
3: 抬过来。慢着，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去吧。来，吃。
4: 来，行。
3: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长救出来。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

0: 紧段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儿。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5: 金池老友，几日不见，你可好啊？
6: 托福托福，
5: 请坐。
6: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
5: 啊，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6: 便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吧，贫僧已有耳闻呐。
5: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6: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5: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6: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展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5: 啊，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6: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
5: 哦，一官，
6: 一官而已。
5: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不可胡言。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悟空，啊，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2: 嗨，
3: 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祖师回来。
4: 嗯，弟子拜见菩萨。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5: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嗯嗯，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5: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

菩萨若不一层，你往西，我往东，佛一直当相送，是。

0: 又耍贫嘴。
1: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1: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1: 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2: 好，
1: 请
2: 请
1: 请。
2: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0: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2: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孩子，翠兰，孩子，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2: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
2: 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3: 小怪，妖怪来了，回来，妖怪老爷，
1: 谁是妖怪？
3: 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3: 妖怪，
0: 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

0: 还是问路要紧。
1: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哎，师父，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2: 悟空，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
1: 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傅，
2: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3: 哦，
2: 法师请来了。
3: 你回来了。
1: 哎。
3: 哎呦！
0: 悟空。
1: 师父，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太公，
4: 哎，你这个狗台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4: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5: 还不快请去嘛。
4: 哦，哎，
5: 丫鬟，
6: 哎，
5: 快点备茶。
6: 哎，
4: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0: 贫僧还礼了。
4: 哦，
7: 高老头儿，
4: 嗯，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4: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0: 悟空，
1: 师父，
0: 休得胡言。
1: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0: 哎，
4: 师父，请，
0: 请，
1: 请。师父，
4: 哎，请坐，请坐。现场，嗯。
5: 请
4: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0: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4: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2: 哎，这，这，
1: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4: 几个？哎呀，
5: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4: 哎。
1: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4: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0: 哦，
8: 等等等等等等。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哎，好好。哎，这事有何吩咐？好，您晓得往哪跑。没准是饶命，要抓是饶命。这事啊，抓是饶命，快！
1: 话语之下，饶命，抓是饶命。
0: 们胆敢抢占民女，
1: 敢不由己。
0: 这算不了什么。
1: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好，这个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
2: 也抢不了小姐去。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多谢，不谢不谢。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
3: 恩人，请用茶。多谢小姐。
4: 请用茶。好，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要多住几天了。
5: 您意下如何？那好，遵命。啊，哈哈哈哈哈。地保老爷，老爷，那你怎么回来了？
4: 嗨，那老板没把你吃了。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那高小姐呢？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还是壮汉力气大呀。
1: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2: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哈西，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这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这怎么了？
4: 这怎么了？
5: 糟了糟了糟了！
6: 我看看去。
7: 刘成，刘成，刘成。

哎呀，这是什么？好丑啊！这是什么？快别动！

0: 臭羊奶厂家直销，臭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出炉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香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3: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2: 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2: 我们用的标准是 GB19644-2024， 而且
3: 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
2: 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嗯，
3: 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全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 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
2: 听好了，
3: 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还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
2: 更高，
3: 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
2: 喝了就直补了。
3: 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哦，原来如此啊。
3: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
2: 但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
3: 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2: 非常好吸收，
3: 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3: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

0: 也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呢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嗯，怪不得我们养背油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
1: 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
2: 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停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6: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这回啊，还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
2: 这个要说
0: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4: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停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而且呀，赶上活动还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感谢养胃优羊奶粉。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停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

0: 客举办的两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两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客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客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3: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2: 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
2: 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 GB19644-202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4: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4: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哦，原来如此啊。
4: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
2: 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2: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

0: 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嗯，怪不得我们养背油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2: 对，
1: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2: 嗯，
1: 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背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
1: 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
2: 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嗯，这个要说一说。
0: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感谢养背优羊奶粉。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

0: 两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两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7: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

0: 觉啊，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真的好不起，
1: 好不起，
2: 实在，
1: 物业，物业，请喝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拿酒，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喝酒，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
3: 什么事？
2: 这什么事？
3: 什么
2: 事呀？什么事呀？
3: 来来
4: 来，
1: 哦，来来来来，
5: 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嗯，你就认了吧。
6: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嗯，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7: 那又如何是好啊？
6: 唉，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1: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
8: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9: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8: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9: 你是妖怪？
8: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9: 哎呀，小姐。
8: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9: 小姐。
8: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6: 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8: 冤孽呀，冤孽呀，
6: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8: 哎，好好好，
6: 快去。
8: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9: 你走开，你走开。
8: 哎，娘子，哎，你别啊
10: 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呦，
0: 八神又要来了吧？
1: 悟空，
3: 师父，
1: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让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

0: 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1: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进来，我准降得住他。
0: 走。
2: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1: 就要你一个。
2: 啊？我？这？
1: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2: 这？
1: 在哪儿？
0: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那儿了。
1: 对。啊。
0: 那。
1: 拿来
0: 什么？
1: 钥匙。
0: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3: 是。
0: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3: 对对。
1: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0: 不知道。
1: 老嫂子
0: 啊，
1: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0: 啊！哎呦，我
1: 爬进去，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哎呀，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1: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3: 呵，
1: 妈妈，他来了，他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1: 求求您了，
3: 起来，快！

0: 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1: 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2: 阿弥陀佛。
3: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4: 那你就进来吧。
3: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啊！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4: 郎君
3: 啊，
4: 我在这儿呢。
3: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4: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3: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的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0: 哎呦！
1: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家。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0: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啊，哎，我背着你啊。
1: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1: 这，
5: 哎呀，
1: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呀，
1: 还有多远呢？
0: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哎
0: 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娘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1: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0: 仆鹤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1: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啊，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1: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1: 呆子，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0: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1: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0: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5: 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0: 八戒，八戒就八戒。
1: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0: 谢过师父。
3: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1: 刚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多照应我两个。
0: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1: 去，这都是作奸背媳妇儿，叫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宝剑，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宝剑，
1: 大伯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哪里走？虎皮，
2: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0: 哎，走走。
1: 你
3: 悟空，
4: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5: 是，
6: 快走，快走。
0: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0: 蟹，快来，快点，你想想，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傅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啊，八戒，八戒，
1: 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
3: 啊，
2: 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他。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真是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
3: 哦，
0: 去吧。
2: 好。
0: 哎，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5: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这边走。

0: 姐，八戒，快起来，快！你看，
1: 哎呀，这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2: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0: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师
1: 父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报！报！报！大王，大王，
2: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1: 小人只见那藏在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2: 我问你，那猴子呢？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

0: 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擂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

0: 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

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上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小人只见那长腿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1: 我问你，那猴子呢？
0: 我没看见。
1: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2: 对吗？
3: 要是不曾被风吹走，那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1: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4: 菩萨，
5: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4: 好嘞。
6: 灵吉
4: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5: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4: 是是，多谢了啊。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呐！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地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师傅，这水好深呐！
1: 啊，师傅！
2: 这水，
1: 师傅，这水
2: 怎么了？悟空，
0: 妖怪！
1: 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父，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哎
1: 哎
0: 哎，好好好，
1: 快去快去。
2: 八戒，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0: 你敢上来吗？你
1: 你敢下来吗？
0: 你上来，
1: 你下来
0: 啊！有本事上来，
1: 你下来，
2: 下来。师傅，先坐下，待俺老孙给他来个恶鹰扑食。
3: 悟空，
0: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2: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3: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啊。
0: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哎
3: 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2: 哎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啊？我不去。
2: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2: 你不去好，我去。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啊，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0: 晦暗行者。
1: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0: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0: 便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1: 你果然诚心皈依，
0: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多谢师父。二位师兄，师弟，师弟。
1: 哦，快走！嘿嘿。

0: 师傅，慢点，慢点，花俊，快走！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1: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0: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2: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1: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我
1: 呆住！快走！
3: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3: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7: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3: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哇，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4: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2: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5: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1: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1: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1: 啊，长老请。
2: 啊，师父请。
4: 快来，来。
2: 哎，
4: 你看，
2: 快快。
4: 来，快来呀、啊！
1: 列位请坐。
4: 拿着，
6: 女施主，
4: 拿着。喝茶呀、啊。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1: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3: 哎呀，
1: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4: 啊？
1: 女儿们出来呀！
7: 来了，
8: 母亲。
1: 哎。
8: 怎么这么多客人？
1: 来见过列位长老。
7: 长老随喜。
4: 随喜。
3: 阿弥陀佛。
1: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9: 哎。
1: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8: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1: 顶属她小，最娇惯。
8: 你瞧。
1: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8: 母亲。
4: 啊，
2: 带走了。
1: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4: 师父，我说师父， 嗨，师傅，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3: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4: 我嗨，
1: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3: 这
4: 啊，
3: 哎，悟空，你看
2: 师父
3: 这，
2: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4: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2: 哎，吴静
0: 啊，
2: 你留下。
0: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1: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4: 啊，
5: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8: 给我一个。
6: 喜欢这个。
8: 哎，他来了。
6: 哎，快点。
8: 哎，戴上。
6: 哎哎，那你给我。哎哎哎哎哎哎
9: 哎姐姐，
1: 小长老哪里去？
5: 我是来放马的。
6: 哦，
1: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5: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1: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5: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1: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5: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1: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5: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3: 啊，
2: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3: 八戒，你去放马了？
5: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2: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0: 师父，你看。
1: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0: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3: 哎，悟净，
5: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
2: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5: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2: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1: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8: 是
1: 姑爷，快随

0: 我到后房来吧。
1: 师傅，娘，
2: 八戒，
3: 师傅，
2: 悟空，
1: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0: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1: 好，
0: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1: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0: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1: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0: 不行不行！
1: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0: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1: 啊，
0: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1: 啊。撞天昏？
0: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0: 珍珍、爱爱、莲莲，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呦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3: 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悟
4: 空！来，二师兄！
1: 戴子，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0: 时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1: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1: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啊！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4: 好，走，
6: 快
4: 走，
6: 快。
1: 请。
7: 请。
4: 跟上跟上。

0: 二兄。嗯嗯，啊嗯。
1: 五庄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2: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0: 你笑什么你啊？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0: 悟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

0: 爱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先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 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

0: 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9: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8: 虽然忙碌，
10: 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8: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8: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3: 这是一个秘密。
8: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8: 这道门
13: 保守国家秘密，
8: 也可能关乎坚守
13: 应尽的义务。
12: 保守秘密很重要。
1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8: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4: 你好，您的外卖。
13: 我们成功了，
8: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

0: 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2: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0: 悟空，
2: 嗯，
0: 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
2: 嗯，
0: 你去山门前放马。
2: 嗯，哼。
0: 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
3: 嗯，
0: 吴京，
4: 师父，
0: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
4: 嗯。
0: 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4: 是。
5: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1: 请师父歇息。
0: 多谢。
1: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嗯，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1: 哎，
5: 嗯，
1: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嗯，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1: 嗯。
5: 哼。
3: 嗯，人也忘了。哎呀，还得刷锅做饭。锅巴。
5: 师弟，嗯，我已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1: 哦，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5: 哎，不行，
3: 人参果
5: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1: 嗯，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5: 就是。
1: 那师兄快点，趁着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5: 哎，等我拿上金鸡子。
1: 哎，
5: 走。
6: 师父，我五庄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1: 师父请。
7: 啊，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6: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1: 师父
7: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1: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7: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1: 你看呢。
7: 拿走拿走。
0: 阿弥陀佛。
5: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1: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
5: 哎，

0: 瞧，
1: 看看，
0: 请。
1: 拿走，拿走，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可惜。哎，要不，
1: 书店，
0: 要不，
1: 不会啊，
0: 咱俩吃了吧？
1: 哎。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嗯，过来过
1: 来。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哎，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该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有？
0: 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
0: 可他倒好，这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

0: 30个果子，
1: 才30个，
0: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味呀、啊。
1: 与五行相味。
0: 此果与金而落，与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1: 怎样
0: 而入啊？
1: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0: 大圣，
1: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0: 大圣，你哪里知道？
1: 嗯，
0: 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呢、
1: 啊。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0: 多谢大圣。大圣。
1: 嗯。哎呦。

0: 快进来。
1: 有了吗？来呀，
2: 云凤，
1: 师兄，弄来了吧？
3: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1: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3: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1: 还叫他干什么？
3: 快去，快去！
1: 哎呀，还得叫他。
3: 快去，
1: 沙师弟。
4: 二师兄，叫我。
1: 你快来呀！快来，
4: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3: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4: 人参果，哪儿来的？
3: 好啊，你倒认得。
1: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4: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3: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4: 没师傅的吗？
3: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1: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5: 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
4: 人参果呀！
3: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
1: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3: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4: 搞什么？
6: 哎呦！你怎么了？你看，
7: 师兄，你再弄两个，
8: 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
7: 带走，你少点声。
6: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十五。

0: 只剩22个了，少了4个。
1: 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2: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1: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土毛贼。
2: 师弟，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1: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2: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1: 哎，
2: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1: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3: 哎呦，
2: 徒弟们，
4: 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5: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慢用招
3: 认，可千万别说，
2: 徒弟们，快来。
3: 师傅，饭快好了。
2: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3: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1: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5: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2: 悟空，
5: 师父，
2: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4: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是输了吧。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5: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1个吃了。
1: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3: 啊，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进一个，你藏进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4: 少数两句，
5: 摘他3个。
1: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5: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1: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5: 胡说！
3: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4: 二兄，
5: 休得到来！
2: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4: 师父，是3个。
1: 不对，4个。
5: 3个。
1: 4个。
5: 3个。
1: 4个。4个，就是4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老，只个想偷嘴吃。
2: 悟空，不得无礼，

0: 哎，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属。

0: 了，冤枉了他们。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是我们数错了。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不妨事，
0: 得罪，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请，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6: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7: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
0: 行，您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宫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行凶，打三十遍。
1: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快去。
1: 师兄，快救我呀！来呀，
0: 走，跟着，快点走。
1: 哎，你讲，
0: 快点。师弟，快快，
2: 师弟跟上。哎。
0: 快走！
2: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
0: 快走！
1: 又来了！
3: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0: 八戒，油都滚了，像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1: 行吧，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3: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啊，
1: 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3: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4: 师父，
3: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5: 哎，
0: 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1: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3: 你这个破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0: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3: 好大口气。
0: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3: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0: 好好好。

0: 去，找医术的方去。
1: 你若一去不回呢？
0: 嗯，
1: 得有个限期。
0: 几天？
1: 三天。
0: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2: 三位老弟，
3: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啊？
0: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4: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哎，
5: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0: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5: 啊，断根
0: 啊！
5: 他把他弄上断了。
4: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正是正是，
4: 你好冒失啊！
0: 哎，
6: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0: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4: 什么、啊、医术的方儿、啊？没有啊。啊

0: 悟空。
1: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儿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
1: 嗯，
2: 哪里去？
1: 嗯，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2: 嗯，你
1: 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
2: 嗯、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2: 请。
1: 请。
3: 你干什么来了？
1: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3: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

0: 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

0: 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

0: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6: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5: 虽然忙碌，
7: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5: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8: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5: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9: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0: 这是一个秘密。
5: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5: 这道门，
10: 保守国家秘密，
5: 也可能关乎坚守
10: 应尽的义务。
9: 保守秘密很重要。
1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5: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1: 您好，您的外卖。
10: 我们成功了，
5: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2: 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13: 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14: 你让他来呀、啊、
15: 想放下来。
16: 苏明玉是何许人？
17: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15: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16: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
18: 所以吃醋。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酸酸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壶精。
1: 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2: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2: 这
1: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
0: 哼。

0: 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他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着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有了。太好

0: 夫人，夫人，大喜事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哇，
5: 师傅，
4: 你去化仙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5: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哦，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哎，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李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0: 小女子见礼。
2: 馒头。
3: 二兄。
0: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2: 师傅。
1: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0: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0: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1: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

0: 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1: 师父，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3: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父你真是，你师父，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
2: 八戒
3: 啊，
2: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3: 那好，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3: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4: 二师兄，
3: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4: 二师兄，
3: 去去去，你走，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0: 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傅，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5: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0: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2: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

0: 实在难见故人。师傅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傅，吃桃，吃桃，吃桃。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4: 女儿，我的女儿啊！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4: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3: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取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0: 成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笑看吧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潜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杀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连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3: 好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1: 哎，猴子！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0: 好贵！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1: 啊啊啊！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惜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
2: 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3: 嗨，你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2: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3: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画去？
4: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你看哪儿去了？哪儿化斋去了？二师兄，
1: 妖怪！
2: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

0: 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哦，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

0: 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的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

0: 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

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祥林去摘遍花。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的超视力。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

晚上好。今起三天，我国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其中明天四川、贵州、湖南、陕西、内蒙古、黑龙江、西藏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在降雨的影响下，这一带地区气温偏低，体感湿凉，而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

台，天地人和，陶乡中国，中国陶荣乡，样勺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丁仲礼率队赴河南开展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民主监督调研，刘宁与调研组进行工作交流，刘宁拜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全省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刘宁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黄晓薇。八月份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全省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组赴河南，联合致公党中央，围绕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主题，开展对黄河下游专项民主监督调研。省委书记刘宁与调研组进行工作交流。
1: 调研组先后实地考察兰考县黄河治理展览馆、冠孟堤扩建工程、丰丘县李庄新区迁建展厅、开封柳园口黑港口堤防生态示范段、赵口引黄涵闸片区和中牟县雁鸣湖国家湿地公园，深入了解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滩河林田草综合生态空间构建、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建设、滩区居民迁建、滩区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调研中，河南省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工作情况。丁仲礼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推动解决问题贯穿民主监督全过程，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丁仲礼强调，黄河下游地上悬河形势依然严峻，湿地保护修复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任务艰巨，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卡点堵点问题，找准监督切入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民盟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河南省委会主委霍金花参加有关活动和调研。
0: 9月17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拜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一行。
2: 张军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法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河南法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河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各项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取得优异成绩。河南法院系统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大力推进平安河南、法治河南建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希望河南法院系统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做优做细，司法便民举措，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助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支持河南，以高质量司法助力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最高人民法院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动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河南各级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求，一体抓好案件审理、服务治理、审判管理，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将以张军院长此次调研指导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加强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大力支持法院系统依法履行审判职责，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恳请最高人民法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持续加强法院业务指导支持，助力河南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级领导张威、李涛、秦海等参加。
0: 9月16号，全省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做好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省长王凯主持并作部署。
1: 刘宁指出，做好三秋农业生产工作是牢记领袖嘱托、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是夺取秋粮丰收、实现全年目标的现实需要，是把握工作主动、防范应对风险的必然选择。当前，我省秋作物将从南到北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三秋大忙时节即将到来。要始终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风险交织叠加的不确定性，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新的贡献。刘宁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紧盯关键节点，细化工作举措，环环相扣推进，全力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一要抓好后期管理，稳定丰产大局，坚持粮食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放松，精准预报收获期天气情况，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引导农民挖掘增产潜力，提高产量效益。二要抓好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根据农机数量、收获进度、天气情况等，科学精准调度各类农机，最大程度降低机收损失率，做好应急处置预案，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三要抓好小麦播种、夯实下粮基础，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着力稳定麦播面积，全面提高麦播质量，强化病虫草害防控，努力做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四要抓好粮食收购，维护群众利益，加快市场化收购步伐，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严把粮食质量检测，加强市场监测预警，优化服务举措和收购流程。五要抓好秸秆禁烧，守牢安全底线，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科技赋能、依法治理，强化人际联动，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和高效犁田，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要严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做好农机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发生安全事故。刘宁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坚持上下联动、部门协同、调快结合，做好政策发布和宣传解读，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与推动三秋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三秋农业生产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省粮食和储备局、商丘市、开封市、漯河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张威、王松、陈春江、李涛、李卓

0: 出席。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粮食生产专家指导组组长、副组长等参加。
1: 9月16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一行。
0: 黄晓薇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表示，河南妇联工作有着光荣传统和扎实基础，围绕党政中心工作，立足妇联职能定位，强化引领服务联系，进行务实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好经验、好做法。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在妇女就业增收、儿童关爱服务、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加大对河南妇联工作支持力度。希望河南省委、省政府一如既往支持河南各级妇联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助力基层治理，用心用情办好让妇女儿童家庭可感可及的实事，动员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巾帼力量。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全国妇联对河南工作，特别是河南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他说，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建带妇建，扎实开展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各项工作，推动广大妇女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巾帼风采。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指导帮助我们做好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各项工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特色试点、品牌资源落户河南，为广大中原妇女建功立业搭建更广平台，创造更多机遇。全国妇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张威、李涛参加会见。
2: 9月16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河南集中示范活动在周口市扶沟县启动。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安伟致辞。黄晓薇强调，今年的三下乡活动要紧扣群众急难愁盼，传递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温暖关怀。各级妇联组织要动员全系统资源，持续推进三下乡活动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安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把三下乡活动作为推动三农工作的重要载体，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扎实做好科技助农，为建设农业强省做出更大贡献。活动现场，全国妇联向河南省捐赠项目物资，向妇女代表、儿童代表赠送慰问品。
3: 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8月份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全省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工业生产有所回升，新动能增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6%、16.5%，分别比上月加快1.8个、4.1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速加快，同比增长5.1%，比1至7月加快1.0个百分点，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个百分点。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22.2%，拉动全省投资增长1.7个百分点，有力带动先进产能增长和产业升级转型。进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开放活力持续增强。1至8月，河南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与新兴市场往来更加密切。对东盟进出口963.2亿元，增长29.5%。消费市场规模扩大，

0: 新零售持续发力。八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11.34亿元，同比增长2.1%。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带动下，限额以上单位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照相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62.8%、70.5%、46.5%、30.2%。
1: 9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赴商丘市，以人大代表身份走进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专题调研。张工强调，要持续探索完善代表联络站运行机制，努力把联络站建设成为听民生、惠民智、解民忧的坚实平台。要强化代表业务培训，持续提升代表履职本领与服务群众能力。要积极搭建信息化、智能化履职平台，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植根群众、联系群众的优势，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9月16号，副省长刘玉江到濮阳市调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实地查看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分类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稳步推进城镇供排水一体化等重点工作。要深化大气污染治本攻坚，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偷排偷放等违法行为，推动空气质量稳步改善，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17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会见韩国庆尚北道行政副知事黄明熙一行。宋征辉对黄明熙一行来豫访问表示欢迎。他指出，中韩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地方友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入，希望双方传承友好传统，完善交流合作机制，深化文化旅游、经贸产业、教育等领域合作，加强青少年交流，拓展友城网络，在优势互补中实现互利共赢。黄明熙感谢河南的热情接待，他表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愿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地友好关系向前发展。9月17号，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副省长李卓出席并宣布闭幕。本届省残运会共设置15个大项、370个小项，充分展现了我省残疾人运动员自尊自强、友爱互助、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下届省残运会将在许昌市举办。闭幕式前，李卓到安阳市文化馆实地调研河南省第4届残疾人展能节暨河南省残疾人文创成果展。此次活动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文化展览双线联动模式，集中展示新时代河南残疾人昂扬向上的风采。
2: 9月17号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有哪些河南企业亮相展会？他们又将如何圈粉东盟客商？来看前方记者的报道。
1: 本届东博会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齐聚南宁，东盟11国实现首次全员参会。
3: 10克拉的培育钻石、金刚石热成片、机器人，我现在就在广西南宁第23届东博会河南省情综合形象展的现场。在这里呢，既有适配高端制造的金刚石散热产品，也有灵活作业的智能机器人，直观展现了河南制造业创新升级的速度。
1: 对河南企业来说，东盟市场潜力大、适配度高，是出海拓市的重点区域。河南持续加大对东盟市场的开拓力度，依托装备制造、超硬材料、智能装备等特色产业，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
4: 带来了我们现在当下的热点金刚石散热片、散热的复合材料的系列产品，这都是当下的全球包括英伟达在内的半导体企业的重要的产品之一。东盟11国家7.5亿人口，他们作为全球加工的中转站，我们希望跟他联手起来，面向全球企业进行更好的供应和制成品的合作。
1: 河南优选20多家专精特新企业，精选100余件核心产品集中亮相，紧扣东盟制造业升级、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需求，精准输出河南制造技术和产品。
5: 我们依托河南完备的制造业产业优势，针对性的研发出适配当地工业生产的一些智能化的设备。借助东博会这个平台，我们希望对接更多的海外客商，把河南智能化的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进一步打开东盟东南亚市场。
1: 数据显示，今年

0: 前八个月，河南对东盟进出口达963.2亿元，同比增长29.5%，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
1: 郭文辉是玉溪工业集团中南钻石有限公司的技能大师，他20多年如一日，以匠心攻坚克难，将平凡的碳元素锻造出服务大国重器的终极材料，在高端超硬材料领域镌刻下中国印记。
2: 一柄工业利刃，突破技术壁垒；一颗匠心铸钻，深耕自主研发。
3: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井冈式工艺做到极致，助力国家高端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中南钻石生产加工车间，郭文辉和工友们正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赶制一批拉丝模单晶片新订单。作为超硬材料领域的核心产品，拉丝模单晶片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光电通信、半导体散热等高端领域，市场需求持续旺盛。然而长期以来，高端拉丝模单晶片核心制备技术被国外长期垄断封锁，
3: 不仅采购成本高，供货周率还不稳定，很多高端领域的应用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2: 为破解这一卡脖子难题，郭文辉带领团队成员迎难而上，主动扛起攻关重担，对标国际先进标准，一点点攻克工艺难点和生产流程，突破了拉丝模核心技术。目前该产品已进入稳定量产阶段，郭文辉团队还紧盯高端培育钻石自主化赛道，成功制备出克拉级高品质培育钻石，实现我国在该领域从零到一的自主突破，为国内培育钻石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根基，
3: 具备了高端珠宝级原材料自主研发、自主供应的核心能力。现在我们研发的克拉级培育钻石原石，颜色、净度、品质完全对标国际顶级天然钻石水准。
2: 深耕行业20余年，郭文辉匠心传承不息。他以郭文辉创新工作室为平台，独创实操加公关加实战的培养模式，累计带徒300余人，数十人成长为企业技师和技能骨干。
4: 郭师傅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打磨的不只是一颗钻石、一块材料，更是国之重器的核心部件，是民族产业的未来希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平凡岗位也能承载强国使命。这份工作格外有价值，有荣光。
3: 工匠精神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代代传承。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带动更多青年匠人扎根一线，潜心钻研，擦亮中国钻石品牌，让中国制造的明天愈发闪亮。
0: 9月16号，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南将在上一轮国家有奖发票试点及部分地市自主开展经验基础上，自本月起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12月陆续收官。目前，洛阳、三门峡、济源三地已率先启动有奖发票活动。9月16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南电信日活动暨天安杯技能竞赛在郑州落幕。赛事涵盖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及 5G 云计算等新型融合领域网络和数据安全，围绕监测预警、漏洞挖掘等，考察参赛选手的网络攻防和技术能力。9月17号，河南省省管企业场景创新应用对接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聚焦省管企业场景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省属国企落地转化，同时举行了河南国资场景专项基金设立仪式和项目集中签约。9月17号，遇见研学品读中原2026年河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安阳举行。大会以研学旅游为主题，现场设置了研学成果展览、成果发布、主旨演讲、合作签约等环节，同时发布河南省研学旅游资源目录、2026年河南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9月17号，第19届牛业发展大会在信阳开幕。来自全国牛业养殖全产业链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资源对接、科技赋能、业态创新等话题进行研讨。会上，畜禽肉质量分级牛肉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晚上好，今天夜里本轮冷空气带来的降雨即将收尾，明天雨势进一步减弱，仅西部、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但雨水不会就此退场。19号开始受低槽东移影响，新一轮降水上线，中西部、南部有小雨，其中西南部局部有中雨。随着降雨短暂消失，明天起气温将快速反弹，明后天北中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冲上30度，中午前后更是暖意融融。但需要注意的是，20号降水到来后，气温会逐渐降低。以三门峡为例，21号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凉暖交替频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郑州多云转阴，18到29度；安阳多云转阴，18到28度；濮阳多云转阴，18到30度。鹤壁多云转阴，16到29度；新乡多云转阴，19到28度；焦作多云转阴，18到28度；开封多云转阴，19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17到30度；周口多云转阴，19到28度；许昌晴转阴，16到27度；漯河多云转阴，17到27度。平顶山多云转阴，17到26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5到23度；洛阳多云转阴，17到25度；南阳阴转小雨，16到25度；驻马店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信阳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济源多云转阴，16到27度；航空港区多云转阴，17到29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6: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4: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7: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4: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8: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4: 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9: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1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

0: 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

0: 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1: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6: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9: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是特别生动嘛，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

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

0: 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1: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2: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3: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2: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4: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5: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2: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6: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2: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7: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8: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9: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整整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8: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1: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10: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1: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10: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

0: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1: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2: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实时

0: 7:40，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九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0: 就会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轻点儿。
1: 别看了，拿着走了就，行行，就是他。
0: 打折吗？

哎呀，这出小啊，该出大了。

0: 爸，在哪儿呢？
1: 外面啊。
0: 还有两个菜就开饭了，回来吧。
1: 这都几点了才做饭呀、啊？我能饿到这会儿吗？我跟外边吃了啊，你甭管我了，挂了啊。
2: 嘿，怎么了？
0: 嫌我们饭开晚了。
2: 爸生气了
0: 啊？我们是上班族，又不是保姆，哪能准点开饭啊？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2: 那这么多菜谁吃啊？
0: 我

0: 不认识了。
1: 哎呦，老聂，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瞧你这身打扮，哎，你要不摘墨镜，我还以为是一小伙子呢。你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快快快快快！哎呀，哎呀，哎呀，老聂，哎呦，有日子没见了啊！
0: 可不是嘛！哎呀，我听说弟妹走的挺突然啊。
1: 挺好，走的不痛苦。
0: 哎，那老贺不是说你去美国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哎，
0: 嗨，
1: 本来都要走了，那小儿子舍不得我，我就往后拖拖呗，多陪陪小儿子。
0: 我听说了，你这几个孩子啊，一个比一个有本事，你可是真有福气啊。哎，大儿子在美国哪个城市啊？
1: 哟，说那城市挺大的，旧金山，好像是旧金山。
0: 哦，旧金山啊。哎，哦，那儿有什么金门大桥、九曲花街，还有什么那个渔人码头？
2: 那地方
1: 打住吧啊，老聂，打住吧。好像你去过似的。
0: 我当然去过了。嘿，我女儿在美国呀，去年带着我们美国自驾游了一圈，那大一点的城市都去过了。
1: 哦，小平去美国了
0: 啊，嫁一美国老公，全家都在纽约。纽约呀。
1: 好，哎呀，老聂，好好好。哎，那赶明儿去美国，咱俩可以搭个伴儿啊。
0: 行啊。哎，问题你什么时候去啊？
1: 哎，我这看我小儿子什么时候放我走呗。你看，光顾着说话了，咱得吃啊！哎，服务员，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再给上碗面。
0: 哎，不用，
1: 跟我这一样的啊，再来一碗。
0: 不用了，我吃过了。
1: 干嘛呀，老聂？跟我客气什么呀？咱多少日子没见面了。
0: 我跟你客气什么呀？我刚才在二楼吃的日本料理，这时候还顶着呢。
1: 顶什么顶？那这么着，喝点啤酒。你不是爱喝啤酒吗？
0: 行，
1: 哎，服务员，你先来一瓶啤酒。
3: 好的，
0: 哎呀，
1: 什么啊？
0: 就吃这个，
1: 这不挺好吃的吗？孩子们白天都上班，没人给我做饭，我就出来什么好吃吃点什么呗。
0: 哎呦，
3: 啤酒，
1: 你给我吧，你甭管了。
0: 哎呦，就这还好吃啊？
1: 老聂，你自个儿喝啊，我陪你喝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我要是一喝下去，
0: 好嘞，
1: 这饭面条就吃不了了，不就浪费了吗？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以后啊，像这种快餐少吃点。
1: 这是快餐啊？
0: 那
1: 老陈，你看我这外边吃点好的，你演技是不是
0: 啊？这还是好的呀、啊？你。

0: 我跟你说啊，
1: 老苏，你现在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0: 你的中心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玩好，让自己健康了。
2: 我这还不享受生活啊？这一顿消费得多少钱呢？
0: 我说，观念呀，观念呀，你我跟你说吧，我儿子他妈走了以后，给我规定了，每月3000块，每一天100块，必须吃完，不能节省，还帮我找了几个有品位的、健康的餐馆。我现在是转着圈的享受美食啊。老头，咱们都这岁数了，老了，要改变一下观念，不能说老省啊省啊省啊，省给谁呀？是不是？哎，怎么着？还玩这彩票呢？嗯，
2: 玩玩呢。彩票，哎呀，一说起这彩票来，我告诉你，哎，老弟，嗯，那我可是行家啊！我最近又发现一款新彩票，怎么着？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入个门。
0: 借了，这彩票啊，它是靠运气。你要想挣钱，哎，那还得玩点科学的。
3: 彩票还不科学？
0: 不玩这个了，改行了，搞别的了。
2: 那我听听，你现在搞什么别的呢？
0: 理财。
2: 什么叫理财啊？
0: 理财这玩意儿不适合你，本儿大，你还是搞你的彩票吧。
4: 来，执行程序与统计报表，大家一人一份啊。来，
5: 啊，谢谢丽姐。
4: 啊，帮大家传一下，仔细看看。小李，
5: 啊，谢谢丽姐。

0: 知道了，明天把合同拿到我公司，我看一下，好吗？
1: 大家一起努力。
0: 哎，行的话就可以签了。行，那就这样啊，明天见。
1: 哎，中午吃饭。
0: 哎，小苏啊。
1: 哎，好。啊，您说。
0: 今天表现不错
1: 啊，
0: 推广成本呢算得很及时，行了。这样吧，杰儿公司出口产品这个项目，交你来做。哎呦，
1: 感谢周姐。
0: 有什么不明白找我啊？
1: 好好好，
0: 好。
2: 杨导，
0: 嗯，
2: 把这几组号打了。
0: 今天就买这么一点
2: 啊？
0: 好嘞。
1: 不错啊。哎，助理啊。
0: 哎，
1: 你可要请客了啊。
0: 啊，请什么客呀？
1: 刚才我去主任那儿了，看了你近六年来的工作业绩，主任很满意，恭喜你啊。

0: 别动。
1: 干什么呀你讨厌。
0: 生了没有生了没有啊。
1: 还没有确定，但是呢听我们那个人事部主管的口气啊，应该差不多吧。
0: 生了，那肯定生了。
1: 我还有更开心的事情呢。
0: 你说。
1: 我今天呢领了这个季度的奖金12000。
2: 这么厉害啊。双喜临门啊，咱们去庆祝一下吧。
1: 给爸买点好吃的吧。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您揭晓的第一个号码，
1: 六六六六大顺。
0: 今天的第一个号码呢已经产生了，它是三号。接下来是第二个号码，现在呢我们看到所有的六个号码全部揭晓，再次恭喜所有获奖的朋友。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的开奖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揭晓中国。
3: 妈，我们回来了，不好意思啊，又回来晚了。
4: 去超市了，买炸鸡还有鲈鱼，都是您爱吃的啊。
1: 天天回来那么晚，天天都是外卖，我啥时候能吃口热乎的呀？
3: 生气了。
4: 妈在的时候买菜的事儿全是她干，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哎呀，你小点声，现在咱们不是还欠着爸钱吗？你不值气不壮的。再说了，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没把爸照顾好。
4: 他有钱啊，嫌我们回来晚可以自己出去吃啊。
3: 快一点啊，赶紧做饭去。

0: 爸，我今天呢领了12000的奖金，我把这钱啊还给您，您收好。
1: 12000是啊？
0: 对。
2: 爸，那您打个收条吧。
0: 用不着，跟爸不用这样。
2: 怎么不用啊？我们以前管妈借钱的时候，爸也记账，那万一要弄不清楚怎么办？
1: 行，我回头给你打个收条。
2: 你吃完饭再。

0: 你不能给他那么多现金。
1: 没事儿，一次性给爸那么多钱，他不是高兴吗？
0: 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
1: 难得见爸高兴一次没关系的，一会儿还能多吃点。

0: 丽丽。
1: 哎。
0: 收好了啊，收点、
1: 好。
2: 这么多钱啊，我劝你存在银行里。你这现金万一弄丢了怎么办？
0: 哎，你放心，爸知道你们都是孝顺孩子，还得天天老想着给我做饭。哎，爸这心里头暖暖的。
2: 哎呀，就怕回来的晚，有人没吃上饭，心里不舒服。
0: 哎，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啊。老想着给我做饭，是不是太累呀？
1: 哦，没事没事吧，我们最近是有点忙，但是没关系，我们以后啊尽量早点回来给您做，在家吃还是比较健康的。
0: 是，在家吃是健康。像前

0: 些日子似的，你们老是回来那么晚，我怕我这胃啊，将来别再出点什么毛病。
1: 那怎么办？外卖你又不吃？
0: 我可以出去吃啊。
1: 好啊，哎，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0: 啊。
1: 可问题来了，你万一要吃坏了，那我没法跟我大哥交代，那个又要找我们麻烦，那怎么办？
0: 我看老聂就天天在外边吃，也没吃出啥毛病啊。
1: 哪个老聂？
0: 就是我那同事图书馆的。
1: 啊，聂叔叔。
0: 哎，对，
1: 他们家条件比咱们家差远了吧？
0: 你可别小瞧你聂叔叔啊，现在聂叔叔可不一样了，孩子个顶个的优秀，又是去美国旅游，又天天吃山珍海味，啊，那家伙，那都是孩子们孝敬的好。
2: 爸，其实如果您想吃什么呢，您可以直说呀，我们给您带回来，或者我们带您出去吃也行的。
0: 你们工作那么忙，还得老考虑家里边的我，这太拖你们工作上的后腿了。我听老聂说呀，他儿子工作也挺忙的，然后他儿子呢就每天给他100块钱让他随便在外边吃。
2: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也每天给您100块钱？
1: 嗯，
0: 我不能跟老聂比，老聂家多富啊，我勤俭节约惯了，一天能给我50。
3: 刚给了你12000呢，你随便吃啊，我这还要再给你50啊。
0: 丽丽
2: 啊，
0: 你觉得呢？
2: 是是是，爸说的没错，那就按您说的办吧。以后呢，这周末我们在家给您做，不在的时候平时就每天给您50块钱，您看行吗？
0: 哎哎哎哎，

0: 你不该这么纵容吧？一天五十，一个月1500，刨去四个周末，一年得要
1: 一年不到18000，这钱你出，从你的零花钱里面扣。
0: 为什么？
1: 他是你爸呀。
0: 不能再扣了，丽姐，这咱每月给爸还钱，我已经不敢踩油门了，再扣下去我只能挤公交车了。
1: 你挤公交车是合理的呀，你是一个男人吗？你是我老公，你应该疼我惯着我，说明你爱我呀，难道要从我的护肤品里面去挤吗？那不可以的，这样的话我会变成黄脸婆，我不美了，我不美了，难道你还想去找别人呀？
0: 逻辑缜密，毫无破绽，扣吧。
1: 这不就结了吗？

0: 宝贝儿，哎呀，想我了没有？
1: 嗯，想呢。
0: 那，没什么呢。
1: 想呀。
2: 回来了，那个，我饭做好了，你洗个手，马上吃饭啊，
3: 马上开饭。
0: 我们继续玩好吗？

0: 那个，哎，这不带孩子啊，我还真不知道你平时能有多辛苦。你平时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哎，最近还是没有面试找你去吗？
0: 啊，没事儿，我反正不着急。我爸暂时也不来美国嘛，对吧？其实最近两天啊，我过得挺开心的。有时候我还在想，干脆我就待在家里，天天带宝宝，天天给你做饭，多好啊！啊。哟，我的电话。
1: 你快去吧，我来呢。
0: 好。明月啊。这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真是的。喂，明玉啊。
2: 大哥，
1: 这周末你在家吗？我想过去看看你和大嫂。
0: 你来看我？不是，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2: 我到美国了，现在在洛杉矶呢。
0: 你来美国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2: 我跟商务考察团过来的，您走了好几个城市，后天就到你们那儿了。
1: 你们要是在家呢，我就去看看你们。你们要是忙，咱们就下次再见。
0: 我当然在家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来啊。
1: 那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哎，
0: 不用了。哎，你到了这儿啊，你就给我来个电话，我亲自开车去接你，好吗？
1: 好。
0: 好，拜拜啊。哎呀，这个明玉啊，他怎么这个时候来？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不能让明玉知道我失业的事情啊。
1: 我觉得你就应该实事求是，咱们得面对现实。
0: 不行，绝对不行！你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失业者的吗？啊，那就是人生的失败者 ，loser。我是个 loser 吗？我只是暂时的没有工作罢了。哎呀，你希望我在明玉的眼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他面前已经丢够人了。上次我妈走的时候，我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原本应该承担起家里的一切。可是我做过什么吗？啊，我妈的墓地、葬礼都是明玉出的钱。她这回要是知道我失业了，你让我这个大哥还有脸面吗？
1: 你们是亲兄妹啊，你干嘛要这么想呢？再说你忘了，因为你上次的隐瞒，闹得他们之间有误会吗？
0: 这次不一样。明玉要是知道我爸不能来美国，是因为我失业了。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家里人啊？还有，我爸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他得受点刺激，出点什么事，你让我怎么办？
1: 哎呦，我真是不明白你。哎哎，
0: 老婆算我求你了吗？千万别告诉明玉我失业的事儿。哎哎呀，算我求你了，行吗？
1: 洗碗。
0: 我洗，你陪着孩子玩啊！我洗，你陪着他玩。

0: 378十八。
1: 太平日子，
2: 老板。

0: 我
1: 电话
0: 啊，我先去接个电话啊。慢用，
2: 付完了，
1: 谢谢光临，
0: 谢谢啊。喂，大叔，
3: 小石啊，
4: 哎，你说，
3: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在你那个餐厅给我留个桌啊？我想带客人去你那儿吃饭。
0: 没问题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这样，你多备几套拿手菜啊，再给我发个位置，我这就过去。
0: 好，好。

0: 汤怎么样？
1: 不错，
0: 合你口味不？
1: 哎，这跟我在广州时候喝那个汤味儿一样，真不错。嗯，好，
0: 老聂。嗯，上回你说那理财，我回去查了查，我也看不太懂，要不你给我说说？
1: 你还惦记着这事儿呢？这理财啊，都是年轻人玩的事儿。哎呀，我也只是略懂，给你说不出什么道道来。
0: 别谦虚啊，还年轻人玩的。你瞧你现在穿的这身儿，戴这帽子，哎呦嘿。比年轻人还年轻人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人老不老啊，你得自己说了算。哎，你说我都这个年龄了，老伴儿也不在了，儿女们也都成家了，也顾不上咱。你活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这人呐，你怎么快活就怎么来，可别在乎那些世俗的条条框框。哎，你看我现在啊，就愿意跟着年轻人打成一片，跟他们一块聊天，一块锻炼。哎，趁机你也学学。你看你看他干嘛呀？
0: 你说你的。
1: 你我跟你说，你趁机也学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哎，我这理财就是跟他们学的，我现在也能用我那点工资和那点储蓄赚点小钱儿，有钱赚又好玩，就是图个高兴啊。
0: 理财真赚钱呢？
1: 你看老了不是，他不赚钱谁弄他干什么呀？这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爱理财财爱理你。
0: 不是说有风险吗？
1: 什么没风险啊？哦，你玩彩票没风险啊？你中过几次奖啊？
0: 去。
1: 这理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它有固定的收益，这理财的风险和收益啊，它成正比的。只要你不盲目追高，不贪心，一般都能赚到钱。
0: 老聂，
1: 嗯，
0: 理财这事儿你也带带我呗，教教我，我也想理财。别一人吃独食啊！
1: 哎，你看你这是，什么叫吃独食啊？我跟你说，理财这事儿啊，一你得有本钱，二得有个好的心态。如果你打算玩玩，那你可以进来。哎，如果你打算发财，你趁早别玩这个。这个本钱比较大，最起码得上万吧，你得跟家里商量，他们得同意了。

0: 我觉得爸有点问题。
1: 又有什么问题啊？
0: 我回来啊，在垃圾箱里边发现好多废的彩票。
1: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吓我一跳。玩彩票挺正常的呀，老人家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干，打发打发时间嘛。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妈在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偷钱出来买彩票。你一下给了他12000，我把他脑子一热全买了。
1: 有这种事情？爸他不能这样吧？哟，
0: 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不是跟你说了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啊？你想想办法，去试探试探他。行了，别吵了，赶紧去。

0: 聊聊。我就想问问，那一万二存了吗？
1: 还没呢，今儿跟你那叔出去了一趟，有点事儿呢。
0: 那钱搁哪儿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说，钱啊不能搁在身上，搁在身上容易丢。我觉得还是得存在银行里。
1: 哦，我还没想好存不存银行呢，而且这个钱我也没想好到底怎么用。对了。你聂叔啊，
0: 咱别提聂叔了，现在外边骗子真的很多。听我的，您把钱存在银行里准没错。你要是懒着存弄不明白，你把钱给我，我给你存。
1: 你是不是想把那钱要回去？
0: 没有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
2: 丽丽，
3: 哎，
4: 爸，怎么了？
1: 给我那个钱是还我账的钱是吧？
4: 是，就是还账给您的呀。
1: 你们不是想要回去吧？
4: 不是爸，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我们呢，主要就是担心。
0: 哎，就是担心你乱花，没担心错。
1: 你们吧，只管每月按数还钱，还到我这儿，我怎么用怎么花。你们不用操心了吧？
0: 我觉得您这话听上去呢，其实很有道理，但是……
4: 行了，爸知道怎么保管他的钱，出来吧。

0: 你们是两个人排是吗？
1: 嗯。
0: 哦，

0: 大叔，你好。
1: 你好。啊，
0: 存钱呢？
1: 存钱。啊、
0: 哦，您知道那个会理财，才会来。
1: 会理财。
0: 你看看看看看看一下。我们是那个理财公司的、哦，现在银行刚推出一个新的理财项目，您看一看。看一看。哦。来。再给您一张，
1: 好好好
0: 好，好，再见啊，大叔。哎，
2: 涨幅在9%，年化率15%。

0: 昨天
1: 你好。
2: 嗨，大家
1: 请坐。嗯，我是豪富理财的首席顾问小金，你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咨询。
2: 怎么着？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小金吧。
1: 大哥，
3: 上车吧。

0: 宁宇啊，你现在做得不错呀啊！代表你们公司来美国商务考察，哎，你在你们公司地位是不是挺高的？
1: 本来是我们集团公司老总的名额，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我就捡了一便宜。大哥，你怎么样？啊，对，你上回说家里遇到一些麻烦事儿，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了，怎么回事？那事情解决了吗？
0: 啊，也没多大事儿。就是跟你大嫂商量着换个房子。
1: 换大房子呀？
0: 啊，
1: 行啊，大哥，你现在也不错呀。
0: 是这样的，上回回来啊，跟你大嫂说了咱爸要来美国养老的事儿，可不巧的是啊，你大嫂的爸爸妈妈也提出来要来美国陪着女儿安度晚年。你大嫂家跟咱们家可不一样，咱们家有三个孩子，你大嫂可是独苗，这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父母来美国，你说是不是？
1: 那肯定啊。
0: 所以我跟你大嫂合计着，既然两边的老人都要来，那现在的房子就有点小了，而且地段啊也不是特别好，离商业区比较远，所以我们就合计着干脆换个大点的。之前倒是看上一个，跟房东也谈得差不多了啊，价格也能接受，但是这房东啊谈着谈着就开始犹豫了，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所以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定不下来。
2: 我想着等这边全办妥了，直接把咱爸接来，直接住新房子，这多好呀。可没想到就因为这事儿，明生和爸还跟我急了。
1: 大哥，你真不能无底线的惯着咱爸，要我说他就不该来美国，他语言又不通，饮食也不习惯，就他那狗脾气未必能跟大嫂处一块儿去，回头在美国待两天又闹着要回去，你还给他打一飞的送回去，你这不纯粹给自己添乱吗？
0: 哎呀，我这话都说出去了，跟爸承诺过了，那我总不能食言吧，我必须得做到。这老话说得好，养儿防老不就是为了养老送终吗？咱妈在的时候我没陪在身边，咱妈走的时候我也没送上最后一程，
2: 我这心里有愧啊，我可不希望在咱爸身上再留有什么遗憾。

0: 知道你不喜欢听家里的事儿，那咱就不说了啊。你能来看大哥，大哥还是很开心的。美国欢迎你。
1: 这房隔音不错，
2: 是吗？还行吧。

0: 你在画什么呀？这是谁呀？给你画个小太阳吧。
1: 他肚子这么大，他是不是消化不了了？
2: 可以吗？
0: 把你所有的饼干都偷吃了吧。来，医生，你给他打一针吧。
3: 医生小姐，我肚子好疼啊，怎么办？你快给我打一针吧。
4: 好的。
3: 打在哪儿呀？
1: 你随便选一个吧。
4: 好
3: 的。哎呀，你怎么打在腰上了？
1: 你开始吧。
5: 没想到宝宝这么喜欢美女啊。
0: 所以说雪人呀，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俩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第一次见面就这么黏，挺好。
5: 我要是没有事业多好，名誉来了，回头我再把爸和明成接过来，苏家就算齐了。
3: 啊，谢谢医生，我能亲亲你吗？
0: 啊，你这么吃呀？谢谢。
5: 那个明月，别光顾着逗孩子，赶紧吃啊！啊，
0: 小明太可爱了，看到他我都想生孩子了。哎呀，你们守这么个小天使，我估计都舍不得上班了吧？
5: 是啊。
6: 不上班怎么行啊？你别看他现在是天使，他是恶魔的时候你都没看见。
0: 能想象。大哥大嫂，我敬你们一杯，谢谢你们热情款待，下次回国我做东。
1: 明月，你这么喜欢小明就别走了，留下来住几天吧，正好陪孩子玩一玩。
0: 哎呀，那太麻烦了，我还是回酒店吧。
1: 不麻烦，我们楼上四个房间呢。当时你大哥买这房子的时候就想着我们一家呀你们一家呀一起来多好呀。
0: 哎，是啊，大哥，你们这房格局又好，住两家人都绰绰有余，换什么房子呀？
5: 我原来确实
1: 不行。明哲，你们那么忙，住不住主要让他自己决定吧，对吧？
0: 没事，我向小妮儿再来看他。我们有外事规定，还是回去住比较好。
5: 啊，也好。
3: 怎么了？
6: 明月，虽然咱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我跟你挺投缘的。我觉得你挺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0: 哪样啊？
6: 我这人吧，性子直啊，有什么说什么。你大哥跟我说你在家其实挺厉害的，不过我没觉得，我觉得你挺好。
0: 大哥说的没错啊。咱俩相处时间长了，就能感受到我的厉害了。
6: 你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吧？有空的时候来家里玩吧。宝宝那么喜欢你，多陪陪他。
0: 哦，好啊，这个邀请我没法拒绝的。
6: 好，那个，你有空了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0: 不用，我自己过来。

0: 宝宝呢？
1: 睡了，睡了，
0: 睡了。
1: 来，坐。
0: 你干嘛呀？
1: 不是，我对不起你。你说明玉来了，还要你帮我一块撒谎，对不起，对不起了。
0: 其实我今天挺高兴的。
1: 高兴？
0: 嗯。我觉得明玉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大气，关键是还喜欢孩子，特别好。
1: 哎呀，那你是只看到明玉这一方面啊？什么时候啊，让你看看明玉另外一面，你就知道了。
0: 另外一面，我觉得明玉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像你说的那样，也真的想不明白他怎么就和你的家里人闹成了那样。
1: 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我很早就来美国了，就算小时候在家里啊，我也只忙着读书，别的我什么都不管，所以明玉和我妈，明玉和我爸，包括明玉和明成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哎，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啊，我们家要是论吵架，除了我妈以外没有人是明玉的对手。哎呀，我记得有一年我放暑假回来，明玉应该是读初中嘛，我一进门就看到明玉和我妈在吵架，明成呢站在一边骂明玉，好像是为了什么复习资料，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记得我妈应该是刚刚下班回来，累了一天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明玉打了一顿。明玉当时就反抗了，把我妈的手都给咬破。当天晚上啊，明玉离家出走了，整整三天也没回来。我妈急了，只能报警。你猜警察是在哪儿找到他的？在我们那最偏的一个湖边儿。这个明玉，愣是三天三夜没吃饭。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啊，人都走不动路了，是警察把他给抬回来了。
0: 明玉挺可怜的。
1: 哎呀，他可怜归可怜，但是明玉后来干的那点事儿啊，也确实比较偏激。那年明玉考大学啊，我妈为了省钱就托关系让他上我们市里的一个师范学校。明玉觉得学校不好啊，跟我妈又吵了起来。他还发誓从今以后啊，不用苏家一分钱，不登苏家的门。十年了，他真的做到了。这回要不是我妈死啊，我估计我都见不着他。不过这回我觉得明玉倒是干得不错，他竟然能够说服明成来照顾我爸。我还真想不通，你说他用了什么方法说服明成呢？
0: 不管用的什么方法，我觉得明玉能够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你这个做大哥的要多关心关心他。
1: 哪轮着我呀，人家明玉在国内混得好着呢，哎，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哪轮着我这个当大哥的去关心他。
0: 这话我就不爱听，她是你亲妹妹，关心她怎么了那是亲情，这跟钱跟地位没关系，听见没有？
1: 啊，记住了。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啊，
2: 哟，呵，小头出来。最近心情不错啊。嗯。啊，钱存了吗？
3: 存了，存了。
2: 每天挺忙，我也不回家。
3: 哎呦呦呦呦！都是些垃圾短信。
2: 没摔坏吧？
3: 没事儿，没事儿。
2: 我瞧瞧。
3: 那什么，我几个大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别绷得很爆炸啊！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2: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7: 你就是倒霉蛋。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5: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哟，呵，小头叔来。最近心情不错啊。
1: 嗯。
0: 啊，钱存了吗？
1: 存了，存了。
0: 每天挺忙，我也不回家。
1: 哎呦呦呦！都是些垃圾短信。
0: 没摔坏吧？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瞧瞧。
1: 那什么，我几个大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别绷得很爆炸啊！

0: 肉醋来了。
1: 哎，来了，想你们了。来，燕子。
2: 哟，就买这么一点儿？
1: 彩票不就是图个乐吗？谁还指他挣钱呀？
2: 好，
1: 刮刮乐。
2: 哟，好嘞，
1: 刮刮乐。
2: 来，给你这个。
1: 哎呀，这谁来刮呢？
0: 当然是你自己刮喽。
1: 叮叮当当，我手相信你看看，你燕子来吧，刮吧。
2: 我
1: 哎，
2: 我好要中了，枫红啊。
1: 嗯，别告诉我中奖了啊！中奖了，请你吃面。
2: 又吃面？
1: 请你们吃面啊！
3: 行，你先随便看看什么好啊。
1: 走，
3: 看看这个空间气。

0: 哎，我们给树涂上颜色啊。
1: 菲菲啊，接个电话。
2: 啊，好，知道。喂，哎，明月，啊，啊，不了吧，在外面吃饭多麻烦呀，来家里吃多好。哦，好，好，我知道了，我跟你大哥说一声，嗯，好，晚上见。林哲，
1: 哎，
2: 明月来电话说晚上请咱们吃个饭。
1: 你没跟他说到家里来啊？
2: 他明天就要离开旧金山了，而且我也说了，我说在美国吃中餐挺贵的，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2: 他说不是请咱俩吃饭，是请小咪吃饭，我们只是沾了小咪的光。
1: 哎呀，这个明月啊，真是，哎，算了，他想请咱们吃饭，咱们就去，反正明月现在很有钱，不吃白不吃。
2: 小咪，一会儿就要见到姑姑了，你开不开心？
3: 开心
2: 啊，真棒！
4: 大哥，我要了瓶茅台，咱们一块喝点啊。
1: 哎呀，咱们今天是家庭聚会，喝这么好的酒，有点破费啊。
4: 我好不容易来趟美国，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请你们吃顿饭，咱别再说破费这种话了，太扫兴了。
1: 行行行，我听你的啊。
4: 哎，大嫂啊，你看这些菜眼熟吗？肯定都特别符合你口味吧？
2: 都是我爱吃的，
4: 都是你的家乡菜。
1: 哎呀，明月啊，你真是费心了。你不知道，你这个大嫂就是一吃货，而且就爱吃中餐，来美国十几年了，改不了这习惯。
2: 怎么改呀、啊？这是天生的中国胃，改得了吗？明月，我不怕你笑话，我刚来美国上学那会儿就天天想吃中餐。可中餐贵啊，一个穷学生怎么吃得起？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宿舍，真是想中餐想疯了，就把我的中国心那首歌的歌词给篡改了，然后我就发到留学生圈里，没想到还火了。
4: 是吗？怎么改的呀？
2: 啊，
1: 哎，那首歌是这么唱的，我到现在都记得啊。那个，虽然中餐吃不上，
5: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胃打造成中国胃。
2: 走调了你的，
4: 大哥打小唱歌就五音不全。
1: 走调，
2: 走调你还打唱？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对？真是，你多久没这么开心了？真好。哎，我今天借明月的酒啊，来来，我敬你一杯。来，
4: 一起吧。
1: 来来来，
2: 我喝酒了就没法开车了。
4: 没事，咱们打车回去不就完了吗？
1: 明月，你不知道，这美国人的房子啊，都在郊外，离城区特别远，而且这个出租车费也挺贵的。
2: 主要是不方便叫车。
1: 啊，对，不方便。
4: 我叫辆车，我送你们。我是公差，可以报销的。
2: 哎，明月，要不然你今天晚上住我们家吧？
4: 啊，不行不行，太打扰了。我到时候就让那辆车再送我回来就行。
2: 不会，明哲。
1: 哎，明月，听你大嫂的。
2: 对呀、啊，你去我家还可以跟小咪多玩一会儿。
3: 嗯，小咪，你可以把床给姑姑睡吗？
6: 可以，姑姑就去陪你好不好？
1: 来来来，那我们就欢迎明玉来到美国啊！来来，
2: 谢谢了明玉，
4: 来个大嫂。
2: 来，
1: 嗯嗯，哎呦，家乡的酒好。
7: 嫂子，您这个
1: 张大少，你在这干嘛？
7: 哎。别提了，戴维那个孙子把你裁了之后也把我给裁了，我这不想着暂时过渡一下就来做 server 了。哎，不过说真的，那种公司待不待也无所谓，还不是端盘子呢。对了哥，你怎么样，工作找着了吗？
2: 快了，
7: 菜齐了，慢用。
2: 谢谢啊。明月，我们吃吧。

0: 蔡哥为什么要隐瞒失业的事情啊？你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爸的。你这样瞒着不说，爸和苏明成还以为你在美国。
1: 明月，你大哥一直瞒着没说，也是因为担心爸身体，他年纪大了，怕突然一说了他身体受不了。
0: 大嫂，你不知道爸因为来不了美国跟苏明成一家闹成什么样了。你要告诉他了，他兴许还能消停一些。
1: 你别喝了。
0: 大哥，如果你有苦衷，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答应爸。他那个人你不是不了解，跟小孩一样，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变得无理取闹的。
2: 什么叫无理取闹？你不是说你跟苏杰没关系吗？苏杰的事你从来都不管吗？那你来美国看我干嘛？你是来看我？我觉得你是来看我笑话啊，看我这苏家大哥在美国过得好不好？你现在看到了啊，我在美国过得很窝囊，很失败。
1: 明成，
2: 别管我。
1: 喝多了吧你？
2: 没喝多。你看到了啊？

0: 慢点喝，大嫂。明月，别怪你大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我考虑不周，我不应该选在这个时间跑来打扰你们，对不起啊。
1: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你不知道，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大哥在家里吵了几次了。你大哥他这个人爱面子，自尊心又强，他怕你跟老二知道他失了业，在美国过得不好，会瞧不起他。
0: 大哥这人真是，他怎么好端端就会失业了呢？
1: 本来在妈去世之前，他们公司就要裁减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裁减人的名单上没有你哥的名字。毕竟他是科研骨干，能力又强。可是偏在这个时候，妈去世了，他请假回国奔丧。这一走呢，就有人在中间动了手脚，把他给挤掉了。
0: 那以大哥的学历和能力，在美国再找一份工作应该不难吧？
1: 别把美国想得太好。2008年至今，美国的经济一直就不景气，失业率又高。像你哥这样的 IT 高端人才，要是丢了工作，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合适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
0: 那还不如回国发展。
1: 回国？你以为混过绿卡容易吗？像我们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所有的青春汗水还有高昂的税金都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了。其实在美国，像你哥这样的好不容易混上绿卡，立足了美国，现在突然又宣布要撤出美国，别说同事同学之间笑话，就连辛辛苦苦供你出来的二老、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没一个能瞧得起你啊。所以呀，有时候很多旅居美国的华人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死活赖着不走，也不愿说美国不好，更别提回国的事了。
0: 放心吧，大嫂，这事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

0: 小石，
1: 哎，大叔，
0: 给我做个汤。
1: 汤啊？
0: 嗯，
1: 好，要排骨汤还是鱼汤啊？
0: 随便，有肉就行。
1: 行。
0: 呀！
1: 怎么了？啊？怎么了？
0: 小石，
1: 哎，
0: 换个汤，做最好的。
1: 我
0: 最好的，最好的，今天大叔高兴。
1: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啊？
2: 挣钱。
0: 小石，
1: 哎，
0: 你这个店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1: 啊，不多，那你就扣掉成本了，正常生活呢还过得去。怎么啦？
0: 你说你这么年轻啊，
1: 嗯，
0: 脑筋应该灵光一点啊。
1: 我脑筋不灵光啊？哎，
0: 你这么辛辛苦苦的干活，一年一年的，这个套路不对。哎，
1: 套路不对
0: ，把你开店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做理财啊，
1: 做理财，
0: 哎，又不用你辛苦的，那钱哗哗哗就进来了。
1: 这理财我还真不懂，这没那么容易吧？
0: 哎呀。

0: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刚活明白呀、啊。这钱放在银行啊，它不赚钱的，只有理财，钱才能生钱。
1: 大叔，哎，看样子你现在是在理财了。
0: 小石，哎，我不拿你当外人才跟你说的。嗯，大叔现在做的这个理财啊，公司叫豪富理财。
1: 豪富理财，
0: 哎，利润相当高。我不行啊，我没有钱，小打小闹。嗯，你要是把你这个钱投进去，不久你就发了。嗯，
1: 大叔，啊，我能方便问一下，您大概投了多少进去吗？
0: 啊，我投的不多，啊，一万出头。
1: 一万出头，那也挺多的。
0: 小家子气了，一万出头理财，嗯，那是过家家。我现在只是先试试水，又投好几万的呢，十几万的都有。
1: 你现在这理财，家里人知道吗？
0: 知道啊，都很支持我呀。哼，怎么样，小石，感不感兴趣啊？大叔带你入入门。
1: 我真的就只会做菜，我没办法理财。
0: 哎，去，赶紧给我做汤去，做汤去，快，饿了。
1: 行，大爷。
2: 梅玉昨天告诉我，他不会把那件事儿跟爸和明成说的。我觉得你应该给明玉打个电话道个歉。
3: 你别为难我，有什么好道歉的？
2: 这怎么能是为难你呢？是你们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3: 昨天都已经闹成那样了，我哪有脸见他？
2: 明玉是你的亲妹妹，我觉得你应该给她道个歉。
3: 我会给她道歉的，但不是现在。
2: 什么时候？
3: 总得等我找到工作再说吧。
4: 明玉，像我们这种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家庭，考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嗯，
5: 我一定以大哥为榜样，考清华，去美国。
4: 好，那大哥就在美国等着你。
5: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0: 嗨，Mark，我到你地盘了。对，我就在旧金山呢。饭就不吃了，我有事儿求你。
1: 爸。
2: 哎。
3: 哟，回来了。
1: 啊。您肚子饿了吧？爸，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儿下班又晚了，我马上给您做饭去啊。
2: 不用不用，我跟外边吃过了。
1: 啊？您吃过了？
2: 嗯。
4: 这怎么还天天在外边吃啊？你小心又把肚子吃坏了。
2: 放心吧，啊，儿子，我们吃的好着呢。
3: 你们？那门是谁啊？
2: 门，你念书呗。
3: 怎么天天和聂叔在一块儿？你干什么呀？你们？
2: 我们能干什么？吃吃饭，聊聊天，听听评弹。甭操心了啊，没事儿。你聂叔也跟我说了，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老年人不要老往里掺和。以后啊，你们该忙忙，不要老惦记着回来给我做饭吃。我一天50块钱跟外边吃的可好了，可自由了。
4: 你省着点花，别一下全挥霍了。

0: 万一我要是能挣点钱呢？
1: 哎，爸说他挣钱了是什么意思啊？他以前跟那聂叔叔的关系非常一般，突然一下俩人走得这么热乎，还突然一下富起来了。你说他不会做一些什么不正当的生意吧？
2: 我说你这脑子在想什么呀？两个老人在一起做什么不正经的生意？怎么可能嘛？
1: 我爸真的有点不对，你不是不了解他有多抠，最近花钱有点太大方了，还买了一新手机，什么情况？我知道了，他中彩票了。

在美国玩的怎么样？有没有想念中国美食？

0: Hello，
1: 你好，是苏明哲先生吗？
0: 啊，是我，
2: 我是 LK 公司的马克。

0: 早上好，先生。这是我的简历。
1: 您的简历我们已经看过了，您的学历和专业资质都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今天叫您来呢，主要是想和你谈谈薪金和工作的问题。
0: 谢谢。

0: 地址我收到了，老聂，你等我一下啊。今天我必须我请啊，必须我请。先挂了吧，燕子。
1: 啊，
0: 走吧，吃饭去吧。
1: 哎，算了，你们去啊。
0: 这车马上就到了。
1: 谢谢了，没人看店。
0: 你让你老公过来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下次，下次。
0: 哎，车来了，那你要不去，我走了啊。
1: 哎，好，慢走啊。
0: 哎。

0: 凡，
1: 啊，
0: 我问一下，像那老头经常来吗？
1: 老头，哪个呀？
0: 刚出去那个，脸特长的。
1: 哦，老苏呀。
0: 老苏，老苏。
1: 啊，经常过来。
0: 是吧？中多少的？
1: 啊，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
0: 你别误会，我是他儿子。
1: 哦。
0: 我们啊，做儿女的，平时工作忙，我爸呢就好买个彩票，然后喝喝茶。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没时间陪他，只能花钱让他快乐
1: 啊。是是，
0: 我们支持的都买，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他回家也不说，他中了多吗？
1: 中了也就10块5块吧。
0: 那买的多吗？
1: 那可多了去了，怎么说也是老彩民了，对吧？你们做儿女的满意不？
0: 满意，特别满意。你忙。
1: 奇奇怪怪的，三次。
2: 进。
3: 刘总，你看一眼，昨天跟郭经理谈的那一单，估计要黄了。
2: 什么情况？老郭放我鸽子了？
3: 不是郭经理的问题，是因为咱们这边提不出货，因为孙副总不签字。
2: 他签什么字啊？
3: 最新消息，公司要在江南江北两家销售公司安插监理，以后所有的销售业务必须要监理签字，然后孙副总盖章，这样才能提出货来，要不然谁也没有权利调动工厂。
4: 刘总，刘总，您不能硬闯啊！
5: 没事没事，你去吧，门帮我带上啊。
2: 我今天过来，也不想跟你废话，咱们敞开了说啊。就监理这事儿，什么意思？
5: 那是蒙总点的头啊，和我无关啊。
2: 跟你无关啊？
5: 啊，
2: 那我那批货呢？你凭什么不放呢？
5: 刘总，你跟郭经理那单子利润也太少了吧，这种单子不做也罢了。
2: 有点意思啊。行，说说吧，是不是因为 Amy 的事儿？
5: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我和他早都划清界限了。再说女人嘛，哎呀，过眼云烟，对不对？是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咱们两个的交情嘛。
2: 少套近乎，我跟你有什么交情啊？
5: 刘总，我提出安插监理这事儿，我真的是为了众诚的利益着想。现在公司到了紧要关头，对吧？跟明总又跑去美国了，这一大摊子事儿谁来管？光靠兄弟你恐怕不行吧？
2: 明总去美国学习，是你给蒙总支的招吧？
5: 这怎么可能呢？这可就冤枉我了。你可以去问蒙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也纳闷了，在这种紧要关头，他让他去美国干什么呢？我也想不懂。
6: 阿娘子，你看样子美俊，
7: 好一派夫

0: 你。跟你玩这几天，我觉着我都返老还童了。
1: 你呀、啊，上道了。

0: 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财产品呢？
1: 怎么，对之前赚的不满意啊？
0: 不是意思，非常满意。我是想什么样的你？想追加点投资。
1: 哎，理财也是有风险的，你还是得慎重。
0: 我想明白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投资理财嘛，肯定有风险，没风险怎么挣钱呀？是不是？
1: 那你准备追加多少啊？
0: 4万。
1: 4万
0: 啊？
1: 4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0: 不瞒你说，我这些年的家产就这点了。我也不想存银行了，干脆都拿出来投资吧，我就坐享其成了。
1: 你把你的积蓄都投进去，万一对你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怎么办？
0: 哎呀，不是还俩儿子呢吗？他们每个月给我的钱足够我花了。
1: 你还是得好好想想，你要都投进去，万一弄不好，你要是赔了，那我可是说不清楚。
0: 赔了那就是你的事儿啊。我相信你，
1: 反正你得好好想想，慎重点啊。

0: 云云，我跟你讲啊，你江南这边的事儿吧，我管不了了，
1: 我也干不下去了。
2: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刚从老蒙办公室出来，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他要安插监理。
2: 安插什么？监理？
1: 我上次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
0: 知你去美国，他肯定有大动静。现在真的要对咱们俩下手吗？
2: 咱又不是工程公司，找监理来干嘛呀？
0: 我怎么知道呀？集团还没正式下通知呢，这帮监理老爷们就开始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1: 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盯着我。
0: 你说我的每一笔销售事宜都得经过他们的过目同意签字才能实施，我这销售怎么干？
2: 这事儿跟姓孙的有关系吗？
1: 我去找老蒙之前去找过他了。
0: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不光是我跟他的个人恩怨问题。
1: 这事儿不简单，你想啊，
0: 安插监理，老蒙不点头谁能拿得下？
2: 你确定是我师傅？
0: 哎呀，我确定确定，要不是当面求证，我也不相信这是老蒙点头的。
1: 不过
0: 他之前不接我电话也不见我，这倒是能说得通了。
1: 哎，明月，你还是早点回来吧，
0: 我得把江南这边还给你。我这边业绩下滑得太厉害了，你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刘金这帮小子趁机大开杀戒，吃了我不少客户。
2: 行，我知道了。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还是没通过啊？没事啊，别放弃。
1: 我今天给我几个老同学也都发了你的简历，我让他们也帮忙找找，也许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吧。这什么呀？
2: 送你呢。啊？
1: 嗯。你疯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买东西？明天退了啊！哎
2: 呀，你不是说了很久吗？你喜欢这个香水。
1: 我说了很久，我也不要。你工作都还没找到，你买什么香水啊？哎
2: 呀，我有工作了，我有工作了。我第一时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

0: 我想给你个惊喜嘛，所以我专门买了这个给你当礼物。
1: 你先别跟我说惊喜，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快说呀。
0: LK 集团在网上看到了我的求职信息，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面试，一切都很顺利，我连工作合同都签了。
1: 合同都签了 ，LK 公司哎。
0: 对呀、啊。
1: 薪金待遇怎么样？
0: 比原来涨了三分之一，年薪12万。
1: 涨了这么多！
0: 来来来，看看看。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好久了。怪不得你会舍得给我买香水，谢谢。什么时候去上班？啊，
0: 通知我下周走。
1: 走？
0: 啊，因为这份工作需要我去上海做上海分公司的技术支持。当然不是永远待在上海啊，我每隔3个月必须要回来一次的。干嘛呀？不高兴了？你也知道现在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挺难的。再说了，我要回上海的话，我可以帮忙照顾你父母。上回你妈跟你视频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你爸腰腿不好，干什么都不方便，对不对？
1: 你是想回家照顾你爸爸？
0: 没有。
1: 你不是一直担心明成他们，怕他们照顾不好爸吗？这下挺好的呀，你可以每周末回去看看他们了。
0: 我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带着宝宝跟我一块走。
1: 你想让我辞职？
0: 我现在挣的足够多了，足够养活你们了。你回归家庭啊，你陪着宝宝，陪着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1: 我要是真的辞了职，万一你的工作再有什么……
0: 不会有万一，这一次真的不会再有万一了。你也知道现在适合我的工作很难，整个 LK 公司就这一份职位适合我，我要是错过这个机会，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了。再说了，我工作合同都已经签了，
1: 那我还能说什么呀？
0: 我就知道你是最了解我的。
1: 但是明哲，
2: 宝宝吃饭喽。爸爸找到新工作了，来吃饭了啊！
3: 哎，我在洗手。
2: 好的，好的。
3: 我在洗手了吗？
0: 可以，给你看看啊，这是爸爸给妈妈买的礼物，漂亮吗？嗯，妈妈喜欢吗？
1: 喜欢。
0: 哦，看看这个。
1: 你怎么把手画成这样了？
0: 哎，没事没事。我带你去洗啊！好好好，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啊！哎，走喽，洗手喽。

0: 咱别等了吧，睡觉去啊。
1: 等了等，我得跟他说清楚。你困了你先睡。
0: 那我先去睡了。嗯。
2: 爸。
3: 哎，
2: 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1: 你去哪儿了？
3: 出去玩去了。
2: 去哪儿玩了？
3: 外边。
2: 哪个外边？
3: 你说我天天不在家多好啊。啊，你们看不见我也不嫌烦。
2: 你是不是跟聂叔叔玩去了？
3: 哎，
2: 你别跟他玩了，你已经被他带入歧途了。
3: 谁说老年人就不能出去玩啊？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天天待在家里边没事干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没有自由啊？
2: 你又喝这么多酒，你咱俩说拧了。我不是说不给你自由，好，我直说吧，你别再买彩票了，行不行？
3: 谁买彩票了？
2: 你怎么没买彩票？我都打听了，你花了几千块钱买了，然后只中了5块钱。
3: 你跟踪我，你跟踪我。
2: 妈在世的时候说过，你别老买彩票，没这命，咱就别做这梦。
3: 我要想做这发财梦呢。
2: 爸，你真的没有这捞偏财的运。咱把钱搁银行里行不行啊？
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捞个大偏财。
0: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着又吵起来了？
1: 又喝大了，疯了。

0: 我想好了啊，明天你有时间吗？
1: 也不知道给你买点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买了一瓶酒。
0: 我就喜欢这个，谢谢了啊。
1: 该我谢谢你，以后有用着我的地方你也别客气了。
0: 你哥那个事儿办妥了，合同已经签了，年薪12万美金。
1: 太好了。
0: 本来我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公司技术部门目前只有这么一个职位，工作挺辛苦，需要到上海做技术支持，中国美国两头跑。
1: 那我哥应该去不了吧，他老婆孩子都在这儿。
0: 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不愿意去上海，但是我和你哥说了之后呢，我看他倒是挺满意的。
1: 行啊，他满意就好。那还有个忙得请你帮忙，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哥说是我找的你啊。
0: 明白。

0: 这个是今天上午刚接到的通知，是集团办下达的正式文件，他们要派监理进驻咱们的江南公司。
1: 其他分公司呢？
0: 没了，就只有咱们江南和江北两家。
1: 想知道吗？

0: 文师傅，
1: 我是秘书小汪。
0: 小汪，龙总呢？
1: 对不起啊，孟总现在不方便接。

0: 大叔，舅公，
1: 今儿我们要喝最好的汤，吃最好的菜，庆祝一下。
0: 啊，你先坐一下啊。哎，
1: 坐那儿。你
2: 啊。
1: 哎呀，
2: 舅公。

0: 老弟，感谢的话不说了啊，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1: 你先别敬我，我问你，这40000块钱理财你跟家里商量了没有？
0: 这事儿你甭管了，孩子们早说了，我的钱我做主。
1: 我这心里不踏实，你别回头因为理财的事儿跟家里闹矛盾就不好了吧。
0: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现在这群孩子的经济头脑啊都赶不上咱们。嗨，就说我们家老二吧，根本没有挣钱的意识，天天光知道花钱。还有那小子脑子不灵光，我让他拿出钱来理财，你带他说。

0: 我懂你，这锅里的饭就这些，咱这钱可不能让人家挣了去，是吧？
1: 我可没这意思啊，你这什么？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那40000块钱是占上坑了，往后呢我就坐等其成了。老聂，
1: 嗯，
0: 你说你不做理财吧，我太孤单了。你说你怎么又玩上股票了呢？你说，哎，要不吃完饭，我去你听评弹，你再给我讲讲股票。
1: 哎，行了行了，你理财都投进那么多去了，你就别想别的了啊。你看，
2: 大叔，
3: 哎呦，
2: 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开心啊？
0: 开心开心，
2: 挣大钱是吧？
0: 挣大钱，挣大钱。
2: 这鱼今天早上才捕起来的，很新鲜的，尝尝。
1: 好，好，
0: 快吃，快吃，
1: 好，
0: 老老聂，快吃，
1: 来吃热，吃热，吃热，快来，
0: 快吃。
1: 哎呦，
0: 吃独食，快快，股票吃独食，快快快。

0: 我回来了。
1: 哎，
2: 我不能，
1: 你要走了
3: 啊？来，不找了，小石。
1: 我还想煮杯咖啡给你们喝。
3: 来不及了，这忙着呢。哎呀，老聂啊，这豪富理财真是太棒了！吃顿饭的功夫，它又涨了。小石，理财，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1: 对，
4: 哎，行，你别耽误人小石工作了，
3: 小石。那你就好好工作吧啊！
1: 好。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天浮沉，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5: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6: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7: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8: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9: 怎么了爸？
10: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2: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4: 我要让他去坐牢。
1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作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 看一下发票，谢谢。
2: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4: 这个你也喜欢？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华语之门，老家河南。
1: 哇，天哪，我眼前一亮了，
2: 肯定是在200万以上啊，
3: 需要再加100万，
1: 300万。
4: 咱全球也就是12亿，
5: 这如果是真的10个亿还是多少个亿，肯定是够啊。
6: 先说他的长相，你觉得他长相是？
7: 我看像牛头马面。
8: 我跟你说，这个问是啥问？
5: 那就划了一下嘛。
8: 这一问，人造底裤那种问。我找多少专家都看了。
5: 你找那么多专家看，你还找我看啊？
8: 我就是试试你的眼力。
9: 我一个朋友的东西，我想买了，不是太懂这个东西。
10: 看着这不一般了，上面画着龙啊，可不是普通百姓能用的东西啊。如果是真品的话，那就应该要是官家东西的。
11: 这是官瓷吗？
12: 大清光绪年制。
10: 那他要是真的话，这个
11: 可值钱了。
10: 值俩钱，反正是。
12: 那朋友跟您要多少钱啊？
9: 他要69万。啊？我查过以前那个有个拍卖记录是69万。啊、
8: 就是官窑。也不会值这那么多钱。
10: 反正它这个龙是龙，这个龙的脖子
12: 有点细啊。
1: 哎，你这一说发现了，它这个好像这个脖子细的有点太过分了。
12: 这个龙纹画的确实是不够霸气，脖子有点细，爪子也没什么力量。纹饰叫二龙
1: 戏珠，
12: 二龙赶珠，头尾相对叫二龙赶珠，头相对叫二龙戏珠，记住了吧？哦。这一看就是酒杯，龙纹画得这么弱。哎呀，
1: 那可能是仿的。
12: 但是你看，又到了但是了，是吧？这个龙纹呢，相对画的还是怎么说，比较灵动，它不拘谨，它还是一个制式。这还就真是典型的晚清同治光绪时期画龙纹那种方式，脸呢又有点搞笑了，是吧？脖子很细，身体很弱，像条蛇似的。啊，基本上。到了同治光绪画龙纹呢，甚至到宣统都一样啊，都是这种柔柔弱弱的这种龙纹。底款呢，相对我们常见的大清光绪年制款呢，写的它比较大。你看它这个款制龙纹，包括这个釉面的莹润状态呢，这个其实很好判断。这是光绪官窑矾红龙纹酒杯的真品。
1: 69万的，大家觉得呢？
10: 他现在就是确定是真东西了。哎、那么我个人认为，69万他不一定能拿走了，我都觉得。好的，
13: 这个老师10万块钱可以考虑。
8: 60多万去一个零。
12: 10万块钱要不要？
10: 我真可以考虑。
12: 大哥说了，69万去一个零，他的意思是69万。哦。这东西呢，市场价是多少钱呢？市场价7万。
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0: 宝贝呢？在哪里？在亮宝？
1: 有个小物件吧，十几年前在国外拍回来。哦。
0: 当时花了多少钱？
1: 手里有俩糟钱也不算啥，就是说看着它是个预制的东西，究竟是说做什么用的，我就这个很好奇。
2: 我看这个是个墨玉，就这样佩戴的，就是这个挂件。
3: 它应该不是一个挂在胸前的配饰，挂在腰上或者什么。
0: 我感觉它可能是不是一个玉把件。
4: 这是玉皇，这是古代佩玉的构件，有那个龙纹，还有卷云。
0: 有龙纹，那肯定很高的人才能佩戴。
1: 因为我毕竟拿这么长时间了哈，我就发现它好几处都是不太完整，多少有点
5: 磕磕碰碰，
1: 对，有些磕碰碰。
0: 对。
6: 它准确的说呢，应该是白玉双龙首玉横，造型很优美，很有张力。身上这个呢是古纹，这个中国汉代的玉有两种最典型的纹饰，一个是古纹，一个是蒲纹。那么古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从战国开始有，纹饰是战国纹饰。那么龙是不是战国的龙的造型呢？战国的龙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它这个下颚呀像个斧头一样，这就是典型的战国龙的造型，战国的古纹。造型决定这个玉的年代，工艺决定这玉的真假。
0: 这块是白玉对吧？
6: 白玉，
0: 黑皮白玉。
6: 白玉不是黑皮，是黑沁。这个是沁色。这个玉原来在土里边，在一个环境里，这环境里有黑色的东西，年久附着在上面。工艺上面主要看一个是古纹，一个是镂空。这个东西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伤，有伤的是哪儿呢？这儿磕了一块，而且是旧伤。这件东西上面油亮油亮的，它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出土。比如说明代出土，清代出土，当时就盘完把完，它上面就这样光着了。你知道你这件东西原来是什么样的吗？这东西用途是一个祖玉佩里面承上启下的一件东西。以我的经验判断，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件战国时候的白玉双龙首玉横。综合起来评估，这件东西的价值应该在人民币60万到80万元。
1: 谢谢老师，
0: 恭喜你，送上我们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 好的，谢谢。
7: 我找多少专家都看了，你找那么多专家看，你还找我看啊？
8: 我就是试试你的眼力。
7: 这个您认为是什么呀？
8: 永乐时候的金红釉。
7: 金红釉是胭脂红的一种说法，也叫金红，也叫胭脂红。就阿姨这手机壳都是煎胭脂红。我告诉你这是什么釉，这是酱釉。
8: 不是酱釉，酱釉里面它有灯槽孔吗？
7: 灯槽口是什么概念啊？
8: 灯槽口它的盖子以后，哎，显出一道白，哎，怪美，是不是？这灯槽孔嘛。
7: 谁告诉您的这概念啊？
8: 我给书上看的。
7: 你那书看杂了啊！灯槽口呢是，一般形容一些霁红釉啊，或者是窑变啊，或者说是琅琊红的。
8: 盖子小了，它盖住了都不是那。
7: 那你老不听我说完话，我刚才说的什么呀？
8: 你说的是绛红釉。
7: 几秒钟之前我跟您说什么了？忘了。
8: 激动啊！见了老师高兴，激动啊！
7: 这是什么时候的？您觉得？
8: 我觉得是永乐时候的。
9: 我觉得是现代。
8: 现代是不可能，它有破损的地方，那瓷胎都露出来了。
7: 你为什么说它是永乐的呢？
8: 据我的经验想象啊，我没老师。
7: 象中是永乐。
8: 我跟你说，这个纹是啥纹？
7: 那就是划了一下嘛，我哪知道什么纹？这
8: 英文，永乐时候跟宣德时候都有使用英文嘛？
7: 什么？
8: 英文，阴曹地府那都纹。
10: 你们要过来啊！
7: 啊，这是人用的，是鬼用的呀？咦，
8: 那鬼用的呀？那英文嘛？
7: 啊，那这东西骨灰罐、骨灰坛。我第一次听说，这是鬼用的。
8: 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新的。
7: 我跟你说啊，这是这样的。这个釉呢很薄，简单的刷了一层，为什么呢？就是要省成本。
8: 这些东西金贵，它釉里边含着金呢。
7: 釉里边含着金呢？
8: 那可不是。
7: 我告诉你，这个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是胎土要尽量。

0: 酱的成本低，釉要薄也是成本低，里边那过了一层釉，为了保证在这罐里边的东西的保质期尽量长一点。那这种东西是干嘛的呢？这大家猜着能猜着了，酱豆腐罐，你去超市就能买到这种啊，这个没有黏子。
1: 不是，他要是想点东西我都抽了，
0: 所以我就特好奇能不能闻出来。
1: 你老师的思想，我这我的想法。
0: 看下一个，看下一个，别闹了。您这个满脑子这个概念，我完全就没听说过啊。这怎么来的？
1: 那当然是买来了。
0: 买的贵吗？
1: 也不贵吧，大概是两万多。
0: 两万多。啊。啊，你认为什么时候呢？
1: 德化年间的清灯清，明代的明代吗？
0: 明代没有德化这个年份。
1: 没有。
2: 你说什么？
0: 妈。
1: 有土沁釉吗？你看
0: 哪有土沁这么亮的釉，这保存状况很好。这是烧窑的窑毡窑灰。
1: 钟老师，这一家人你要是给我枪毙了，我
0: 没枪毙啊，老的啊，清皖西景德镇窑的啊，500块钱市场价
1: 啊。500块钱啊，咱十年要上海来过12万，这个东西我没买啊。
0: 这东西特别多，存世量特别大，没有价值。
1: 咦，在这外销吃往外运的东西，你还是看走眼了，你啥？我找多少专家都看了。
0: 你找那么多专家看，你还找我看？
1: 我就是试试你的眼力。
3: 今天一定得帮我鉴赏鉴赏，这个是我的闺蜜哈，她给她婆婆刚生了一个金孙，
4: 得了个大孙子。
3: 对对对，金孙特别高兴，她婆婆一高兴就送她了一个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项链。哇，
5: 好漂亮！
4: 天哪，我眼前一亮了。
6: 哇，这个感觉确实完美无瑕，
7: 这太漂亮了。
4: 那你们俩
3: 衣服很搭。
4: 所有女人心中的梦。
3: 对，我觉得她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了。那个绿又特别纯粹，而且很晶莹剔透的。她知道这个特别贵，她很开心，但是呢她也很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价值如何，所以说委托我过来看一看。
4: 太好看的东西要怎么样啊？要好好的保护，是不是要打个疑问呢？
3: 好的东西那肯定造假呀、仿的呀，什么各种注酸的呀，那种科技狠活也特别多。
4: 科技狠活往往是没有瑕疵，特别完美。
3: 那咱们怎么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呢？
4: 像这种的，你看这个颜色这么饱满，
3: 这个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瑕疵的，
4: 对，而且那么圆润，就接近完美。而且它这个蛋面，这个形状像什么形状？
3: 鸽子蛋。
4: 对，很像，是颗绿色的鸽子蛋。另外它这个形状，这个椭圆形是不是像眼睛？
3: 对，很像婴儿无辜般的大眼睛。
4: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个形状呢，我们把它叫翡翠之眼。为什么叫翡翠之眼呢？就是因为翡翠啊，它是这个变质眼，所以它一块翡翠切出来，它可能这边都不能用，只有一点点可以用，就是变化非常大。因为蛋面的要求太高了，要没有裂纹、没有瑕疵、没有絮、没有黏，而且颜色要均匀，而且还要饱满，所以要取一颗这么完美的蛋面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翡翠之眼，也表明了它的这个珍贵的程度，是吧？我们来看这个蛋面。非常典型的翡翠的玻璃光泽，然后我们打灯看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纤维交织的结构，这都是翡翠特别典型的一些结构特征。另外它的这个整体的装饰，我们说
3: 太加分了，
4: 配好安，全部用18K 金，全部用钻石把它围镶起来。其实我们看它这个地方啊，都是立体的，你摸起来好像它不很服帖，其实它是按照人体的颈部的线条，你戴上去它就特别服帖了。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3: 哇，我觉得还是欧阳老师来的比较符合您的气质。
4: 其实它上身以后，这个效果特别好
3: 啊，
4: 这个很美啊，
3: 流光溢彩，光彩照人呐。
4: 我觉得这个色特别好，它就是这种感觉的。所以我们说翡翠的美在哪？美在色彩，美在光泽，美在结构，美在内蕴。是吧？美在它的文化，
3: 而且它这个小小的蛋面其实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浓缩的
4: 啊。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翡翠的产地是特别少的，原来只有缅甸有，现在我们在危地马拉也有一些产出。真的微料呢，可能就是那种灰的、蓝的啊，所以像这种肯定就是缅料的，而且是缅料中的精品。

0: 那您这个闺蜜的婆婆也是大方，出手阔绰呀。那这样吧，在欧阳老师说出来市场的估价之前，咱们大家伙儿先来猜一猜，
1: 18万，
2: 18万有点少吧？少了有，
0: 18万这条链子的话，那不够。
2: 嗯，
1: 我觉得至少也得100-80万往上。
2: 其实我刚才心里有个数，肯定是在200万以上啊。
1: 今天我也想让老师揭秘一下，它到底是值多少钱，我也很好奇。
0: 欧阳老师，快揭秘吧！嗯，
3: 像这种种色化一的，颜色这么浓艳、这么纯正的，这肯定是百万数。你刚才说的是200万哈、啊，就要再加100万，
0: 300万。
4: 对，为了你和闺蜜开心，拿到这么大一个宝物。
5: 老师好，这是我爸爸的众多宝贝之一，我觉得它形状特别奇特，我看这个一头雾水，所以想拿过来替我爸爸鉴定一下。
6: 先说他的长相，你觉得他的长相是？
5: 感觉像蛇，又像青蛙，
7: 我看像牛头马面。
6: 牛头马面，
8: 我觉着这是辟邪用的吧。
6: 我觉得有点像圆明园十二兽首那种感觉，
9: 哎，对，有那种感觉，
6: 但是还是不一样。
10: 这是兽首人身图像，它应该有12个。
5: 它的右手，
6: 它的右手怎么
9: 像钳子？
6: 像钳子，
5: 对。
6: 但是这边又是一个正常的五指的手，
9: 确实很特别啊。这个在造像里边，头部呢明显的不是一个人类的头部，而且这个手呢确实也是啊。那边的手呢像一个钳子，
6: 一个是钳子，一个是手。
9: 对，这个在我们传统的造像里面呢确实很少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特殊的，就是28星宿。28星宿呢在东南西北各有7宿，其中呢在北方的玄武宿中呢有7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兽首人身的，包括戌日鼠，它是一个鼠头，牛金牛，它是一个牛头，所以从这种形态来看呢，这个应当是28星宿中的北方的玄武7宿中的一位。那它是谁呢？从这种形态啊，它头部像什么呢？像老鼠吗？不太像老鼠，因为老鼠的嘴部呢是比较尖的，
6: 而且它的舌头还很长。
9: 哎，是啊，这个嘴部叫吻，吻呢是一个圆形的，再加一个小舌头，光光头，所以有点像蜥蜴。所以这种蜥蜴呢，就是谁呢？就是斗木蟹。
11: 对，斗木蟹，
9: 它最早呢是蟹豸，是上古神兽之一，它有一个独角，它呢是分辨中间的一位，就是能够区分好人与坏人。但是呢，在明代的时候，有些斗木蟹就把它这个独角就削掉了。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蜥蜴的形象。这个手比较特殊啊，这是螃蟹的钳子吗？其实呢，这个不是啊，因为它的手指缺失了，中指和大拇指缺失了，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这个年代呢，只有在明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形象，包括它的戎装这种盔甲的风格是明代的。这个底座并不是一个平齐的，有4个腿的，它这个是坏掉了，这是比较典型的明代时期的4足方座啊，所以这也是明代一个特征。嘴部这个地方是很光亮的，和它的额头这个地方啊形成的氧化对比过度是很明显的，高起点光亮的地方和凹进去的地方过度非常自然，所以这个呢也是符合老的一个状态。底部的这种泥心铸造的形态非常舒服，很开门，这个就排除了现代的硅胶帆布手法所铸造的。尤其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是发红色的，所以这是明代的水红铜。所以非常恭喜你，这一件呢是明代晚期的一件28星宿的之一的一件珍品。
6: 它的市场表现你好奇吗？
5: 好奇，
12: 大概能过15-20吧。
6: 物以稀为贵，
8: 估计就是5-6万吧。
9: 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给它的一个保守一点的市场参考价格呢，在6-7万元。
6: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这件器物的气场有多强？我们高老师必须得站起来鉴定啊！
13: 这是祖传的，有人想要，价格给的不合适。
6: 给到了多少？
13: 10万左右吧。
6: 我们请旁边的朋友看看。
14: 感觉的话，如果是真品，确实应该值不少钱。表面有并列纹，我感觉都是清晚期或者民国时候用的比较多。
15: 我感觉吧，这个保存的不是太好，应该不会说值太多钱吧。
6: 这什么窑的？
13: 这是哥窑的。
6: 哥窑不是有一句话叫一片值千金吗？

0: 这个为什么这看呢、啊、个头大呀、嗯、还这么饱满，像大哥的身形一样，是吧？所以说呢，它的主要功能肯定是大富之家摆在厅堂里边，能够哎凸显身份啊。这个形状呢有点像灯笼一样，哎，所以叫灯笼瓶。这么大的东西，其实在烧造过程当中它是相对比较难的，因为大东西烧造呢成型率不高，所以大东西有一个特点，又大又重。为什么又重呢？胎质厚啊，否则如果胎质很薄的话，在烧造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容易变形啊，对不对？感觉一下是不是很重啊？
1: 哇，非常有分量、哎、
0: 这就符合了大器物的特征。看它的新老呢还要看一些什么呢？它的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可能里面当时放的时候插的有东西，在打理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口沿处的这个磨损，这个特征是对的。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底部，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也是脏的旧的。另外呢，它这圈珠上面的这个磨损痕迹非常的明显，就说明什么呢？它是以硬接触的，如果放在家具上面，是不是容易把家具给磨糙面？所以说它是放在地下的。我们经常讲到的开片里边很多这种家灰现象啊，这里面的家灰是不是就是在做旧过程当中形成的？但是呢，这个品种呢属于哥窑，这开片里边密布的类似于金丝铁线的这种工艺呢是一种工艺特征，那么后期出现的这部分特征特别的明显，这可能就是后期不经意间的脏东西附着在上面形成的开片里面的家灰现象。那周身的这个光泽和它的这个开片里边的这个工艺特征呢，它是非常自然的，是清代晚期相当于道光或者道光晚期这个时期的一件非常开门的哥窑的灯笼瓶的传世珍品。恭喜你大哥。
2: 好好，
0: 这件东西呢很不错，应该是还有一只，那只呢？
3: 就一只
0: 啊、哦，但是就一只也很难得啊。
1: 它的价值
4: 有，
1: 你们先估一发，
5: 50000，
6: 我感觉得100000吧。
7: 我感觉值个80000，
8: 我感觉有100000吧。
1: 那你
0: 呢？
3: 得值300000左右，
0: 不就高，咱也不就低，给出你一个参考价，也符合这类民窑产品在市面上流通的一个正常的参考价，人民币100000，恭喜您，
1: 中，还不错
0: 啊！
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丽之门。
9: 恭喜恭喜啊！恭喜！
10: 这是您的藏品，
11: 对对对。
12: 烟袋上点烟袋坠，
10: 你们看看这东西，是一个什么？
13: 向日葵。
10: 向日葵，它是个菊花。背后你看，背后有两个孔，对吧？是个大扣子，将军扣。就应该是原来那个披风啊什么，这个一个上面大扣子，哎，大扣子。哦，
12: 我当时都看他这个大的正气儿啊，直接加工的啊，这个
10: 是这样。他这个孔啊，你看两边他先给你挖下去了，挖下去以后再打呢，打的孔更漂亮。年代，
1: 明代
12: 的，应该明代。
10: 非常典型啊，非常典型，标准的明代。而且这东西呢，你看有一些痕迹，有些沁色，材质还不错，和田玉，光泽很好。明代的玉大部分都是这种灰一点啊，轻一点啊，特别白的少。而且明代的做工呢一般都比较粗，这个在明代东西算细的，因为你看它技术很娴熟。你看每个这个菊花的花瓣很规整，你看，所以你看反光，
12: 它这叫玻璃光吧？
10: 哎，对，能反出玻璃光来，说明什么？说明抛光很亮，对吗？说明表面很平整，对吧？然后你看它这个中间花蕾的这纹饰，你看一点崩口都没有，对不对？你背后的线条也是流畅，你看一点崩口都没有，这就是古代的驼具做的，老的驼工。所以说您这件东西呢，是一个开门的明代的将军扣。我觉得这不错，这个在将军扣里边还算是一个小精品。
12: 哦，啊，那值多少钱了？
10: 你多少钱买的？
12: 我120。
10: 还不错，这个不错，120值了，这太值了，这个没什么毛病，全品下。现在按照国内的这个文物商店的市场价，这个东西应该在10000块钱左右。恭喜你捡个小漏。
1: 欢迎。
14: 我今天带了一个观音。
1: 观音
14: 上来了。
1: 哦，
14: 今天
1: 哦，
15: 好大个啊。
14: 这个是我几年前在荷兰留学的时候，然后我在 个本地人的家里面看到了这个造像，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比较喜欢佛像，喜欢画佛像，看到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东西啊，我应该把它请回来。然后那个朋友他就一直很喜欢我的画，对，我就用我的作品
1: 货换货，是不是两头乐？
6: 对，
14: 值不值呢？我不懂古董，因为我是学艺术的，它这个属于我们艺术上的一个基金工艺，这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工艺，还有它这个比例啊，还有神韵，有美感，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底蕴的东西。
2: 哟嘿，我的老天爷，掂不动，起码得有20多斤。然后呢，再看它这个磨损呀。
1: 磨损不会是做旧的吗？
2: 做旧的话，它不是这样的。
1: 很自然的这种岁月
2: 痕迹。自然的啊，氧化呀，各种，感觉也有年代感。
4: 年代感觉到什么时候？
2: 起码是明代。
5: 老师，我看这个，你说它是佛像吧，它又提个篮子，篮子里边是个鱼。所以我是搞不明白哈。但是看它脸哈，像是那个唐朝的。就像那个龙门石窟里边那个佛像那个脸。哦，
1: 您说是观音，那为什么手里拎着一条鱼呢？
14: 对，我也想知道。
1: 是不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冲突，有一点矛盾？
14: 我希望能得到答案。
4: 这尊呢也确实是一尊观音菩萨，为什么观音呢？因为在他头顶的这地方是小化佛。但是呢，观音为什么要拎鱼篮呢？这尊观音呢叫做鱼篮观音，同时呢也叫什么呢？叫做马郎妇观音。因为叫马郎妇观音呢，据说在唐朝的时候，陕西地区呢多刁民，这些民众呢非常的野蛮，观音呢为了去普渡他们，然后呢化身成了一个提着鱼篮的美貌的妇女。然后这些地方呢有很多的男性就非常喜欢这个女孩，都想娶这个女孩。然后观音呢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你们谁想娶我有一个办法，背金刚经，背法华经，谁能把这些经文通贯的背下来我就嫁给谁。然后这些地方的男性就开始疯狂的背经文，结果在这种方法下呢把经书佛法传下去了。然后有一个姓马的小男孩背得非常好，最后娶到了观音。结果呢在成婚的当天，这个女孩呢突然去世了，在她的棺材里面呢只看到了精致的这个一些事物，然后呢人们才发现，然后这个女孩是观音的化身来普渡大家的，所以叫做鱼篮观音。对，也叫马兰妇观音。这尊造像的风格是什么时期呢？我们看明朝中晚期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的胸前会有一个正方形的一个裸露区。这个时期什么时期呢？嘉靖万历时期了。万历的妈妈李太后这个时期呢特别信奉观音，而且呢观音里面她只喜欢两个，一个是九莲观音，一个是鱼篮观音。因为她的喜欢，所以呢民间就铸造了很多的鱼篮观音啊，所以呢这个风格呢和她的时代特征是相符的。另外呢这个上面有很多的这种黄色是什么呢？
14: 迄今。
4: 迄今，对啊，这个迄今我们要看什么呢？就是肝，它脸上这个地方边上面你会感到用手一抠就能够抠下来，所以这是肝迄今的一个体现。所以呢这个迄今是没有问题的。一尊造像老不老看脸看手，从它这开脸，开脸很饱满，眼睛有修刀，嘴部的唇线也体现得很饱满，所以呢这个脸呢是没有问题。手部要看什么呢？要看它的生动感觉，包括它的指关节，对吧，每关节的关节感，以及呢持篮的时候这种动感，所以这个手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它这种錾刻花纹的修饰也是很深邃的，有修刀的痕。那底部的这个铜，我们看到明代造像底部呢会有一种烂底，比如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所以呢明代造像就会出现一些高点的漏铜，这个漏铜点呢就会形成一种自然的磨损，这是非常开门的一个点。所以呢结合以上特征，您的这一尊呢还是很开门的明代万历时期的一个鱼篮观音的真品。对，非常恭喜你。
1: 恭喜他的市场表现，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14: 七位数，六到七，
4: 几百万，几十到百。这个可能差距比较大一些啊。 这个呢还有一个缺陷什么呢，下边有一个莲台座，如果莲台座在的话几十个是没有问题，但因为这个莲台座缺失了，所以呢这个刚够六位数，十万出头这样的区间，
14: 可以，我换完已经开心了，
1: 恭喜您鉴宝成功，
14: 谢谢，
1: 您的喜爱才是最珍贵的价值，
14: 对，
1: 送上华语热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9: 您怎么得来的？把经历介绍一下吧。
11: 没有退休前就开个古玩店。
9: 哦，你开古玩店的？
11: 哎，
9: 嗯。
11: 在别人店里边看到了，我就给他买下。是这个珊瑚。
9: 你把它当什么珊瑚？是什么系列的？
11: 台湾这边的吧。
9: 台湾海峡。这个是不是桃红橙红？
11: 哎，对。
9: 珊瑚的这个横截面上有同心圆，纹截面上还有这个平行的条纹，
11: 哎，对，
9: 是不是？那你这件有没有？
11: 有。
9: 首先呢，这件东西拿来，它就比较重，珊瑚的比重是比较轻的，这么大一块它一定会有颜色的差异，不是这么均匀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前印是乾隆年制，首先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横截面上没有看到同心圆状的纹路，这个上面似乎有一些纹路，但它不是那种平行的波状的纹路，它是那种角动纹。
11: 你的意思是说它这是
9: 角动纹
11: 合成的东西，
9: 特别典型的合成，而且是磨压塑胶塑料。
1: 你好大哥，从哪儿过来？
13: 双桥。
1: 今天带来的什么藏品？
13: 我带的是一个祖传的玉。
15: 哇塞，
1: 现场发出的不是我们后期 P 的音效，来再挖一声。
15: 哇塞
1: 你们挖的理由是什么？
15: 给我第一感觉好轻薄啊，这已经非常高的工艺才能做出来的吧，
16: 我们看它有点像簸箕，
17: 想象力太丰富了啊！
1: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这个宝贝有什么了解？
13: 不是多很了解，但是呢我知道是这个大宝这个以前这个祖传的，我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当时我给他一部分这个钱嘛，就这个玉器呢就叫小国了。
1: 那您自己本身对玉器对收藏了解吗？
13: 不是多很了解，但我知道这是个宝贝，第一二龙戏珠，后面还像鱼，
1: 这是什么题材啊？二龙戏珠加鱼。
17: 首先说这是一个二龙戏珠，注意看中间是个荷叶，对吧，所以是一个二龙戏珠纹饰的荷叶仿生的。
1: 这个题材您了解了，它是做什么用的您知道吗？
13: 这个不是多很题，
15: 刚才专家说它像荷叶，难不成喝个小酒咕咚咕咚，但我觉得它有点像放那种比方说下午茶之类的那种点心呢，
16: 有点像烟灰缸。
17: 对，烟灰缸，
1: 如果是烟灰缸那就是现代的了。
18: 不可能，烟灰缸可以当个戏用啊。
1: 哎，有可能，这个深度刚刚好，
17: 而且你看这里面它是个荷叶，荷叶跟水关系很近，所以它应该叫荷叶仿生玺，用途是笔玺啊。那么材料呢是和田玉，和田的青玉，而且是个紫料。这件东西呢整体看比较粗犷，线条呢很刚劲。你看注意一下这部分，这部分经常出现在哪儿呢？经常出现在我们那种二龙戏珠的镯子手镯，那么那种镯子一般都是在明代。那么再看呢，说这龙的鳞片，这鳞片处理的非常简单，就是网格纹。这种网格纹在明代的玉带版里面也大量的出现。这件东西应该是明代的，最起码是高级贵族用的一个案头的一个
1: 玉玺。好大的，
17: 哎，
1: 好大的，太好了。
15: 家上辈子都是有钱人
13: 的，反正现在小孩都是博士研究生嘛，我估计跟这个有关吧。
1: 对，当时是花了多少钱？
13: 也得个几千块钱吧。
1: 什么时候？
13: 好几十年了吧。
1: 那他现在能值多少？我先问问旁边的朋友。
15: 180万吧。
4: 180。
15: 他这个工艺上应该是比较好的，和田玉也是好玉，但是我觉得这个玉不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那种纯正，估计七八万，
16: 应该至少在10万左右。
18: 青玉不贵，然后他这个工艺嘞。不是特别好，你说它贵族没有字，没字的话它这就是价格就很难5万左右吧。
1: 说到您心坎上了，
18: 好的话就不定义
1: 您自己预期希望是多少？
13: 哎呦，搞得就好了。
17: 其实有一个朋友我说你东西做的有点粗，确实是粗， 粗呢是明代的玉雕的这个风格，这件东西呢它是粗中细，你注意看这龙爪子里边，你看还有云，根据这个尺寸、工艺、年代综合考量，我觉得目前的市场价应该在人民币8到10万元。
19: 好，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17: 太好了。
20: 就是说有时候唐代的，有时候。

0: 宋金时期的，
1: 我感觉像是脚胎瓷吧。
2: 这个如果要是脚胎的话，几乎如木头，几百年了。它的很多这个铁分子啊都流失了。
3: 它是不是那种花盆之类的东西？
4: 水仙。
3: 啊，对，水仙。
4: 水仙盆，这个形状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海棠式口的，看上四方形的，但这边上有窝角的。它上面的图案呈现出来，像五彩斑斓的这种柔合在一起的这种效果，这也是脚胎的一个工艺特征。但是真的假的呢？我们看看。它到底是模具成型的还是手工修出来的？它首先呢，经过手工的这种制作呢，把这个盆的形状给捏出来。捏完之后呢，在这个边缘处呢，经过这个竹刀的这个修整处理，做出来这种阶梯状的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上面有剐削痕迹。修完之后呢，这个形呢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晾干，晾干了之后才会入窑炉去烧造。那么这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这个方形啊，在没有入炉之前呢，它是泥皮状态的，在烧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收缩呀？会收缩，会发生接续的变形，这也是辨定真伪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大家看它是不是有点变形啊？是有点变形啊，这都是符合手工的特征的。这个器型呢，如果它是使用过的，它肯定要摆放，对吧？摆放最先接触到的是不是这四个足啊？这四个足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相应的摩擦，那么我们在光的映衬之下可以看得出来，这四个足呢有非常明显的使用磨损痕，说明这个盆子它是使用过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首先这件东西是老的没有问题，但是它什么年代的呢？唐代就有脚胎了，但是唐代的脚胎不是这种形制的，它的疏松程度没有这么紧密。唐代的脚胎的大部分呢是上面镶有脚胎瓷，但这个主体呢是胎泥制的，上面挂的釉呢是只有一部分釉，集中在哪里呢？就集中在这个盆的里边。这个釉呢起到一个防水的作用。这个呢和什么时期的工艺特征相近呢？它和宋金时期山东河南一带制造的脚胎工艺瓷的状态特征比较接近。池宝人带来的这件方形的脚胎工艺的水仙盆是一件。
5: 九月喜相逢，鉴宝过中秋。9月20号，华谊之门在河南郑州海选鉴宝了，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9月20号，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华谊之门》，邀您不见不散。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甩甩甩甩。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池宝人带来的这件方形的脚胎工艺的水仙盆是一件金代这个时期的老传世珍品，恭喜你。大家希望它能值多少钱？
2: 10万块钱吧。
3: 10万远远不值，
4: 30万往上走，
5: 15到20万之间，
3: 差不多10万左右吧。
1: 你自己认为呢？4-5万块钱吧。池宝人很知足啊，是家传的吧？
3: 对对对。
1: 从我个人情感上来讲呢，这肯定超过10万块钱了。我们现在的文法规定的，就高古陶瓷类的东西呢，是不能够流通交易的。我觉得它的最好的归宿呢，它应该是在生产它的地方的博物馆里面，它是一件此类器物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登上我们节目的好的藏品都一个收藏证书，恭喜您。
6: 竹色纹银，还有大唐的，唐代的银锭，这个首先这个银锭的形制，这种飞翅的，长个两个翅膀的，这是什么时期的呢？清代的银锭才有这种形态。唐以前的银锭呢是扁扁的，小翅膀的，和这个大唐是没有关系的。另外这个，这不是银的。按照50两的话，这个手头一上比较轻。
7: 这东西您是怎么得来的？
8: 爷爷那辈的，
7: 爷爷那辈儿
8: 失传好多年了。因为我以前让朋友看过，他说是真的，他说
7: 是真的，
8: 具有这个考古历史。
7: 没错没错，年代呢是文化期的，就是很早，
8: 对，
7: 比夏还早，至少应该是龙山文化。半石半玉吧，勉强算玉的这么一个斧子，你看透光，透光，所以这是个地方玉的材质。我看大概率是石英石。
8: 上面那层土还不让我把它弄掉。
7: 平的这一面是这个玉的在土里的下面，这个麻麻叉叉这面有这个地儿是上面，水从上面来，它原来在土里边，它是这么待着。这东西就是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玉的一个玉斧。
8: 现在这个按照价值呢，就是
7: 价值不是太高，几千块钱吧。
9: 这是我父母珍藏的一幅画，80几年珍藏的。当时买的时候就5000块。当时几乎把家底都掏空了。今天正好有机会，想让你来看一看。
10: 哇，这个景象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哎。是不是感觉在课本里见过？而且他画的气势磅礴的，
11: 很有气势，而且色彩搭配的也是非常的美，就是简单的几笔勾勒，但是那个书的形态呀都出来了。
12: 这幅画太好了，看了如入仙境啊。
10: 这是谁做的画呀？
9: 这是殷本初。
13: 其实大家都喜欢岳阳楼，大家都去过岳阳楼吗？
10: 去过。彭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郑空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
13: 太棒了。这张画呢一打开呢，铺面的信息我们刚刚旁边的藏友也看了，哎，真不错，感觉非常好。我还一听人说了叫寥寥几笔这么几句话，说得真专业。其实中国写意画啊，就在于怎么样啊，简单明了，构图轻松。这张山水画的表现呢，主景还是岳阳楼，但是你会发现下边呢这些长的树木分两组，一组是下边的树木，一组是中景的树木。中景树木以横向为长，上面树木以向上纵向而长，所以气息比较好，很厚重，把楼体呢的高度就拔出来了。作者的名在这儿呢，对吧？殷本从，他自己呀、啊、是在岳阳楼公园这个管委会工作，陪着岳阳楼一路70年，同时他也是一位纯粹的画家，画什么呢？人物画，也画山水画。从这张画里边的楼台亭榭的设色，楼阁的这种啊栏杆的用笔的呈现，以及树木里边的苍字的晕染，还有上边的落款儿，一个印章印字，还有整个书法题款啊，对于他当时理解岳阳楼的一种想法，整体的气息以及水和帆船的运用，都符合殷本从的特点。 所以我的结论是，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13: 这件作品是殷本崇的真迹无疑。
1: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3: 比殷本崇有名的画家太多了，但是一个人爱家乡爱到极致的时候，就为家乡守一楼而足矣，是殷本崇做到了。所以呢，我觉得殷本崇了不起在这儿。这个张画中间呢有一个印痕，但是纸张没有完全断，属于呢受压变形导致的，这是一个硬伤。我给的市场估价是
0: 九月喜相逢，鉴宝过中秋。九月二十号，华谊之门在河南郑州海选鉴宝了，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九月二十号，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华谊之门》，邀您不见不散。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九月喜。

0: 过中秋，9月20号，华谊之门在河南郑州海选鉴宝了。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9月20号，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华谊之门》，邀您不见不散。
1: 所以呢，我觉得殷本从了不起在这儿。这个张画中间呢有一个印痕，但是纸张没有完全断，属于呢受压变形导致的。这是一个硬伤，我给的市场估价是4到6万元。
2: 好，
1: 好，谢谢，
2: 鉴宝成功，
1: 谢谢谢谢。
3: 这是我儿子呀，留学那时间
4: 在国外买的
3: 啊。对，当时他花了50块钱的美金。
4: 但这好像不是国外的。
5: 刚远看我以为是麻将盒，后来我近看感觉像苏茶糕点用的，是不是？
6: 古时候的中秋节老百姓会干点什么呢？
7: 带着个媳妇儿去串亲戚，去丈母娘家。
6: 啊，您确定吗？
8: 保守估计是20万左右。哦，
9: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0: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9: 虽然忙碌，

0: 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当城市更新遇见千年古城，如何既守住文化根脉又焕发商业活力？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开封书店街，寻找一份修旧如故的答案。
1: 这里是开封书店街，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北宋的高头街。那么在千年里呢，它始终是开封最繁华最热闹的文化商业街区。如今呢，书店街如何在保持原有历史文脉和空间脉络的基础上呢，推陈出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2: 书店街的每一栋老建筑都有自己的身份证，街区内有42栋历史建筑，每一处该怎么修怎么补都得先摸清家底。
1: 老师您好，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咱们那个复建当中的哪一个环节呢？
3: 这个是在检查屋顶的一个漏水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是先开一个检查口，然后看一下它原有的做法是什么样，如果破坏比较大的话，我们会把它整体然后按原有的做法再重新做一遍，保持原有的样子，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一个状态。这就叫修旧如故。
2: 留住文化根脉只是第一步，书店街的繁华延续千年不休，昼夜不停。一座历史建筑同时也可能是一家网红商店，经营多年的老商铺同样迎来了业态升级。作为

0: 千年来的主角，书店街上的书店，如今也有了新面貌。
1: 对，我们现在在新华书店旧址上，综合性的这种文化空间，会举办多种的这种文化讲座，邀请一些老师来到书店里，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这种文化的一种服务。
0: 百年白记、王大昌茶庄、晋阳玉，一批百年老字号也在陆续回归书店街，用新活力唤醒老手艺。
2: 产品研发上更多的溯源开封的宋文化，我们的宋代点茶也是想让更多的茶友们来到我们王大昌，一品茶香，二品茶韵，三流茶底，也想打造成开封文旅的一张茶文化的一个明信片，
0: 让文脉传承更活，让古都风貌更美。在复兴坊特色街区，非遗与古建融为一体，游客在体验中感受城市风韵。在汴河上，舟船连接起一个个街区，置身其间，令人宛如梦回千年。以高水平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开封先后完成了一批老街区的更新改造，在文旅和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中，更续文脉，焕发新生。
3: 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护、保留为主，以文化赋能、场景驱动、全域联动，不断激发古都新活力，运用绣花织补功夫，推进系统性改造。2026年，有序实施爱奇艺乐园等122个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18.33亿元。
0: 如今放眼全省，在郑州，二沙历史文化街区以修旧如旧、新旧共生为理念，在百年园区历史中生长出非遗文创与策展空间；在洛阳，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以金元明清洛阳城为基理，焕新古城文旅的更多可能性。目前，河南省31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中，有20余个街区已经在进行渐进式改造，用绣花式城市更新带来古都老街的新可能。
4: 又是一年送兵季，河南各地举行新兵欢送大会，新兵们带着嘱托，整装奔赴军营，踏上军旅新征程。
5: 安阳市汤阴县在岳飞纪念馆前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全体新兵面向军旗庄严宣誓，用铿锵誓言许下从军报国的坚定承诺。新兵家长到场送别，寄予满含深情。
6: 今天参军入伍，就是为了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不管分配到哪里，我都会坚守岗位，做祖国忠诚的卫士。
7: 穿上这身军装，我将不再只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战士。我将把青春奉献给国家，在军营挥洒自己的汗水。
5: 作为千年古县岳飞故里，汤阴县将忠孝文化融入征兵工作全流程，通过发放忠孝基金卡和安心服役卡，集体诵读《满江红》，现场展演《岳家拳》等环节，让新兵感悟精忠报国精神。
8: 看到孩子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骄傲。我希望孩子走到部队以后，能够肯吃苦，严守纪律，刻苦训练，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5: 近日，周口扶沟县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活动暨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举行，115名适龄青年身着戎装，在吉鸿昌将军铜像广场列队集结，胸带光荣红花，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来到现场，为新兵讲述峥嵘岁月，送上殷切嘱托。
9: 今天带着家乡的祝福与嘱托奔赴军营，我倍感荣幸，深知肩上责任。到部队后，我们将牢记吉鸿昌将军的报国情怀，为祖国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5: 仪式结束后，全体新兵与扶沟县第二高级中学学生走进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红色国防教育。
10: 看着新兵哥哥戴上红花，即将奔赴军营，我由衷感到敬佩。我们要传承红色精神，努力学习，以青春之力报效祖国。
4: 三秋在即，新乡市封丘县通过封丘红管家农事服务平台，实现农资集中集采、厂家职工，让农户们省心又省钱。
5: 一大早，两辆半挂货车载着48吨秋种农资，直接送到了新乡市封丘县李庄镇卫农服务中心。这批农资采取源头集中采购、平台职工直销统一配送下乡、全程溯源监管的模式，正品农资直接送到村口。
11: 有了封丘红管家，在手机上给家都能买，点一点都能买到正宗厂家的农资。
12: 这是政府办的吧？群众都相信嘛，就是方便。

0: 钱，花费也真，也优惠了，一个优惠就是20多块钱了。今年用了40点花费，都剩800多块钱了。
1: 除了通过集中集采压缩农业生产投入成本。

0: 会对产品进行不定期的抽检，保证咱大家能买到放心的农资。
1: 据了解，丰秋红管家是丰秋县官方基层治理加惠农服务综合平台，提供农技指导、惠农政策解读、农资供应等全链条农事服务。目前，丰秋红管家已经覆盖当地19个乡镇，惠及12000多户群众。
2: 9月16号，河南秋乐种业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签订生产经营权转让协议，以868万元价格引入2个小麦新品种的生产经营权。这两个品种分别打破了传统强筋小麦优质不高产、高产品种、高产不抗逆的瓶颈，完全适配黄淮海麦区高温、强风倒伏等灾害多发的生产实际。
3: 正麦916的品质检测达到强筋一级的一个标准，比中麦36增产5%以上。我们另外一个品种是正麦92，抗倒性非常的好，对照2007增产7%以上，满足市场上对目前高产优质抗逆品种的一个需求，
4: 发挥我们自己标准化繁育基地的一个优势，做好原种扩繁还有质量管控。推广方面，通过我们的经销商网络还有订单基地，让这些好品种既能种得好，更能卖得好。
2: 此次品种生产经营权的转让，进一步完善了科研单位出成果、市场主体做落地的协同转化链条，新品种也将快速进入大面积示范阶段。
5: 本次协议的签订，促进了科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加速了科研成果的转化，也必将会加快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6: 9月16号，郑州航空港区商贸物流产业园临工服务市场正式揭牌运营。该市场紧邻富士康招募中心，是集找工作、问政策、为权益于一体的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对内对接辖区重点制造企业，精准化解企业潮汐用工和技能人才缺口；对外联动省内外人力资源机构，拓宽劳动力引进渠道，双向打通供需链条。
7: 我们将持续健全临工就业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政策宣讲、便民扶持等活动，积极引导零散务工资源有序聚集。
8: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汇报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把海员俱乐部给我盯紧了。
1: 陆处长，辛苦了。
0: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里面的状况。这件事情需要秘密进行，先别让日本人发现端倪。
2: 是。

0: 按照现在的情形推断，
1: 这个海员俱乐部啊，确实不简单呐。梁硕那边有消息吗？
2: 目前还在监视。
3: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今天这场大火并没有惊扰到他们，目前一切正常。
1: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名单是日本人手中的政治筹码，而汪主席要想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那就需要我们必须在和平大会召开之前有所行动。
4: 是否要联系周主任，以南京的名义向日本白武省施压？
1: 那个水野不是还要请我吃饭吗？也别把他逼得太急了。在周围布线，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海员俱乐部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0: 进来。
5: 李主任，梁硕那边传来消息。
1: 这个海员俱乐部里面啊，确实秘密地关押了一个人，而且有卫兵站岗，戒备森严。
6: 谢谢。

0: 脚疼。
1: 好，马上到家了啊。
0: 妈妈，你走慢点，我脚疼。
1: 这样，我们过去这边休息一下，好不好？
0: 好，
1: 来。诺诺小脚疼了，我看一下。还疼吗？
0: 不疼了。
1: 那我们回家好不好？
0: 好。
2: 老五，这个海员俱乐部里，这个人是
3: 三叶名单的实际掌控者。钱经手，
2: 你怎么知道？
3: 被严密看守保护，又没有放在梅花堂中，你不觉得矛盾吗？
2: 也是，在虹口，又有什么地方比梅机关更安全呢？
3: 原因只有一个，深夜信玄不想把他们之间的合作让人知道，这样看来。这倒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2: 防护如此严密，我看我们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啊。
4: 不能再等了，马上行动。
2: 行动？怎么行动？
4: 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
2: 破釜沉舟？老五，你就别意气用事了。再说了，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日本人设下的陷阱呢？
3: 所有的人都可以等，唯有我们等不起。用兵用气，只有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制胜。原来那些青浦训练班的人员召集齐了吗？
2: 老五，我们手里只有今天筹码了。我的意思是，既然76号如此关注，我们不妨伺机而动。
5: 你这是坐以待毙！
3: 军统上海站就是前车之鉴，我是担心叶成都。久则生变，
2: 可你想过没有，万一行动失败了，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3: 我是受命统领上海站的人，所有的后果由我一人承担。我做的决定任何人别想阻止。
2: 你这是在钻营狗穴。

0: 你想救你大哥，我也有我的目的。我们可以合作，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小小的条件。
1: 谁？

0: 诸位，接触青春之盛世，正是激情昂扬、热血奔赴的年纪。你们大家愿意接受我的号召，说明诸位都是胸怀壮志的大好青年。身负国恩，愿赴国难，只是欠缺一个机遇。而今，就有这么一个了不得的机遇，一个能够让你们实现人生夙愿的机遇，一个能让你们名垂青史、万年传颂的机遇。告诉我，你们愿意抓住这个机遇吗？
1: 愿意。
0: 好，你们正是我看中的国之青年，现在就是需要你们展现勇气的时刻，一个光荣的时刻，一个让我们实现荣耀与理想的时刻。打起枪，用鲜血写历史，让后人铭记辉煌。我们今日为了党国，义无反顾，
1: 义无反顾，义无反顾，义无反顾。
2: 铁军，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就停这儿吧。
4: 好。
3: 多谢。
4: 谢谢。
2: 我帮你把他们召集过来，不是让他们去送死的。你给他们发配枪。你知道吗？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枪都没摸过。
0: 拉栓的手榴弹总会用的。
2: 你什么意思？
0: 别犹豫的，关键时刻就要当机立断。
2: 等等，你要枪偷害人俱乐部？薛静安，你疯了是吧？
0: 疯？我喜欢这个字，这样就不会有人预料到我的行动了。
2: 可那些孩子，那些孩子会白白送死的。
0: 别婆婆妈妈的，现在不毁掉三一名单，将来会死更多的孩子。
3: 叔，怎么回事？
2: 没事。
3: 没事儿。

0: 要，我先酒店看一下。
1: 不用不用。

0: 儿媳妇，今天那天气高一个人家来对等他了，咱家那个啦，他家给跟我干过事给弄了，我的儿子没拿了那个的，伊子那公啊，都有考虑的吗？是个，
1: 我跟你说，伊拉来马上就对，都靠阿水上，我可能把兄弟哥伊都那个爱心了。

0: 这笔账，我会和日本人清算。但凡你听我去劝。
1: 你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但凡有别的办法，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干？没有情，没有人，眼睁睁看着名单出现，我只能立地于此。老五，要是单春风早把上海站交给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老五，不过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水野新选。
0: 软禁了钱锦兽，他们之间一定有问题，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老五，大势已去，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2: 联系戴春风，让他给我枪，给我人，我一定会打死钱锦兽，一定会阻止水野新选拿到名单。
0: 谢金龙，
2: 联系戴春风，水野金龙，你给我冷静点。
3: 安全点。海员俱乐部预习，这些是被击毙的反日分子。
4: 我们也收到消息了，这没想到反日分子会这么猖狂，居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这个世界上。
3: 竟然会有这样的巧合，主任昨晚刚刚在附近请客，第二天一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4: 高木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没必要这样含沙射影的。我只是好奇，消息怎么会走漏得这么快？
3: 高木先生，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这海员俱乐部遇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主任，何必明知故问呢？机关长不是来问责的。 毕竟我们是盟友，但这些军统不是。机关长说了，关于他们的情报来源，还希望诸位好好的自查。
2: 主任，
5: 看来呀，是有人做了军统的内应了。
2: 那也不应该这么快呀。 我们也是昨天刚得到的消息。

0: 去休息了。我今天去海员俱乐部了。他让你也去参加行动了？
1: 没有，是我自己要去的。我现在一想起那些人一个个的倒在我面前，还有一个小女孩，她年纪还那么小。
0: 他们让我想起了我的何时哥。一想起这些，我都无法呼吸。希望他
1: 们牺牲的不会是毫无意义啊！
0: 就是毫无意义，老谢都疯了。他为了要那个名单，竟然让那些孩子们上战场。 我现在都不敢想他们的眼睛，那种眼神，好像被洗脑了一样，只有狂热，没有感情。
1: 一见穷途。

0: 我也不知道，我在认识你之前，一直在问自己，我坚持的究竟是什么？是给我死在日本人手上的父母报仇吗？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越来越麻木了，到血也变了，它变得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还有我的朋友，一个个的牺牲。 而我呢，我就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再有，这一想起像王慕天那样的人都叛变了，我更是看不到希望。
1: 知道时间太乱了，你也累了，休息一下吧。
0: 不。 你陪我聊聊吧，我其实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可是如果今天我不说，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好不？
1: 好啊，我要去做治疗。

0: すみません今何時ですか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ルールで浅井さんと話すことは禁止です
0: ルールだったらごめんなさい言わないでよこの箱の中は今日何かくれますか
1: 機関長の命令より先生一番好きの天ぷらです
0: 天ぷらかいい料理くれると避けないと思ってないな寒いのになんか日本酒一本くれませんか
2: は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你知道吗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因为是你给了我希望我要保护你我留在老谢身边就是害怕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了你的真实身份要对你下手我要看着他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拼尽全力保护你因为我答应过你我要让你平安离开这也许就是我现在坚持的意义
4: Yes, sir. 任务没有完成，我是不会走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你要知道，我每天能闭上眼，再睁开，都是一种奢望。
3: 我怎么会不知道呀？国危难，何以有家？可你又知不知道？我只是想要跟你一起面对，跟你并肩作战到最后，哪怕是死，我也要跟你一起。只是不知道，老谭要考验我到什么时候。
4: 考验总是需要些时间的，有点耐心。
3: 嗯，我懂。我会证明，我的信仰不是一时热忱。我要跟你成为真正的同志战友任务完成我们一起回延安

0: 情报准确吗？
1: 您放心，我已经派下面的弟兄跟着他了，他肯定在这儿。
2: 小叔，主任，有情况，好像逃走了什么人，日本人那边已经乱成了一团。
0: 让下面的人把附近的街道给我盯紧喽。
2: 是，
1: 去吧。
0: 哎，你说我们的运气会不会这么好啊？这刚刚过来，前景寿就跑了啊？
3: 主任，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现在只看日本人让不让我们插手这件事了。
0: 只要有由头，还怕我们插不进去吗？看来呀，我也该会会这个水野了。
3: 是。
4: 見守りはちゃんとしていて、どうやって逃げるな言ってるか。
5: わしは結婚させません。我らは騙された。紹介はスパイで苦しんだったら。

0: 吕主任，平时繁忙，今天倒是空闲，这么大阵仗是什么意思？
1: 没办法呀，上面任务重，肩上责任大，少不了要事必躬亲，自己跑来一趟啊。
0: 特工总部有新的任务，我怎么没听说？
1: 石野先生真是健忘啊！帝国抓捕逃犯前景兽的联合公告已经发出来了，来，拿给石野先生过过目。
0: 这个我当然知道。抓捕逃犯来我这里，什么意思？
1: 您又错怪我了，我怎么敢怀疑水野先生窝藏逃犯呢？我们也是刚刚听到的消息，说这附近有嫌犯的踪迹，我就带人来碰碰运气。没想到一来呀，还真像是有情况的样子啊。
0: 只是我底下走了一个逃兵而已，倒是李主任，仅凭这点风声就大动干戈，还亲自出马，看不出啊。平常也是这么随性的吗？
1: 随性谈不上，我就是好赌。万一今天运气好，那与我与新政府可是莫大的功绩呀。
0: 既然是搜查，那还等什么？
1: 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礼数的，那来了总得打个招呼嘛。既然水野先生已经派兵在这儿布防了，那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就近搜查布防，说不定呢还能帮水野先生找到那个逃兵呢。
2: 是。
1: 那水野先生叨扰了，就近找个地方原地办公，叫梁硕来一趟。
3: 是。
4: 走，咱们也走。
5: 皮卡丘，多次开八亿。
6: やつはよく来てくれたな。誰が情報をもらいました？
1: 看水野信玄的反应啊，我可以断定你的猜测十之八九是对的。哼，还跑掉的逃兵，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啊。
3: 可惜啊，我们去晚了一步。
7: 一点都不晚，我们不可能当着水野信玄的面搜查，现在情势不明朗，反倒是个机会。前景兽跑了，人人都有机会罩着他，机会在人人面前都是平等的。
1: 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抓捕前景兽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8: 嫂子，你吓我一跳。
9: 你呀，再这么不讲话，
8: 我都要以为你是生病了呢。
9: 没有吧，我哪里不讲话了？看得出来，你有心事儿。
8: 怎么啦？是不是梁硕那个臭小子又欺负你了？
9: 不是，他这两天忙得在总部已经熬了两个通宵了，我连人都见不到，还欺负我。
8: 男人家嘛，工作起来总是这样的。老崔这几天也一样，昨天刚回到家又被总部一个电话叫走了，连屁股都没有坐热呢，连和我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9: 那你怀孕的事儿崔大哥还不知道？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连日

0: 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

0: 把山药玉米糊放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1: 我每天都在吃。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3: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3: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
1: 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脊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

0: 男人家嘛，工作起来总是这样的。老崔这几天也一样，昨天刚回到家，又被总部一个电话叫走了，连屁股都没有坐热呢，连和我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1: 那你怀孕的事儿，崔大哥还不知道？
0: 这么重要的事情，总是要找个时间好好坐下来跟他讲的呀。
1: 这么重要的事儿，是要好好说的。

0: 哟，李先生来啦！是，上回我跟谢小姐聊得十分投缘，不知能否让他帮我再多推荐几款呢？
1: 汉凯，后面货都点好了，你过来检查一下吧。
0: 李先生，那我就先失陪了。
1: 雨欣
0: 啊，你赶紧再给李先生推荐一下呀。
1: 好，我马上来。
0: 你这好姐妹的角色，带入的还真不错。我知道你是在夸我了。
1: 说吧，梁硕那边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0: 没有？你对我有戏？
1: 你说呢？孤注一掷的，把十二条人命推入火坑。
0: 老谢，你的路就是这么越走越窄的。很好。
1: 我们谢家的人，如果连这点屁性都没有，白瞎了这个姓，只要能完成任务，我可以不计较你母尊长。什么任务？你又要做什么？
0: 我想让梁硕想办法锁定千景树的位置，然后除掉他。除掉他？
1: 名单怎么办？名单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落。
0: 这名单就是枚定时炸弹，千景兽是引线，只要没了引线，炸弹就永远不会爆炸。
2: 玉溪。
0: 李先生走了呀？
2: 哦，对，他说有件事情突然想起来，还没有办，就走了。
0: 哦，
2: 嫂子，咱们店里的电话我能不能用一下？
0: 哟，直接用好了呀，和我这么见外的。
2: 好。

0: 喂。
1: 喂。
0: 啊，哎，哎，谢小姐啊。
2: 我找梁硕。
0: 啊，老大跟崔叔一块儿出去了，说是四明巷那边有临时任务。
2: 好，知道了，谢谢啊。
3: 嫂子，我先出去一趟，有个急事儿。
4: 啊，
3: 哎，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呀？
5: 太棒了！今天报纸做大新闻。

0: 哎，好嘞。
1: 大新闻，太棒了！
2: 不要冲啊！
0: 哎，好。

0: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
1: 所有的弟兄都散出去了，这张大网铺开，他一个人又没有枪，就算有三头六臂，他也跑不了。
2: 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整，只有把范围缩小，才有可能找到他。
1: 虹口能有多大呀？把整个虹口掉个个儿，我要把他找出来。
2: 你这就是在赌气了。行了，我去买点吃的，不管怎么样也得把饭吃了再干活。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打电话问到的，天蝎来店里找我，让你锁定前景兽，找机会击杀他。
2: 晚了，刚刚收到消息，前景兽逃走了。
3: 逃了？逃去哪儿了？
2: 这个人比想象中难对付得多，经验老道，身手好。这里很危险，你得马上走。把这个消息也通报给老谭，让他在周围多加一些流动岗。
3: 好，我马上去。
2: 念慈，
3: 还有什么？
2: 你要小心点。
3: 知道了，你也是。
4: 先生，先生，先生，您的钱包掉了。您的钱包。
5: 这是我的，谢谢。
4: 不客气。

0: 你看过了，已经送去检验了，结果很快就会出来。颈动脉被切断，伤口很平整，手段非常专业。
1: 能从手液信弦的手下逃出来，他当然不简单。
2: 头，检查结果出来了，应该就是山大侠。
1: 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是从哪儿弄到的毒药？
0: 要真那么容易就能被人给抓到，那他就不是前景兽了。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
3: 敢在四处都是眼线的情况下动手，他有着非常人之谋，也有着非常人之能。
2: 啊？怎么讲？
3: 他本可以想办法离开，却故意逗留在四明巷附近，一定有他特殊的理由。
2: 为了名单？
1: 但这份名单本来就是他自己制作的，他完全可以复制一份。这应该不是一份简单的名单，而是一份厚厚的资料。那个资料上对应着每一个背叛重庆人的切实证据，不然秦景寿如何能利用区区一份简单的名单去控制这些人？
0: 所以啊，他对水野信玄还是有所保留，不然也不会一直等到现在。
4: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直到昨天，才稍微的得以验证。哦，
5: 说说看。
4: 我们把水野信玄和钱景寿的关系想得太简单了。水野信玄一直就不是整个事件的掌控者，而钱景寿的越狱，不是意外，更像是蓄谋已久。
5: 什么意思？
4: 我们的行动催化了他和水野信玄之间关系的破裂。谢谢。

0: 你把在76号发现的线索说一下。
1: 根据76号的化验结果显示，钱景寿在杀人的过程中使用了经过淬毒的武器，山奈甲。
2: 山奈甲？这东西能够经由皮肤导致淬毒者中毒，不过问题不会很严重，但也是个麻烦。中毒者必须使用稀释过的硫氮硫酸清洗解毒，不过这个东西现在市面上很难找到，我想钱景寿不会找到化工厂去吧。
1: 照相馆电影用的海波也有相同的解毒作用，而且我查过了，在这个区域只有一家照相馆，叫全福路照相馆。
0: 你可以先去盯着。嗯。
3: 我要的是钱景寿的人，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他创制的名单，日本人想要，我们也必须要搞到手。
4: 梁处长，干这行是你的特长，时间很紧，一天之内，我希望看到新的进展。
5: 我一定尽力。
2: 老吴，我们聊一聊。
0: 聊什么？
2: 钱景寿。其实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计划好了的。山那甲在我看来不像是线索，倒像是个陷阱。
4: 钱景寿很明白，
2: 有多少人在盯着他手里的这份名单。
0: 你想说什么？证明我的方向是错的？
2: 我只是在担心。
0: 担心收到了。行动还得继续。
2: 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钱景寿吗？看到那个76号特务的死法，就让我想起当年他在南京掀起的那场腥风血雨。其实你比我更清楚，你大哥
0: 不用再提醒了。这次行动不得闪失，让谢念慈也参加。
2: 念慈？你是当真的？
0: 怎么了？别人都能参加，我谢家儿女不能参加吗？
2: 念慈可是你的亲侄女，梁硕和陆西坚说过，不让念慈参加任何行动。
0: 他的命是命，我其他学生的命也是命。你以为我愿意？我们人手不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2: 可怜那些特训班的孩子了，你真冷血。

0: 生旦净末，丑都到齐了，好戏该开场了。你又跟着我，你跟念慈说了什么？与你无关，但是我确实有件事情要求你。
1: 这倒是稀罕，说来听听。
0: 老先让念慈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不管我们谁能活下来，都要保护好他的安全。答应我。
2: 这话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说书的醒悟开场，故事的结局往往荡气荒凉啊。我们不会的。
3: 也许吧。青史几行名姓，北莽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兽，说甚龙争虎斗？
4: 头别动啊！好，我们拍了啊！拍了啊！

0: 二位，走好，走好。ご来店
1: 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した。
2: 年轻时候的爱好，谁能想到会在这个时候用上？
3: 深深的六，恐怕连钱经寿自己都想不到。10年之后，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2: 也是啊，这附近就有这么一家照相馆，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守株待兔。
3: 最关键的是，他和来这儿拍照片的人不一样，他目的很明确。
2: 天快黑的时候再行动。热乎汤面来一碗。热乎汤面。哎，老五，你看远处的那个人，可能是他吧？任何人都有可能。汤面来一碗啊！太远了，看不清楚。
4: 看看姑娘，
5: 这还行哈。
4: 哎，这花色特别好看。
5: 还有脸吗？
4: 有
5: 什么线索吗？
4: 还没有。
5: 我担心钱景寿很快就会出现，我们得赶快过去支援。

怎么快？可能是发现了青牛兽的下落，好像也是朝着四明巷的方向去的。日本封路了，不太对劲，咱们得想办法通知他们。我去登陆路线。

0: 这儿已经暴露了，我们还是先撤吧。老谢，你干嘛？你跑了！你能出去，你别耽误我！你不能出去！你跑了！不好了，街尾出现大量日本宪兵，我这边来了。老谢，别犹豫了，快撤吧！
1: 日本人马上就到了，你还犹豫什么？
2: 从后门上，撤！
3: 你要干嘛？怎么还不走？
0: 这里暴露了，梁叔还不知道，我要去通知他。
3: 不行，外面太危险，你不能出去。走，
0: 我要去。

0: 工を発見しました。
1: 早く追いかけろ。
0: はい。
2: 您好，公安照相馆。
1: 马上处理。知道了，你在哪儿？

0: 怎么就说收起了？托哥你，新的系统都没收。
1: 嘿，特首。
2: 宋海哥，有情况，快看。海哥，好像有情况，快看。快，跟上。

0: 念慈，这里危险，快跟我回去！念慈，
1: 这位姑娘真是缘分呐，我们好像刚刚见过面。
2: 念慈，钱锦寿。
3: 钱锦寿，
0: 我对你有印象，我们见过，在南京。你们是军统的人吗？
3: 钱锦寿先生真是好记性。

0: 行了，放下枪，先放了这位姑娘。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哼，你们一直对我手上的名单念念不忘，当年就想杀我，这笔账也要一起算。
1: 好，先放了他。我们新仇旧账一起算。
0: 很好，在此之前，先派人带我离开虹口。
1: 日本人把这儿都已经包围了，你是逃不出去的。
0: 只有我当然不行，有你们加入就未必了。你我既然是旧识，那么咱们就找个地方好好谈一谈。
1: 我们凭什么配合你？
0: 你们有选择吗？派人去盯住全俘虏的公用电话亭，时间地点由我另定。我劝你最好不要跟着我，否则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0: 我一直在等你，眼前有消息了吗？
1: 刘先生还没有等到千钧说的电话。
0: 我预估了一下，他应该还在实业新宣的包围网之内，逃不出这个范围。我们得做好完全的准备。
2: 你说，
0: 我们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受到一点伤害，你明白吗？
2: 冷静点，老徐还等着我们。

0: 太太，你放心吧，这里是虹口区，日本人的地方，不会有人来闹事的。一会儿先生下班了，会一起来接我们回去的。
1: 咱们，
2: 别打断我了，导演。
1: 咱们俩是一条心。
3: 天兵的，任务を執行する。早く、よく調べてくれ。
4: はいはい。

機関長、武木長官から届いた情報でございます。

0: 在哪儿？
1: 刘总在那边。
2: 不是，让开，让开！
3: 在这儿呢，叫！
4: 沈明，他前几天收的时候出了意外。
0: 老大，
5: 什么什么意外？
0: 老大，
5: 为什么救我呢？
1: 那个人家住在哪儿？
0: 我是，
1: 我老婆呢？
6: 孩子没有保住。
1: 孩子？什么孩子？
0: 我老婆呢？
6: 夫人是枪伤，导致脏器破裂，现在大出血，情况非常危险。
0: 我他妈不听这些！你把我老婆救回来！
1: 老大，
0: 我把老婆救回来！我不依着你！
1: 老大，
0: 把我老婆救回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5: 站住！有电话打过来。
1: 他妈的眼瞎呀！喊什么喊？赶紧滚蛋！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江苏铜陵，一座位于太湖之滨、长江入海口西面的千年古镇。它如同一颗明珠，镶嵌在五个湖泊之间。纵横交错的水道把小镇分割成七个小岛，49座形态各异的石桥把古镇连成一体。千百年来，古老的石桥上演绎着一幕幕悲欢离合，串起了水乡人家的生活记忆。这一天，古镇里正在进行一场喜庆热闹的传统婚礼。走三桥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常年在外地工作的这对新人，结婚时一定要回到故乡。在他们看来，走三桥不仅是家乡的一个古老传统，更是一场喜庆而神圣的仪式。
1: 祝老师们过太平年，四季三季好。
2: 谢谢。
0: 如同三座石桥的名字，太平、长庆、吉利，古镇人家把美好的祝愿都蕴藏在其中。千百年来，人们无论是婚嫁、过寿，还是赶考、远游，都要在三桥上走一遭，恪守着祖先的传统，期盼着人生的幸福和美满。江南小镇质朴而细腻的生活，就在这桥与水的交融中铺陈开来，让人回味无穷。
3: 泛舟古镇中，感受着水乡特有的古朴和宁静。临河而建的古老民居，精致素雅的亭台楼阁，看上去就像一幅灵动秀美的织锦画卷。铜陵古镇宛似一位温婉可人的江南女子，在桨声涟漪的伴随下，向人们讲述这里流淌的时光和曾经的辉煌。
0: 水网密布，气候温润，孕育出太湖流域的沃野千里和丰饶物产。早在春秋时期，铜陵就已经成为江南一带赫赫有名的富庶之地，故而得名富土。与如今的名字铜陵相比，华贵与朴实间有着天壤之别，其中的故事耐人寻味。相传隋炀帝在位期间，有一年天下大灾，南涝北旱，需要大量粮食赈济灾民。但由于隋炀帝贪图享乐，国库空虚，为了缓解燃眉之急，皇帝下旨让所有江南富土之地每户加缴皇粮3斗。消息传到富土，一时怨声载道。由于这里的人们也遭遇了水灾，农田被毁，实在拿不出多余的粮食。可是小镇的名字富土二字却巧合地出现在了圣旨当中，容不得百姓辩解。如果不缴皇粮，就是抗旨不遵。
4: 老百姓知道了之后呢，是都发急了。我们能够交已经不买好了，是吧？是这样的实在这些情况下，你再要增加每亩3斗的皇粮呢，我们也吃不饱肚皮了，所以大家都慌了。
0: 就在大家手足无措的时候，镇上一位金秀才想出一条拆字改名的计策，并发动大家分头布置。崔良官跑到镇上，却一下子傻了眼。所有店面门牌上写的都是铜陵二字，根本不是富土。没有了强制征粮的借口，崔良官只能悻悻离去。当地百姓躲过了一场劫难。
5: 把富这个字的上面的一点去掉，取上面的上半部分，那就是什么铜。那么富的下面一个田跟这个驼相结合，就变成了一个什么过里的里。那么这个改名就充分展示了什么 古代同龄人的聪明智慧。
0: 自此，同里成为古镇的永久符号，也成为当地人心中对于故乡的一份情结。人们钟情于同里这个名字的质朴和平实，也感恩它给大家带来了安定与祥和。金秀才巧妙改名，替百姓避除沉重赋税的故事，在古镇里流传千年。
3: 这个名字的起源其实也应该说是进退取舍的根，对吧？
4: 对的。嗯，因为这个户头的名字呢，名声在外比较显赫，是吧？所以后来改成同里呢比较实在，老百姓来讲也比较实惠一点啊，可以让老百姓的安居乐业。
0: 走过历史的风雨沧桑，古镇人既懂得隐于山水之间，辛勤劳作，在退中安守本分，又力行诗书传家，以一颗赤子之心不断进取。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历史上同里人文荟萃，贤能辈出。北宋至清末，先后出过状元一名，进士45名，文武举人90名。千百年来，诗书的涵养和笔墨的芬芳，不仅造就了同里人的别样才情，也影响他们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进则兼济天下，退则修身明性。
2: 儒家的讲究兼济天下，讲究进取，讲究对天下负责，讲究这个道义。这儒家和道家这个一进，这个一退，这个一取一舍，可能这两种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都融合在同里人的这个进退取舍的他们的行为这个举止中，融入他们的生活的这个习惯中间。
0: 明清时期，农耕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同里聚拢了人气，古镇日渐繁荣。其中以陈、任、金、杨等姓氏人丁最为兴旺，这些大家族守礼法、讲和合、求进取，广受当地人的认可和推崇。如今古镇上依然留有他们的生活痕迹。
3: 在青砖铺就的古巷深处，隐匿着一座布局精巧的江南园林，不露富，不张扬，仿佛一处旧时的寻常人家。然而就是这座占地不到10亩的小巧园林，如今却成为了闻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无不像在世人传达着古老的东方哲理。
0: 这座园林的主人名叫任兰生，清光绪年间官至奉营录祀兵备道。他在主政安徽时勤政有为，颇受当地百姓爱戴。正当仕途一帆风顺之际，政敌一纸告发让任兰生背上了贪污受贿的罪名。慈禧太后听说后大为震怒，要对任兰生当面兴师问罪。是替自己洗罪辩驳开脱，还是忍辱负重沉默应对？在关乎个人生死的抉择面前，任兰生举棋不定。此时官场好友左宗棠、彭玉麟为任兰生出了一个主意。
5: 慈禧太后要找任兰生，我们现起来说起来就要谈话了，要训诫了。那么彭玉麟知悉了，就马上的就是把消息呢告诉了任兰生，叫任兰生呢只讲8个字啊：尽失尽忠，退失不顾。
0: 任兰生觉得好友的话确实有理，过多辩驳只会激怒慈禧，或许顷刻间就丢了性命。而一味的沉默也可能被当成是对罪名的默认。想通后的任兰生面对慈禧的责骂， 只用是来回应。看着任兰生的态度，慈禧心头的怒火慢慢平息，最后问任兰生，你觉得该怎么办？任兰生回答说，尽思尽忠，退思补过。短短八个字，让任兰生的性命得以保全。削职为民后，任兰生回到家乡便开始修建退思园，表明自己反思行己的决心。
2: 自古英雄多磨难啊，从来纨绔少为难，也就是做大事情的人，有追求的人，你可能都要去准备这个迎接人生的挫折，不可能人生一帆风顺，特别是要做事情的时候，有所为你必然有所不为。
0: 令人意外的是，退思园刚刚落成一年，弹劾任兰生的多项罪名就被查出确实是有人诬告，于是他官复原职。之后任兰生奔走在黄河沿线抗洪保民，有一次在巡堤的时候不慎从马背上摔下，医治无效，事与任上，实现了当年自己的承诺。
3: 退思园留住了同里人进的信念和退的情怀，时过境迁，斗转星移，当江南小镇用更加宽厚的胸怀去拥抱现代文明的时候，先人留下的人生智慧又给这个古镇带来了新的启示。
0: 水乡人爱茶，对于古镇人来说，品茶不仅是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也因为其中传递出的礼让与文雅而成为古镇人家的待客之道。一杯茶，一台戏，任时光流淌，让记忆定格，这正是江南小镇里精致生活的写照。用纯正同里方言演唱的《同里宣卷》，清新柔和，悠扬婉转，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它博采粤剧、沪剧和苏州评弹众家所长处，如水一般包容多样，受到人们的喜爱。

0: 你要引领这个班子，领导和他一起表演。然后我们唱下手的呢，可以比作是退者，你们要谦让礼让，那才能两个人有默契有配合，这样才能让我们呢在台上表演这个感觉默契感更加好。
1: 宣卷的表演要领与同里的文化不谋而合，人生如戏，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主角，适时学会退让比事事争先更为珍贵。就在这温婉动听的唱腔中，进退有据取舍有道的家乡文化便在孩子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景，传承千年的厚重文化，如今的同里不仅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也留住了古镇里年轻人的脚步，他们纷纷选择在家乡创业打拼。今年43岁的陆玉夫，15年前放弃了银行的稳定工作，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家民宿。当时他的举动很让周围人不解。20世纪90年代末，同里古镇的旅游刚刚兴起，民宿的生意不温不火，入住率低，难打理难赚钱，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难题。对陆玉夫这样一个新手和门外汉，朋友们都怕他不得经营要领，最终做了赔本买卖。可陆玉夫却不顾大家的反对，决定尝试一把。在陆玉夫之前的规划中，民宿有近30间客房，几乎把能利用上的空间都塞得满满当当。那时他的想法与古镇里的其他民宿经营者一样，客房越多赚钱越多。可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退思园时，渐渐地有了新的主意。
2: 我们民宿它就保留更多的这种主人的情怀在里边，但是呢，就是或者说是
3: 这个都是很漂亮，
2: 种棵树啊，比如说挖个水池啊，堆点假山呀，这样子，那么就把这种庭院的趣味就，主人的这个情怀就把它体现出来了。你一般的一个快捷酒店，它一比如说有可能把这个全部盖成房子了，全部是房间了，那这样一来就一点趣味性都没有了。
1: 对于外地游客来说，选择民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体验江南水乡的传统人文生活，感受与都市不同的自然风光。如果民宿只是简单做成酒店式的客房，自然吸引不了人气。于是陆玉夫做出决定，只保留9间客房，把其他20间客房的面积全部用于大规模的松柏种植以及清泉怪石等景观设计。新的规划推翻了之前的预算，为此陆玉夫举债百万，并因为修造园林开业时间都整整往后推迟了半年。
2: 因为你舍去了客房的数量，所以你的品质做得更好，因为你品质做得更好了，所以你得到更好的客户或者说是住店客人的认可。所以呢，在这个取舍里头呢，就是你舍去一点东西，其实有可能给你带来更多的东西。
1: 懂得取舍的经商之道，让陆玉夫的民宿经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仅前来住店的游客络绎不绝，一些来自丽江、成都的同行也纷纷慕名前来学习。在同里古镇，陆玉夫和其他经营民宿的同行们，除了积极提升居住品质，还自发建立起了商会和微信群。如果客人对住宿条件不满意，所有民宿都会主动在群里分享客源，有取有舍，通融谦让，成为同里民宿商户们共同信奉的经商理念。
0: 啊，好舒服啊！
4: 对，因为大家就是比较和睦相处嘛，同行不是冤家，而同行都是朋友，互通有无，然后大家共同发展。
0: 其实这样是一个

0: 良性循环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对，嗯，这种循环方式呢，也是我们商家最喜欢看到的。
2: 舍去无序竞争，选择合作共赢，同里古镇迎来了快速的发展。富裕起来的古镇人明白，是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造福了这方水土，他们也有责任把先人的文化整理出来传承下去。今年73岁的季东升，12年前从镇政府退休后，就主动承担起镇志的编修工作。要完成一部镇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时距离同里上一次修撰镇志已经间隔了196年。当修治工作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季东升被查出患上了结肠癌。是放下修治工作疗养身心，还是坚持工作完成使命？面对着关乎生死的拷问，季东升陷入了两难的选择。
3: 跟我自己不然了，一定要基本整治修好了，叫调合同怕失败了。
2: 在那时的季东升看来，进与退关乎他人生的取舍与意义。倔强的老人在手术后的第二周就再度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3: 这个大我这一天基本过一次啊都发脱了，到底过什么过什么啊发脱了。那么他医生讲，我要看第八次行不行，他说行的，不要看得太长，我有数了。我们开始考虑修正期，看资料那医生看得懂懂一样，这不可能的，这方法要考虑的。
2: 家人医生的规劝都没有影响到老人的决定。出院后，季东升回到了这间10平方米不到的办公室里，继续着他的工作。对于70多岁的老人来说，他要战胜的除了身体上的伤痛，还有时代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包括陌生的办公技能。为此，老人自学了电脑手写输入。当时曾有不少人劝季东升要知难而退，退而求全，但在老人的心中，对于进退的抉择却另有一杆标尺。
3: 修正制作为大礼啊，是个责任啊，我要不知进退，不过是应做好。
2: 2007年，一部凝聚了老人家全部心血的《同里镇志》出版。因为内容详实，记录准确，《同里镇志》受到同行好评，被不少乡镇拿去学习借鉴。更值得庆幸的是，因为心态的平和，老人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健康。
4: 在我的理解中呢，这个进和退呢是个大智慧。当然这个儒家对这个进和退取和舍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儒家特别强调这个进退取舍，它之间有一个分寸，有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他认为就是一个道义。
2: 古老的哲理世代教化着这里的人们，不仅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滋味，也让同里未来的发展有了新的方向。一场汇集古镇各家各户的电力改造正在进行。过去小镇里的电线没有分户，一家断电就会殃及旁边人家，甚至会引发成片的火灾，这给古镇居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在三桥边做了几十年生意的庞昌荣，回忆起之前的一幕险情时，仍然感到后怕。
5: 我们全30年的时候，西龙里有家就是
3: 以前的不是这样的，都是老式的，都老化了，引起了火灾，还好了，这个人没有伤亡了，就是房子都烧掉了。
2: 为一次性解决安全隐患，当地政府决定进行大规模电路改造，不但要做到电线分户，还要实现缆线入地。巨大的工程严重影响到古镇居民的生活和商户经营，原本政府的工作人员担心做通大家的工作会有难度，但没想到所有人都没有丝毫犹豫。
5: 好了，到20号开的时候呢，我停了两天，那么平时的一没有生意，实际上这一段时间呢要省些几千块了。
6: 所以您想通是因为啊，我可能短时间的会有一些不方便，有一些损失。大家其实还是从心里面愿意把这些环境都去改变。
3: 哎，对对对。
7: 损失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因为我们的话是本地的一个商家嘛，那我们土生土长的崇礼人，也是支持政府的这一个改造的行为。
2: 是要短期的金钱利益，还是要古镇更长远的发展？明取舍、知进退的同里人做出了选择，对于电力改造的理解和认同，成为古镇自然和谐、永续发展的共识。清洁能源的利用、绿色出行的方式，也已经走进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生活。如今，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还把同里确定为国际能源变革论坛的会址。从千年古镇到能源小镇，同里人在进退取舍间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6: 历史远走，风云散去，小桥流水人家，街巷依旧繁华。同里曾经的故事里，是取舍间的道义担当，是进退中的包容万象。不管是一种信念情怀，还是一种人生智慧，明取舍，知进退，都将为这座古镇续写新的篇章。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1: 这是一个秘密。
6: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7: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6: 这道门，
11: 保守国家秘密，
6: 也可能关乎坚守
11: 应尽的义务。
10: 保守秘密很重要。
7: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6: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7: 您好，您的外卖。
11: 我们成功了，
6: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千战之夜，武林风开播1700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外方的选手，也就是蓝方。蓝方选手2016年和2019年两届 IFMA 泰拳的世界冠军，2022年 WBC 泰拳超轻量级世界冠军的挑战者，今年24岁，身高是1.72米，战绩52胜11负2平。我们欢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

0: 好，我们来看看谁来迎战。他来自唐山文旅萧琪俱乐部。朋友们，在武林风1000期的历程当中啊，见过太多的少年的成长和蜕变。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19岁站上武林风的擂台，一发不可收，战胜了众多的世界名将，也荣膺 Effusion 的世界冠军。就在几天前啊，他刚刚捧得了自己爱情的硕果，和自己心爱的人领了证，今天持证上岗。
1: 我是赵重阳，我是2017年第一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内心非常自信。当时一年之内斩获了9场的胜利，有8次是 KO 对手。也迎来了我在武林风高光的时刻。可是很快，不到一年时间就跌到至暗时刻，跌到了低谷。还好有他。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陪我走过低谷，收获争议，喜得爱情。武林风第1000期重新出发。

有请中国收割机赵崇阳。

吧？怎么样？怎么样？我是刚才 feather overweight， 完分的，完分的，完分的。

0: 好，这是收割机赵重阳和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的一场比赛哈。亚当拉菲这个赛前轻重超重被扣掉一分。
1: 哎，这个拉菲呢是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人，其实我们他的训练资源呢是法国的背景，这选手的训练还是不错的。偏泰式啊，然后赢过品托啊，在 Glory 的名将，但是输给过韩子豪。
0: 赵重阳也是武林风擂台上的一位老将了哈。
1: 对。
0: 在这个刚刚和金英交手的这个朝九晚五，赵重阳也几次和朝九晚五有过交手。
1: 对。但赵重阳相对来讲偏暴击。
0: 对。
1: 他来魏瑞的这个团队啊，我觉得提升他对于时机的把控，魏瑞在这一点上是有独到之处。
0: 嗯。
1: 啊，我们看魏瑞的出拳出腿的效率都是极高的，他出进攻的动作频次不高，但是命中率很高。
0: 是。
1: 啊，对于我觉得如果赵重阳有自己这爆发，再加上魏瑞那种洞察力，哎呦，那很可怕了，这选手。对手是16和19 FMA 的冠军，整体来讲偏泰，你看动作偏慢，但是重击能力很强，而且这个在臂展上啊，这个似乎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啊，就是他的臂展比我们的臂展短。东亚人本来就是身高和臂展差不多是等长的，然后这个欧洲的选手啊，是像一般来讲欧美的选手，他们的手臂会比身高要长一些。
0: 长
1: 的。赵重阳的这个暴击能力看起来就很有观赏性。
0: 是。
1: 哦，小心啊，小心啊，对方要破架了。
0: 赵重阳过往的比赛是打比赛，打了打了容易急，所以今天还是要冷静下来。
1: 没错。毕竟人生阶段不一样了嘛，刚才听主持人说这迟早上岗了，
0: 是
1: 啊。这个
0: 持续的扫踢，
1: 对，看，但是偏低，他砍的是那个小腿外侧那腓肠肌，这也行啊。如果有效果了，也会马上断对方的移动。
0: 对。
1: 哎呀，魏瑞这一招绝没藏私啊！现在整个团队都在用，啊。
0: 刘策、魏威扬，
1: 对，这个魏瑞昨天我们聊天还说，就是他希望能够在擂台上证明有一些技术，然后他希望能把这些证明的技术让更多的人学会。他的目标，我觉得不仅仅是让自己变强，他是希望让整个这个行业的选手变强。我觉得有这种格局的选手还是不太常见
0: 的。嗯，他现在真的是带动了。其实除了他的俱乐部之外，我们看那个上海星舞，
1: 对，
0: 开场顺利也在用这一招。
1: 对，
0: 对，上一次那个欧阳锋打那个穆瑟夫也是用了那招，很快就结束了比赛。
1: 没错。而卡夫踢啊，对身体的负担还是比较大，所以运动的时候还是要谨慎。

0: M。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就是收割机赵重阳，来自唐山文旅肖琪俱乐部，南方选手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
2: 拉菲的全密度没有赵重阳快，暴击也没有赵重阳重。
1: 赵重阳的终结率啊还是蛮高的，
2: 对，
1: 我们今天的直播还设置了这个 KO 大奖，
2: 哦，
1: 目前还没有发出去。
2: 这 KO 大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1: 现金10000元。
2: 哎呦，
1: 哎，赵重阳提速了，
2: 他的暴击能力我觉得在今天晚上的选手里边都算出色的。哇，你这副公主一直以来他其实比较怕那种擂台上比较愿意拖就善于拖的选手，他不怕那种对轰，这选手硬度爆发力都有，
1: 是
2: 亚当拉菲也是偏控场的选手，整体来讲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对赵重阳的威胁不太大，
1: 是不过今天赵重阳打得相对于谨慎，
2: 我觉得就是由于去到这个肖琪的影响，就是对场上的读取的时长变长，我今天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肖琪出来反架的选手，魏瑞是个反架，
1: 是
2: 赵重阳现在打的针对性挺强的呀，
1: 不吃掉了，
2: 拳的落点也比较分散，这样对手不太容易防，
1: 对，赵重阳也是越来越去追求这个效果和质量了哈，
2: 哎
1: 你看一旦抓好时机之后轰一波，
2: 他是后边这一波选手里边这个爆发能力很强的选手，其实破架的拳并不多，
1: 是谁都破不了谁。
2: 相对于前面我们看到的赵重阳，这场比赛其实谨慎的挺多。魏瑞赶紧去面授心意啊！这个场下有一个这么懂拳又善于布置战术的这个教练，这很重要。
1: 是的，其实我倒蛮期待到进入到下一回合，赵重阳会再提一下速度，节奏再拉上来一些。
2: 对。

0: 哎，
1: 来，哎，
2: 方永儒，
3: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觉得赵重阳的维度小了，好像瘦一点。
4: 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打的是63公斤，
3: 好像维度小了。这样的话速度就快，但速度快了要牺牲的就是重击了。
4: 是
3: 赵重阳还是在这个拳的距离上还是要在

0: 细琢磨一下，它抡起来的这个暴击是连续的，很像原来我们潍坊擂台上的王俊光。
1: 嗯，对。
0: 亚当拉菲是打得很油的一选手，
1: 是
0: 他出进攻不多，但你很难重击他。来了，你看又撤出来了，对于擂台的这个空间感也很好。你像打 FMA 这种，经常一天打好几场啊，他们还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的这种对手啊，他们偏锦标赛，所以比赛量很大，但其实相对的顶尖选手不是那么多。现在自由搏击也是面临着一波新的洗牌，像赵重阳这样的已经具备很不错的技巧的选手，其实是有机会再往高处攀登的。
1: 是
0: 肯定燕姐对赵重阳更了解，他那个时间线这个正好是2019年左右是他最高峰，
1: 正好是你空缺的那几年。
0: 对对，就是2019年的时候最高峰。
1: 是，他拿到过2019年一飞是6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0: 对。
1: 其实走到今天，我觉得赵鹏阳是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0: 对。
1: 他中间也是起起伏伏，也经历了自己这个格斗生涯的瓶颈期，然后又走出来。我们看他今天的比赛。就会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变化，像是成熟了一些。
0: 是，我觉得在跟薇薇一块儿切磋切磋，探讨探讨，再细精研一下啊，这选手未来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前景。他有这么好身体硬件的少了。
1: 是。
0: 裁判已经警告了啊，警告一次。亚当拉菲的输出密度不够，
1: 嗯，他主要是在控，然后在等赵重阳出。
0: 是，赵重阳呢，我觉得是在打法的这个转型期了，
1: 嗯，
0: 不像原来那么纯粹的纯攻击型的。
1: 是的，所以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所期望看到的，把那攻拉满，
0: 是，
1: 猛烈输出，没有看到那个比较激烈的一幕。
0: 但这样如果能完成，他可能会往前更进一步。
1: 嗯。

们来期待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7红。

0: 来自顶帅搏击俱乐部又一位我们看着长大的男人哈，就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他 TKO 了罗马尼亚的强者武林风现役的世界功夫之王马克西姆。之后呢，他说他手捧的这座奖杯呢是送给即将出生的宝宝的见面礼，那今天也是他初为人父后的首场比赛。
1: 我是朱帅，2016年，当时我21岁，第一次登上武林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位跃跃欲试的少年，第一次跟随武林风出国征战，那又是一位兴奋的少年。在武林风的见证下，逐渐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巨人杀手。如今武林风1700了，
2: 武林风整整有，
1: 我也成家立业。生子，有一句诗怎么说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有请中国巨人杀手朱帅。

我。

0: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1: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瀑布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个赵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0: 是的，
1: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嗯，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练了三年就 WKO 的冠军了，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0: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1: 对，
0: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50磅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金鹰。
1: 这内战也是我们武林风一个特点啊，选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0: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1: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0: 是。
1: 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0: 是的。
1: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0: 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1: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0: 是
1: 心态又稳定。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0: 是
1: 被对手合手迎击了。

0: 的还是偏泰式。
1: 哎呦，
0: 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吧？嘿，
2: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
0: 哎，
2: 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0: 是，他现在心态少有了稳定，可惜。
2: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0: 朱帅已经应该已经遥遥地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给我讲啊。朱帅的拳力偏低。
2: 听口令。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0: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2: 是的，
0: 很少受对方影响。
2: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0: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
2: 嗯，
0: 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2: 是
0: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哎呦！
2: 哎呀！
0: 别看这对手瘦啊，硬度挺好。
2: 嗯，
0: 哎，
2: 漂亮！
0: 前摆，脚底下有点问题。
2: 是，
0: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2: 是的。朱帅刚那拳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0: 对，
2: 启动也快。
0: 对，路线很短。
2: 是。
0: 但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2: 是。
0: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我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
2: 嗯。
0: 啊，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2: 是。
0: 啊，心里边特别有数。
2: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0: 对。
2: 他打比赛。不慌啊，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0: 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
2: 对。心有定海神针。
0: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2: 是。
0: 一直在聊这个五零分的世界的接轨啊 ，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啊，那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五零分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2: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0: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快弱。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了。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就说
2: 就是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嘛。
2: 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啊，
2: 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
1: 嗯，
2: 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2: 啊，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
1: 嗯，
2: 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
1: 是
2: 休息了很久。打斧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2: 同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
1: 嗯，
2: 那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2: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虚实结合。
2: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2: 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不先挣的少啊，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3: 朱帅的亲友团在哪里啊？这么多啊！哇，给他们个镜头啊！刚才整场为朱帅加油呢。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4: The corner win。
3: 接下来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开战。好了，能够获得世界金腰带挑战权本身就是一种荣誉。我们来看看挑战者。挑战者，这位来自乌克兰、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将，2007年 WAKO 的世界冠军，2015年 Glory 羽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著名的 K1 Glory 世界冠军马拉特等世界一等一的高手，都是他的手下败将。这是他首次走上武林风的擂台，就直奔世界金腰带而来。
5: 你好 ，Hello everyone。I'm from Ukraine, Sergey Adamchuk. It's my first time on stage of Woolly Fans, and soon I will be champion. I'm very excited. Oh, man, girl fan, you're strong fighter, but that doesn't stronger than Marat Grigoryan.

0: 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65公斤级武力峰世界金腰带的现役的拥有者即将登场，他代表了阿富搏击俱乐部。亲爱的朋友们，2022年1月1日武林峰第10届的全球功夫盛典上，65公斤的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正式上演。那最能打的周口的两位师兄弟王鹏飞、孟高峰开始龙争虎斗，最终呢胜利的天平倾向于小师弟。世界金腰带加身，师弟是一战成名，那今天也迎来了他的卫冕之战。
1: 我是孟高峰，2020年第一次登上武林峰，我很骄傲。我虽然参加武林峰比较晚，但攀登者脚步很快，3年3大步，

0: 武林风第1700向上攀登，不设限度。
1: 有请世界金腰带拥有者，中国攀登者孟高。

有请吴立峰邯郸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导演于雷先生登台。现在，我们要暂时收回这条65公斤级吴立峰世界金腰带，有请于导。好，我们的礼，武林宝贝儿来。好，究竟这条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今晚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有请场裁李锐，比赛现在开始。

0: 天晚上的冠军战。
1: 嗯。
0: 谢尔西呢，在2015年是战胜了马拉特格里格里安，然后两胜瓦尔加，还赢过摩沙布。这几位都在Glory 的擂台上都是非常强势的。
1: 是的。
0: 但是在2019年之后，其实这选手的战绩没有那么的突出。孟高峰正好是在他下降的这个阶段内是上升的。
1: 嗯，这是孟高峰加入天津阿福国际的首场硬仗。
0: 嗯，
1: 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赛制规则的话，拿到金腰带之后的这个一年内要卫冕一次。
0: 嗯，22年拿的。
1: 对。我们知道天津阿福搏击也是名将辈出的一个俱乐部哈，像李连邦、李畅邦，还有现在的欧阳锋。
0: 对，这个团队打法偏硬。
1: 是的。
0: 我觉得有点古典啊，就他们打法还是偏古典，这个重拳重腿，包括欧阳锋也是这个风格。
1: 是的。
0: 不少谢尔西。谢尔西可是在2015年，大家想一想，这是8年前，
1: 嗯，
0: 那是马拉特格里格里安最高峰的时候，最强势的时候，爆发力选手、爆发型选手最强的那个年代，他战胜了。
1: 嗯，
0: 他是个偏控制啊、打点这样风格的选手，但是他的爆发力是那种就是对线进攻、X 进攻比较多的。他和巴德哈瑞的教练是同一个教练。
1: 嗯，
0: 他和巴德哈瑞、曼霍夫都是一个教练，所以这个选手对于荷兰式的进攻非常熟。不过我们也很熟，
1: 对，
0: 我们打这个风格的选手打了快10年。
1: 嗯，
0: 哎，右手打着了膝下拳。他们就是荷兰式的这种选手，他们在规则的限制内又来一拳。孟高峰前手可是得防好了。
1: 是的。
0: 右中。
1: 手还是要拿起来啊，孟高峰。
0: 谢尔西这个反架呀，大多数人都会盯着他左手来防，
1: 嗯，
0: 他是右手打的多。而且一般 X 进攻是全开路腿终结，
1: 嗯，
0: 他是腿开路全终结的能力，他反着也有。你看，又来了。
2: Okay, turns out, second rounds.
3: Ready,
2: fight. Round two.
0: 哎呦，上来以后对方就先出后手。
1: 是的。
0: 哎，在点数上孟高峰得想想办法了，很难形成跟对方对攻这样的好的机会。谢尔西不轻易出，出就等孟高峰收拳的时候出。挡住了，又挡住了，孟高峰还是哎进来了。其实可以试一试，谢尔西未必知道卡夫踢，他是上一代的选手，那时候还没有开发出来这技术。
1: 今天这个赵慧哲教练没有给这个指令啊，赵慧哲教练也是这个我们世界搏击金拳奖第一位拿到这个最佳教练员的得主，
0: 非常擅长场上的指导和调控。
1: 你看欧阳锋的每一场比赛，他都在场边，这个指令给的非常好。
0: 对，
1: 也可能是5回合的比赛，可能还得往后再看看。
0: 对，第三回合是个节点，
1: 是
0: 就是必须拿下的一个回合。谢尔西一直打孟高峰的腿内侧。哎，
1: 孟高峰换家了吗？
0: 有，哎，是

0: 会不好打透啊。
1: 这前锋高峰有一种也就是使不出来的那种感觉。谢尔西把这个距离和出拳的时机弄得非常的短，没有给这个孟高峰拉开出重击的这个机会。
0: 是
1: 切进来打佛，再打佛，不放就是不放架啊，还是很有经验。他这个 X 进攻还是可以，对线的进攻能力很强。他赢马拉特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重心都抛出去了的那种砍腿。

0: five,
1: four, three.
2: 同时，
3: 加油！加油！加
2: 油！
3: 加油！加油！
2: 滚！
4: 其实谢尔西的打法不复杂啊，但是效果很好。
5: 是
4: 啊，他就是先压进来啊，用后手把孟高峰的重心往右侧移，然后出自己的左手拳绕过孟高峰的左手防守，俩人又变成对架。
5: 对，
4: 对架的话，孟高峰更好发挥一点。
5: 是。
4: 这个。跳膝。跳膝是自由搏击这个比赛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输出。
5: 是的，
4: 不允许连膝，不允许箍颈的情况下。挂裆。打法中段，全是在中段输出火力。跳膝。孟高峰手又开始往下掉。啊，还是要注意。谢尔西一直贼着孟高峰的这个头部。进来了。再来。没破架。跳膝。
5: 跳膝。依然破不了吗？
4: 谢尔西体能下来，
5: 是
4: 啊，这个比赛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这一回合对于俩人来讲都很重要。
5: 嗯，第三回合了。
4: 对，这是个判分的节点。
5: 对。
4: 哎，继续，哎，效果是有，没错。
5: 跳膝，
4: 组合拳，把对方架破掉再说。
2: 走，

0: 我觉得希尔西体能
1: 下得比较厉害。
0: 对对对，他进门。现在的情况就是前三回合的判定，因为我们是无从得知的。对于看起来希尔西的前两回合打的是不错，第三回合体能掉的比较明显。这样的话，可能孟高峰碰到了自己在今天比赛里边的比较明确的机会了。

0: 来吧。
1: 罗普尔，
2: 好，来看两位第四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孟高峰，蓝方选手来自乌克兰的谢尔西。
3: 谢尔西不会那么快呢就能把体能恢复过来，孟高峰给压力，没错，打进去暴击，谢尔西有点扛不住，孟高峰起码要把这一回合拿下。
2: 对，
3: 孟高峰真是个人才，双架选手，
2: 是
3: 啊，两边都能打，还都挺顺的。
2: 其实现在在这个林峰的擂台上啊，这帮年轻的运动员具备这种能力的有，但是像孟高峰这么自如的少
3: 少少，这个这左右脑袋多平衡才行。哎，左边晃晃，右边晃晃，
2: 而且打的都很顺。嗯，
3: 丝滑切换，
2: 是。
3: 现在他反架的时候，谢尔西挺难受的。本来我的战术针对都是正架，
2: 嗯，
3: 你现在变反架了。继续加压，别给对方反击的机会。啊，谢尔西没体力，没体力。拉这个有拉人的估计，
2: 嗯，
3: 这个是违规的，裁判第一次劝告。现在就是怎么破他的气，脚底下一直踢孟高峰的前腿，这样孟高峰输不出重拳，没有那个支点。
2: 好，还在踢，哎呀，孟高峰也要注意啊。
3: 啊，开始打电话亭了，啊，开始打内围战术。内围战术就没有存在谁的机会更多，机会都差不多。防守估计啊，裁判第一次警告了，刚才是劝告。哦，连续输出顶膝，对方现在是打防反。
2: 五回合的比赛真的是对运动员体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3: 是
2: 因为多数自由搏击嘛，打三回合，
3: 对，
2: 嗯，最多加赛一局到四回合，
3: 是。孟高峰得赶紧把握住这个机会，趁着对方体能出现这个空窗口。这个比赛难判呀，谢尔西明显是没体能了，但是他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回合的最后一分半打一波反击，所以下一回合的一上

0: 第五回合比赛了，
1: 左手的摆拳，
0: 看孟高峰能不能像严博老师讲的上来先压住。
1: 如果孟高峰不压前一分半，那就等后一分啊、哦、看来谢尔西是想前一分半他来压。
0: 是
1: 力度还是在。这根据统计啊，这个格斗项目最后一回合的终结率是最高的，那选手的注意力是最差的。
0: 是。哎，我不得不说啊，这个谢尔西今天这个扫踢用的非常好，
1: 硬度又好。
0: 对，对孟高峰这个重心的破坏啊，这个还是有效果。
1: 多数拳是输不出来重击的。
0: 对。
1: 打不了两拳，刚进状态，就把你下边那个支点撤掉。
0: 是的。
1: 双手护颈。
0: 时间过半了。
1: 哎，好的。谢尔西现在完全就是等着找一个机会打出一两下反击，再去趋避防守。
0: 是
1: 大拳套的存在，包括孟高峰自己的破架能力并不是那么的好。给了谢尔西这样打这个风格的机会。
0: 是。
1: 相信这个阿福是有办法啊，这个把孟高峰单一权重再增加一些。
0: 阿福的教练赵教练，
1: 对赵教练，这个场上指导能力、场下的训练组织能力很强。
0: 是。
1: 他本身还是个电竞高手。
0: 对。
1: 对。哦，破架、哦、
0: 漂亮，
1: 破架没有继续、啊、也是体能不够、啊、最后的时间我们听那个响木声，一旦到响木声还有十秒的时候就看谁能咬住。哎，这样的话孟高峰在这一回合有主动性的优势。哦，再次命中，可以。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49-46红方胜。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练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就像在跑到云上，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

0: 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渴望这个。
2: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000。
5: 那我也投10000。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8: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9: 不配有家。
1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7: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1: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10: 新花样、新戏码。
12: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0: 如何招架？
9: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2: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8: 你就是赵本山。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台花轿，早期又名文武换亲、香囊记，是豫剧花旦的看家戏，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一出戏。讲述了王定云和文状元、周凤莲和武状元两对姻缘故事。该剧是一出百年名剧，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飞升菊坛。建国后，姚淑芳、宋桂龄、吴碧波、王清芬、胡美玲、汪全真、王红丽等历代名家皆有演绎，尤其是其中的做教义者。情节与性格与教务别开生面，唱段也在老百姓中耳熟能详，深受观众们喜爱。1986年，王清芬成功将此剧拍成戏曲电影，了却了几代豫剧名家将此剧搬上银幕的夙愿。
1: 大竹棒镶面绳，说个喜事大家庭，用个滑坡神叫中，救了个闺女不普通，又能干又聪明，知书达理啥都行。要问滑坡他是谁，变个魔术见分明。俺这个滑坡往这儿站，恁说好看不好看？今天的大戏台花轿，后人就会有好报。虽说俺不是女一号，可俺的身份很重要。王定云把河跳，我和俺花婆我来到。这故事有哭也有笑，恁往下看就知道，恁往下看就知道。

十八，贝田窝户

哎呦，天黑路滑也看不见，这摔死我了！呸呸，骚气！哎呦！

0: 我当时甚是鬼嘞，原来是个大闺女，你看看我把人家魂儿也吓跑了，我给你叫回来啊。
1: 你说，这小妮咋也晕呢？有气儿，我得赶紧把这魂儿叫回来。妮儿，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妮儿，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捉老婆，你先别回来了。妮儿，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了，慢点慢点。你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我是花婆婆，我是好人呐，我是好人呐。哎呀呀呀呀呀！小妮儿，你先别哭嘞，这深更半夜了，你一个人瞎穿啥了？搁这？咋了？
0: 我乃是落难之人。
1: 哎呀，真好个妮儿，咋会落难了呀？来，给老婆子说说。

0: 真酷呀，这比我还酷了呀。妮儿，你这样，我呀无儿无女孤零零一个人，你要不介意啊，你就暂时先住到俺家，咱慢慢想办法，中不中？
1: 如此多谢妈妈。
0: 行行，不谢不谢，小事一桩。你刚才叫我啥呀？
1: 妈妈。
0: 你大点声。
1: 妈妈。
0: 哎呀，老妹老妹，老死你呀！我活了真大，从来没有人管我叫过妈呀！哎呀，老妹呀，哎。
1: 妈妈。啊。既然无儿无女，我就当成你的闺女吧。
0: 咦，那可不敢当，你弄啥嘞？哪会敢当你？你来来来来，那不敢当啊！不敢！哎呀呀呀呀呀！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有！
0: 哎呦，
2: 怪我！

0: 服装，我也得亲一口。真拉呀！
1: 我靠，行了，黄磊。哎呀，你说你个老婆子，你给我整啥了？这是我先发现了，
0: 我先认了干闺女，
1: 我先认了。
0: 我是他干妈，
1: 我是干妈，
0: 我是他干妈，
1: 我是，
0: 我是，
1: 我是，
0: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就是。
1: 看你厉害，
0: 我不跟你争还不中？我当干爹中不中啊？啊？呀啥嘞？你
1: 这。还有这等后事嘞？
0: 你说啥？
1: 哎呀，你都请我了，你叫我咋见人了呀？
0: 哎呀！哎哎哎哎！
1: 为啥嘞？走嘞！
0: 春春啊，
1: 跟我回家，你个傻样！
0: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大腿饭，项链链，周凤链，他心里烦，身边的闺女都家人，他盼着花轿到家门，忽听外边鼓乐响，原来是兄弟送婚丧，今日主动到上院，要和爹娘来谈谈，要知道婚事该咋办，咱大家接着往下看。
3: 老爷夫人。哎呀，哎呀，启禀老爷夫人，秋福的喜帖到了啊！
4: 转来我看，
3: 老爷请看。
4: 夫人，邱年兄要为他那儿子新科武状元，求其在那凤年，你意下如何？
5: 这倒是一门好亲事啊！
4: 正是一门好亲事啊！
5: 老爷，不如将女儿唤出，问问她意下如何？
4: 九姨夫人，家园
3: 在，
4: 请家大姑娘下楼。
3: 是。丫鬟走来。哟。丫鬟，有请大姑娘下楼。
6: 是。有请。

梳妆，听唤出绣房，行动落去向专顾

0: 见天娘，
1: 罢了，坐下，
0: 坐了就坐了。

0: 这件儿换出来了，有啥话不说？难道还要二百钱来开口理儿吗？
1: 妮儿啊，有人上门替儿的婚姻来了。
0: 怎么有人来替儿的婚姻了？
1: 正是。
0: 嗨，可说是我的爹呀，我的娘啊，这不替儿的婚姻倒换罢了，这替妻儿的婚姻呐、啊，倒叫我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闷气。
0: 闷气。娘，你可记得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还有？
1: 哎，有那么一天就是了。
0: 有那么一天吧，有人来替儿的婚姻了，眼看都说个八九成了，正说着了，俺爹他可纳了闷了。
1: 哎，就上了任了。
0: 对对对，是上了任了。这一任三年，把女儿的婚姻当可在家。娘啊，那个世界儿要是出嫁，可就好有一笔。
1: 笔就何来？
0: 好比那秋葫芦弯瓜，一嘟噜俩仨，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那爬着不都一小气儿了吗？
2: 这都是你惯的好女儿，
1: 难道不是你养的女儿吗？
2: 哎，
0: 娘，我问恁，她是哪一家呀？
1: 你秋年败家的儿子，乃是新科武状元。
0: 这么说，他还是一个武状元了？
1: 正是。
0: 哎呦，我的娘了，那别说是那武状元，那就是那六状元，那女儿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嘛。
1: 回去，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3: 修啊！哎呀，好事好事啊！

伙计们，别闹了，别闹了，新娘子可是生气了，咱还是赶快走吧，说不定啊，到在府上，新娘子还有赏嘞，恁说是不是啊？

0: 建晋江安海镇，一场人鸭大战正在热闹上演。一根长约6米的竹竿被涂抹上了油脂，人们需要赤脚穿越，把挂在竹竿另一端的鸭笼打开，捉到的白鸭就是胜利的彩头。成功并不容易，但过程却妙趣横生。这项传统的民俗活动已经在古镇中流传了数百年。安海镇是郑成功的第二故乡。明朝末年，郑成功在此竖起招兵，新兵中有不少内地村民，他们不熟水性，每次开航出海都会有人因为晕船而失去战斗力。为了在海上抵抗荷兰人的入侵，郑成功想到了这个赤足操练水上捉鸭的练兵方法。在一次次的游戏过程中，频繁落水的士兵们逐渐克服了对海洋的恐惧。在东征台湾的海战中，他们拼力厮杀，击毁了荷兰的战舰，大获全胜。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安海人每年都会举办水上捉鸭比赛，延续至今，成为了古镇一绝。
1: 300多年前，7岁的郑成功跟随父母，就是从这个古港口进入安海，生活成长，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这里不仅是郑氏家族兴起的摇篮，更走出了历史上曾经闯荡四方的安平商人，也造就了如今遍布海外的众多侨胞。如今，这个古渡口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功能，曾经奔涌的海水也渐渐远去。但是作为安海交通史和文明史的见证者，这里承载了古镇人对家乡过往荣耀的追忆。
0: 安海，古称安平，位于福建省晋江的西南部，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这座闽南古镇因海而兴，民以海为耕，商品海为市，伴随着潮起潮落，小镇走过了800多年漫长岁月。南宋时，安海港商船密布，外国的商人沿海上丝绸之路而来，交易着各种山海货物。德华咏春的瓷器在这里被装上船只，销往亚非欧各国。到了明代，郑氏家族定居安海，他们镇守着这片海域的安宁，护卫着往来商船。古镇上的人们也从这里出发，走出了8闽，越过了南洋，走向了更广阔世界，造就了

0: 安平商人遍天下的美名。
1: 他们对安平港做了些什么贡献呢？
2: 因为郑芝龙打败荷兰，控制我们南海，在沿海的海盗又把它清算出来，那海上我们安平商人畅销无阻，畅行无阻。
0: 海上贸易的繁荣，造就了安海古镇的百年风华和市井百态，延续着历史的辉煌。安海镇如今已经成为迅猛崛起的经济强镇，现代与古朴在这里交相辉映，隐匿在高楼大厦之间的老街、老巷、古宅、古庙，是安海人对传统生活和文化的坚守。一条三里长的老街是古镇的中轴线，它北起千年寺院龙山寺，南接安平桥。古老的街道上，赶潮的渔人贩卖着刚刚收获的鱼鲜，卖菜的汉子担着菜担悠然从街中穿过，摆满传统蜜饯的食杂店传来阵阵香气。这些小小的摊档紧紧地挤在一起，让人沉浸在历史与现实交错的静谧空气里。在安海人的心中，这便是最浓厚的家乡记忆。坐落在古街尽头的安平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世界上最长、保存最完整的梁式石桥，长达2250米，是古代安海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提起这段造桥史，不得不提到宋代安海镇上一位大商人黄户。相传，当年安海镇和水头镇之间的海面有6-7里宽，往来的老百姓全靠木舟搭渡。如果赶上了台风天，海里潮水汹涌，过往船只往往难以幸免。因为做生意，黄户也经常往来两岸，看到百姓们生活不便，就生出了要建一座跨海大桥的想法。
3: 他住安海的一个村落，在村里面他是一个慈善家，他经常到龙山寺去烧香，经常碰到左派他们这些僧人，所以他们就合伙想一个办法，说要来造一个桥。
0: 黄户的善举得到了龙山寺两位高僧的鼎力支持，于是他捐出了家中积攒的银钱，开始造桥。然而，在那个时代，建一座跨海大桥谈何容易？由于当地缺乏石材，建桥用的每一块石梁都要利用大船从海上的金门岛运来。最小的石梁有3吨，而最大的石梁重达25吨。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黄户只能利用海水涨潮退潮的力量来运送建材。
3: 所以他很恼的，因为这个水造这个桥啊，不是天天可以造的，因为桥板是靠海水涨的时候用船把它石头放在两个墩上，那如果是退潮的时候，这船浮不上来，
4: 所以进度也挺慢。
3: 所以那个是要什么呢？挑灯夜战，晚上也要干，白天也要干。
0: 纷繁的造桥工作耗尽了黄户的精力，还没等大桥竣工，他就离开了人世。去世前，黄户在最后弥留之际，还不忘嘱咐自己的儿子黄毅，一定要继续完成安平桥的建造。
3: 黄毅那个时候，他赚的钱没那他父亲那么多，但是他为了完成这个桥的这个工程，他除了自己的钱花光了，还发动了他村里面的黄墩的安海这个安平这个地区的人，大家都捐。
0: 父子两代接力造桥的故事感动了安海人民，大家纷纷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历经十

0: 3年的不懈努力，一座跨海的巨型桥梁修建完成，从此便有了天下无桥长此桥的说法。皇室家族把善念的种子播撒在了安海这片土地上。在安平桥建成后的数百年间，虽然历经战乱屡遭损坏，但每一次古镇居民都效仿先人，捐出家中钱财把它修复如初。2308条巨大的石板严丝合缝地镶嵌在一起，这些来自不同年代色泽不一的石头从南宋绍兴8年一路铺排过来，纵贯了800多年的岁月，在时光中写下了安海人的精神坐标。
1: 近千年的车辇人才风吹雨打，安平桥依然静卧在这碧波之上，向人们述说着一段段隐匿在历史长河中的温情与善良。由于时代久远，海港的变迁，这座曾经横跨大海的古桥没有了往日恢宏的气势，但这座古桥所承载的乐善好施的精神却被安海人世代传颂。
0: 安平桥的修筑完成，为往来的客商们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本地乡人们与外界的联系逐渐频繁，于是他们开始走出国门，许多人客居他乡，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华侨。在这些华侨不惧艰险敢于开拓的背后，隐含着安海人儒者为骨善行天下的气质。安海人的文化根脉隐藏在三里街一角的这座石井书院中。当年宋代理学家朱熹曾在这里授课讲学。
2: 1130年，朱熹的老爸朱松分配到了这个我们安海一个小镇里面任这个镇将，属于建镇。那个时候建了一块地来作为政府单位，再建一个地来作为这个学堂。
0: 朱松是位博识勉学的官员，在公务之余，他经常到石井书院中教授百姓一些义理之学，开启了安海的闽宗文脉。朱松离任20年后，他的儿子朱熹担任同安县主簿。因为两地相隔较近，朱熹常到安海寻访父亲生前老友，在石井书院里谈论经义，阐释孔孟之道。直到今天，朱熹题写的“善为传家宝，忍是积德门”的对联还挂在书院的墙上。
3: 我们知道这个闽中的儒者自古以来就非常的重视经商，那么呢，他们在经商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的把这种儒家的价值观带进他们的商业活动，那主要体现呢，它就是一种乐善好施，儒商结合。
0: 善行如井，福泽无声。从安平桥到石井书院，几百年里同渡一座桥、同读一本书的安海人，传承着古镇一方水土孕育出来的精神风骨，带着家乡的文化远行，下南洋闯五洲的安海商人，把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但是无论走多远，家乡永远是他们最惦念的地方。今年51岁的倪延英是安海倪氏家族的第5代传人，定居美国已经20多年。每次回乡探亲，他都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安海育婴堂至今已有172年的历史。古代的中国社会重男轻女，贫苦家庭生下的女婴

0: 有时会被抛弃。清道光24年，正准备赴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倪仁俊，在赶考路上看见路旁被遗弃的女婴，心中不忍，于是他毅然放弃了个人的功名前途，把赶考所带银两都拿了出来，回到家乡成立了这所安海育婴堂。
1: 啊，这就是倪仁俊哈。
2: 对，是我那个太祖父，然后这个倪麒麟是我的曾祖父，那倪继川是我的爷爷。
1: 我是在您多大的时候就跟您说家族这个历史呢？
2: 很小的时候，我祖母还在，就跟我们讲育婴堂的事。那一下子几个月就有收了好几十个那个女婴，那当时要喂养这些女婴啊，还要哺乳啊，这些都很不容易。
0: 由于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银两开支巨大，倪仁俊只好变卖家产，用以维持育婴堂的日常支出。当时他的夫人见到家财一点点减少，十分心疼，但倪仁俊却坚持要把育婴堂办下去。
2: 当时的太祖父是这么回答他，他是说，如果我受饿，但是能够救人，救婴儿于死难，那饥饿重要还是死难重要？所以他就说，我宁可自己能够忍饥挨饿，但是能救活婴儿，那这个其实是他所追求的理想。
0: 为了能筹集更多的资金，把育婴堂维持下去，倪仁俊只好远渡重洋，在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筹募经费，请求那里的华侨帮助家乡的孩子们。
2: 当时就跑了好几个四个国家，募到一定的钱才带回来。然后曾经他们说，不单单他去募，他有时候有华侨有人要捐献，那当时都是要有人去把那个钱去接回来，然后在路上遇到英国的海盗，被海盗打死的都有，所以为了这个募捐牺牲生命的故事也有。
0: 一次次悲壮的海外募捐，让倪仁俊饱受海上狂风巨浪的艰险。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他没能撑过人生的第47年。1861年，倪仁俊临终时，他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头，拼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一句遗言：“既是利人，办好育婴堂。”遵循着先祖留下的遗训，倪氏家族的一代代后人都把心血倾注到了育婴堂中，累计收养了女婴23000多人。1949年后，育婴堂改为公立，用以收养失去父母的孤儿和残障儿童。但倪氏后人对孩子们的关心从没中断过，每年都会向育婴堂捐钱捐物。这次回来，倪延英的小儿子特意买了自己最爱吃的巧克力，让父亲带给家乡的小朋友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安平人，在经商富裕起来之后，从不忘回馈社会，遗泽后人。历史上，安平古镇的慈善机构达到18家，直到今天，还有育婴院和祥宝堂2家仍在发挥着作用。
3: 因为安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实际上它是一个商业氛围非常浓的地方。一般来说呢，商业的准则嘛，就是以追求利益为本。但我们看到安海不是，安海我们可以总结为它是以善为本，以爱为本，就是善要归到对人的生命的这种爱上去，生命是最高的，而不是功名或不是其他的。
0: 中秋佳节，倪氏家族在古厝里欢聚一堂。为了欢迎倪延英一家回家，老家的亲人们不仅准备了润饼、捆蹄这些家乡小吃，还专门安排了最具闽南特色的民间风俗——中秋薄饼。这些独特的民俗传统以及家乡美味， 是海外游子们深藏心底

0: 柔软的乡愁。如今从安海走出的华侨累计达到10万余人，纵然旅居海外，但他们与家乡的连结从未断过。这些远方游子在归乡之际隐藏起创业的磨难与伤痛，把拼搏大半辈子的财富都带回了故乡。他们兴办学校，修桥铺路，最终成就了安海几百年持续的繁荣。许祝华从小在三里街长大，在他看来，一条条老街，一栋栋古建，就如同一座座无字的丰碑，向人们诉说着安海华侨们的善与爱。
1: 现在还能看出来这个建筑的风格哈，一楼是商铺，二楼是住家。
2: 对，这一个就是当时那个李六华侨陈坚基回来1919年回来扩建的。在之前的话，就是它道路很小，那随着那个。
1: 有多窄呢？
2: 大概一丈，就很窄，就两三个人可以过的那个距离。我那个走了。
0: 1919年，在海外打拼10多年的陈清基回到安海，看到家乡的主街道拥挤不堪，已经越来越难适应发展的需求。于是，一个巨大的扩街工程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为了重修三里街。陈清基自筹善款，拓宽路面3到5米。考虑到闽南多雨，他就仿造东南亚国家的建筑风格，在街道两边建立廊道。
2: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骑楼，也是当时南洋的一种建筑样式。它在雨天的时候，它不影响那个商贸的情况，顾客可以在骑楼里面走。
1: 所以这边也成了一个当地的商业街吧？
2: 对，它这一条是安海主要的商业街。
0: 三里街建好之后，聚集了附近几个乡镇的人气，逐渐成为了安海最繁华的农贸商贸集市。作为这座古镇最鲜活生动的历史标本，这条老街所承载的不仅是过往的辉煌，更是浸润着安海人善行天下的家国情怀。
1: 千百年来，安海人乐善好施的精神在这座古镇的新乡从未散去。从商行天下到善行天下，善不仅是这座古镇的气质和觉悟，更逐渐成为它的使命和习惯。
0: 在安海古镇的临海处，有一座近千年历史的白塔，是在安平桥建成的童年，人们用造桥的鱼丝修建而成的。这里既是安平桥的桥头堡，也是古时船舶出入海港的航标。在归乡的安海人心中，白塔就是家的方向。今年70岁的张世元是一家小文具店的老板，他经营的新永生文具就离白塔不远。儿时的张世元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爬到白塔上玩耍。
1: 当时登上白塔顶的时候，是往下看是什么感觉？
3: 往下看，就是茫茫一片大海，都是帆船、运货的船，都是在那边靠岸的。直接走上来就是经过白塔旁边。
0: 2014年，一场强台风侵袭了安海，白塔严重受损。看着日渐残破的塔身，张世元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3: 白塔的檐都掉下来了。那一层掉一层，就生怕说，那马上再这样下去，白塔在我们手上垮了，那就真的是我们对不起先人了。
0: 家乡世代传承的善行天下的使命感，深深影响着张世元。经过在和上海工作的儿子张达斌商量后，决定把这些年做小本买卖、省吃俭用才攒下来的100万元钱捐出来，作为修起白塔的启动资金。
1: 因为我感觉现在卖文具应该利润还挺小的。
3: 小啊，我如果要说多少钱，你说这个一本本子。就是借3毛，

0: 卖四毛钱，
1: 就挣八分。
0: 对，这个一个铅笔就是进四毛三，卖五毛钱，那是说卖一个客人赚几分钱，真的要累计上来了，那跟这个100万是真的不成比例。
2: 刚开始的时候，钱要捐到哪里，又该如何捐，张世元一头雾水。为了能以最快的速度修复白塔，他把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随时带在身上，挨个跑遍了相关部门，最终把这笔款项捐了出去。张世元捐款修塔的消息传出后，整个古镇沸腾了。
1: 那把这么多钱一下子都捐给白塔，觉得心里觉得特别的值。
0: 安海人都这样，不止我，在吴立晓跟白塔，在我们这些安海人、安海的儿女，都是有那个情景。
2: 在安海，有一个保留了几百年的传统。明嘉靖年间，有一年，安海同时有14名学子科举及第。考试结束后，他们相约着回到故里，登上了这座白塔，点亮了白塔四周的大红灯笼，并在此立下了安邦兴天下的大志。往后每逢国家重大庆典，安海人都会点亮这座白塔。2016年9月，白塔修复完成，安海人又自发地来到这里，久违的白塔点灯也再一次出现在古镇人们的面前。白塔亮了，张世元的眼睛湿润了，他们父子二人多年的愿望也得以实现。在红红火火的烧塔载活动中，明亮的火光映衬在每一个古镇人的脸上，也温暖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在这座闽南古镇里，善行天下的传统不仅流连于红砖厝里的家长里短，燃烧在火红灯笼高高挂起的薪火传承间，更涌动在老街故人依然鲜活的记忆里，流淌在安海人世代相传的血脉中。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平田巧妙周旋，在这场斗智中拼的是耐力和勇气。林雨竹有足够的耐心，他知道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抓住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0: 我们在哪里见面？
1: 万白渡码头旁边。

0: 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帮我再加杯咖啡，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0: 嗯，好的。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先生，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请您过去一下。请。
2: 姑娘在哪？
0: 这边。
1: 请坐，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
3: 谢谢林小姐，
0: 慢用。
3: 谢谢。

0: 今天电影院上了一个新片子，老好看的呀。
1: 是的呀，我听说那个女演员老漂亮的，还有那个男演员，好帅的。
0: 晚上去看看吧。

0: 这都是无缝钢管，从南洋用船运过来的。这个老姚啊，时不时的就打电话过来，总怕我把这些转给别人。其实我怎么可能呢？都是混江湖的，意思最为重要。尤其是我们宁波帮的人，叛变了就是个死。
1: 可这些东西，需要渡轮才能把他们运走。
0: 渡轮我可以搞得好，不过没有特别运送许可证是都运不了。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那就要掉脑袋。
1: 许可证我来负责，渡轮你来负责。
0: 那没问题。可是我有什么好处呢？
1: 说吧，你想要什么好处？
0: 其实我也有批货要卖到浙东去。

0: 是棉布。
1: 这可也是禁用品啊。
0: 所以啊，你帮我把它带过去，我们就两清了。
1: 成交。
0: 成交。
2: 平田君、君たちの猫ネズミゲームはどうだった？
3: 患者は多分2日間かかると。それに
4: 特別運輸所がいる。
3: 哪位？
1: 是我，方便吗？
4: 彼女来た。お伝えします。
5: 稍等。林小姐，要进来吗？
1: 我就不进去了。这是我朋友刚刚给我的南洋来的水果，是榴莲，我拿过来给你尝尝。别闻味儿，很好吃的。啊，
5: 林小姐有朋友来了？
1: 当然，不然怎么有这个吃啊？
5: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那下次需不需要我报备？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向你的朋友问候一下。
1: 可现在太晚了，他已经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我不打扰了。哎，对了，那个特别运输证要抓紧办下来了。
5: 证件已经办下来了。
1: 我需要拿给他们看。
5: 那可不行，证件必须由我保管，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1: 那我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5: 我可以陪你去。

0: 他们已经来了。嗯，林小姐啊，听说你给我们带东西来了，那就亮亮吧。好。
1: 既然东西都看到了，大家也都放心了。
0: 嗯，
1: 那我们明天上船，后天出发。
0: 嗯。

0: 余哲同志，辛苦了。来，坐。听说你把日特和黑帮分子带到团团转，把他们搞得狼狈极了。
1: 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助。
0: 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切都听从您的调度和安排。
1: 那批药搞到了吗？
0: 搞到了，就等着装船了。都是我们党的外联同志在南洋华侨帮助下集资购买的，为了把这批药品运送到这里。 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牺牲，
1: 所以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批药，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我们的同志手上。
0: 哦，对了。

0: 你让我们找的轮渡找到了。
1: 你看看这个，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这次需要的轮渡，他们所属于日本上海司令部的轮船货运公司。
0: 那怎么办？
1: 你知道这艘船的型号吗？
0: 我们都是干水上事的，当然知道。
1: 那有没有类似的？
0: 385号跟我们船一个类型，就是小了点，但是外行根本看不出来。
1: 能不能调过来？
0: 狸猫换太子，
1: 暗度陈仓。
0: 好计谋，但是我们得稍微改装一下，基本上可以以假乱真。
1: 如此的话，就算日本人最后发现被调换了物资，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都是隶属于他们军需部的船只，也都是他们自己人，这样也可以避免伤害无辜。
0: 还有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轮渡需要所谓的特别运输证，这第二个就是你的安全撤离问题，组织上强烈要求我们一定要确保你的安全。
1: 特别运输证我来搞定，之后我会回到那艘船上去把他们稳住，请你们在深夜的时候给我派一艘小船前来接应，我从小船上撤离，能做到吗？
0: 没问题，到时候我亲自来接应你。
2: この女はずるいな。彼女のやったことはどれが本当なのか、どっちが嘘なのか。小林武史閣下にすぐ彼女を逮捕するように進言しなくては。
3: もしもし。
1: 非常抱歉，我刚刚因为特殊的原因被青帮挟持了。
4: 现在已经出来了，就在东江湾路一号海军司令部的门口，我在等人
1: 过来跟他们协商一下关于租赁轮渡的事情。我们见面再详聊好吗？
2: 好，我马上就到。
1: 回见。

0: 我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军队竟然如此腐败贪婪，他们居然收我们这么高的租赁费才肯借给我们轮渡。
1: 贵是贵了些，但是还好事情解决了，我们要不要好好庆祝一下？
0: 你想怎么庆祝？
1: 我请你吃霞飞路的红房子西餐，那可是上海最正宗的西餐。
0: 我请你？
1: 那可不行，你是在帮助我做事，应该我请你。走吧。
0: 请。
1: 这个西餐厅是35年开的，他们家的牛排很好吃，你快尝尝。
0: 你和一个日本人在这里吃牛排，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1: 这里平时来吃西餐的中国女人也不少的，
0: 但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却很少。
1: 感谢你温馨的夸奖。
0: 李女士，你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聪明、漂亮、精致，有的时候还会很凶。
1: 我有吗？我有很凶吗？
0: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现在就很温柔。
1: 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生存环境下，

0: 女人必须学会坚强。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女朋友，或者说你的夫人、姐妹，处在我现在的状况下，他们要想保护自己会怎么办呢？过于温顺的女人会被欺负的。
1: 你好像是在怪我们日本人。
0: 我难道要赞美战争吗？你说，如果你不是侵占者，我们在这里吃饭聊天，那该是多美好的事情。
1: 但是此时此刻，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0: 来，我们为和平早日到来，干杯。
1: 干杯。林小姐，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失踪？招呼也不打。最近你一直很神秘，你和青帮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
0: 他们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带一些违禁的东西，但是不敢直接跟你说，所以就劫持了我。其实也不算是劫持，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1: 在我们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情，他们的胆子太大了。这是什么意思？
0: 他们托我给你的，这是他们帮派行走江湖的规矩，也算是给我们感谢的酬劳。
1: 你答应了。
0: 我也有同样的六根，你跟我平分。
1: 这就是你这些天来偷偷摸摸做的事情。
0: 我们医院有那么多人，你们日本的医护人员工资又那么高，你说我要是没有这点小小的额外收入，可怎么办啊？
1: 那就能这样，这些你全部拿去。
0: 绝对不行，这个是江湖规矩，我是不能独吞的。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也讲道义的。
1: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封口费吧？我拿了，就证明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的分赃，我也不好说出去了。
0: 有那么点意思，但是也不算是分赃吧。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也算是互相帮忙。你刚才不是还说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给我们租赁的船价格高了吗？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表示怀疑。他们还说想在上船之前见你一面，略表心意。
1: 我还是不要去见面了。
0: 可是我已经擅自答应了，不然没有办法证明我把金条分给你了。
1: 好吧，因为林小姐答应了，我也只能从命了。
0: 再次对您表示我的感谢。

0: 孙伯，
1: 哎，
0: 您东西收拾好了吗？
1: 我没东西收拾，就是到医院把大小姐的用品给拿回来。这大小姐临走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她的办公室带字的纸张一张都没有。
0: 那这样，咱们明早啊就出城去。大小姐说了，要把你啊带到四明山去。
1: 太好了，这下我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0: 孙伯，您可想好了啊？如果您要跟我去四明山的话，我们条件艰苦，您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1: 小少爷，跟您说句实话，这辛苦才叫苦啊！到了四明山，那是自己人的地方啊，我心里只有幸福，哪有什么苦啊？就是不知道大小姐现在什么情况啊，她待在到处都有日本兵的地方，我是真担心呐。
0: 玉珠她应变能力很强，我相信她一定能应付得来。
2: 看这些货上船我就放心了。
3: 那走吧，那些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2: 我还是不去了吧。
3: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他们要是看不到你，会不放心啊。
2: 可是，这些货……
3: 让码头的兄弟们装去呗。反正，咱们一会儿就上船了。走吧。

0: 平田先生，这边来。
1: 请。
2: 太君，认识你真是我三生荣幸。来，我敬您一个。来，
1: 去。太君，久闻您大名，我敬您一杯。
2: 去！
3: 太君，我已经崇拜您很久了，我敬您一杯。
2: 哎，太君，今后就承蒙您多关照了。哎，
3: 太君阁下，在上海滩，什么杜老板、黄金荣，跟您都比不了。将军阁下，请您接受我的敬酒。
4: 太君，
5: 我来敬你一杯。
4: 太君，敬您一杯。
3: 太君，
5: 我敬你一杯。
3: 太君，
5: 我敬你一杯。
3: 太君，
5: 我敬你一杯。
0: 太君。

0: 您用车吗？
1: 不用，
2: 慢着，
1: 谢谢。
0: 起开，走喽！
1: 把你的司机叫过来，送我们去码头。
2: 行，走，平田先生。
1: 您慢点啊。

0: 都安排得怎么样了？
1: 药物和物资都装在改装船上了，385号船和你们的船差不多，外伤看不出来。
0: 只要颜色和大小差不多就行。啊，对了，特别运输证，你赶紧拿着，尽快出发，不要拖沓。
1: 那我们对一下吧，子夜时分海上见。我们派小船来接应你，你在船上发信号，信号是4长2短，就是安全。
0: 好，我记下了。
1: 一定记住，4长2短。
0: 要是我没有给你们发信号，千万不要来接我，那就是出事了。
1: 最好不要这样，我希望看到4长2短，一定要小心。
0: 东西确定都装好了吗？
1: 差不多了，比你们的船早出发半小时，过了检查站就万无一失了。
0: 好，对一下表吧。好，
1: 好，
0: 放心吧，快走。

0: 小林无意突然出现，林雨珠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安全脱身了，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林院长，
2: 你是来给我惊喜的吗？
1: 这么重要的一批货不敢松懈，正好有快艇可以捎我，就过来看一下。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吗？
2: 你快艇的马达声太大了，把我吵醒了。
1: 哦，非常的抱歉，我去看一下平田君，打扰了。
3: 平田君，平田君，こんなに呼ばれてどうした？貨物はどこだ？
4: 甲板の上。
3: 案内しろ、検査する。

0: 时间到了，怎么没有四长两短？
1: 也许是出事了啊！好了，
2: 肖队长，这给您做手术的医生啊，技术非常棒，一看就是尽量不破坏您的伤口，这可不是一般的外科手术医生能做到的。
1: 那当然了，他可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可谓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2: 哟，能被您这么夸奖的，那一定是不一般。
1: 那当然了，以后啊，你得叫他嫂子。
2: 是吗？
1: 哎，政委。
3: 阿月，
2: 哎，
3: 肖队长的伤没事吧？
2: 没事。
3: 好，辛苦啊。
4: 肖少爷，
1: 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3: 林雨茹同志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弄到了军工厂急需的无缝钢管，还有被服厂需要的棉布。
1: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3: 接应他的同志没有接到他，小林武义突然上了船，

0: 想好了吗，林院长？
1: 想好了。
0: 嗯，说说看。
1: 我想得很清楚，我觉得你是个不可交的人，你平时的儒雅都是装出来的，你其实就是一个虚伪的、丑陋的人。
0: 我理解你对我的指责，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我跟你一样的愤怒。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你也看到了那些伤兵的痛苦，不是吗？
1: 停止战争就没有痛苦，停止对别人的责难和恐吓就会减少愤怒。
0: 我们不谈这个，现在告诉我，那些上海青帮的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想把货送到哪里去？
1: 你可以去问平田君，他见过那些人，我对他没有任何隐瞒。
0: 我想请你亲口告诉我。
1: 我不想。
0: 为什么？为什么？
1: 那样是出卖朋友，违背江湖道义。
0: 林院长，你是一名医生，怎么突然跟我讲起江湖道义来了？
1: 我本来也是想好好做个医生，但是多亏了有你们，让我不得不结识那些人，因为他们能帮助我解决很多我解。

0: 决不了的问题。
1: 现在立刻告诉我所有有关青帮的一切事情。我有必要提醒你，在这里有很多种对待女人的手段，毕竟是战争阶段，我也没有办法，不会始终按照君子的方式那么儒雅地处理问题。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就请他们来吧。
2: 哎，
3: 等一下，他们是姚华康，姚局长的朋友。那些物资都是姚局长在宁波被占领之前买下的，一直没有运回，所以这一次他委托我帮他带回来。因为这个事情，他给了我6根金条，而这6根金条对我而言，可以给我们医院的日籍医护人员付半个月的薪金，所以我就答应了。
1: 姚华康，他让你带他的货？
3: 姚局长是个很活络的人，他交几个3教9流的朋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1: 可是你把这些货都弄丢了，要怎么向他交代呢？
3: 怎么交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交代？
0: 为什么一有事情就要把责任往我一个女人身上推？这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态度吗？当时在那条船上遇压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吗？难道那批货物丢了，我自己没有损失吗？你别忘了，那些药品都是用我们医院的钱买的，而不是你们日本宪兵队，我还想找人赔偿呢。
1: 不要着急嘛，我没有说一定就是你做的，那边也在问平田君。当然了，我也会很快的去找姚华康了解情况的。
3: 我在这里已经被你关了整整一天了，而且中途你还发脾气走了，我不害怕吗？我只是不想让你看见。
1: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到呢？
3: 因为我知道你希望看到我软弱的一面，所以对不起，我就是不配合。我倒是想看看你一个做大男人的，一个日本军人，一个曾经接受过很传统教育的人，会怎样对待我这样一个女人。
1: 你好像说服我了。
3: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
1: 你必须在监视下居住，不能随意的离开你的住所。
3: 我已经习惯了在你们的监视下生活，这不算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1: 现在就可以。毕竟你把那么多的货都弄丢了。姚华康也不见得会答应的，不是吗？
3: 那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监守自盗，从一开始装船的时候就把东西调包了呢。
1: 但是我听平田君说，你们两个一起监督装船的，不是吗？
3: 对啊，你不是也看到了吗？现在那批货的外包装上面还是我之前的货物呀。那我之前我怎么能知道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呢？毕竟我的眼睛没有装上透视机，不是吗，小林阁下？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1: 当然。
2: 哎，护送林院长回去，24小时保护。

0: 喂。
1: 喂，是姚局长家吗？
0: 你打错了。
1: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0: 啊，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对不起。
1: 喂，
2: 怎么样了？
1: 你说林小姐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2: 一定会的。她顺着你的话说的，对吧？
1: 嗯。
2: 这就说明她已经知道日本人在监听她，心里有数。咱们现在就得马上走，日本人很快就会查到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出来的。快走。

0: 就要离开这里，奔赴渴望已久的新生活。林雨竹内心充满着喜悦，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她想了很多。思明山一直是她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战友，有她深爱的恋人，她早就想去那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她必须坚守岗位与魔鬼共舞。现在她的使命完成了，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工作了。林雨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萧寒的出现。
1: 这小林阁下，你这包饺子也会啊？
2: 人还在，刚接的电话。
3: 电话内容是什么？
2: 姚华康的人打来的，说是要提货。
1: 谁的人？提什么货？
3: 林院长说什么？
2: 林院长说让他的人到我们宪兵队来提货。
3: 知道了，去吧。
4: 我说你呢，可惜你。
5: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は危険だ。
4: はい。
5: いつでも人を殺せるらしい。お前、ついてこい。
4: 行ってみよう。

0: 姚局长，你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意外，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1: 是这样，这个无缝钢管啊，棉花啊，这不都是紧缺物资吗？我想为我们的这个共同的事业多做出一点贡献，这不拉回来不也有用吗？
0: 原来姚局长是这么热心这么为公的人呢。
1: 是，我一直是坦坦荡荡大公无私，就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动。关键是我吃的是天皇陛下赏的饭啊，拿的是汪主席的俸禄，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

小林武吉だ。あ、何？ああ、分かった。船の盗撮明細をください。それとも最後の調査結果をください。ああ、急いで。

0: 局长，你不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你的那些江湖上的兄弟也打着有特别运输许可证的名义在到处寻找渡轮，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参与了这次货物调包的事件。你和你的江湖兄弟们应该是不分彼此的吧？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
1: 这江湖义气根本就不存在，都是骗人的。江湖本身就是一个局，除了互相骗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为了一点利益瞬间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0: 真的很奇怪啊。

0: 今天啊，咱们就在这儿暂时休息，等到天亮之后咱们再想办法出城。
1: 好，
2: 那老肖，你和林院长赶紧休息，我在外面给你们警戒。
0: 哎，大伙，大伙，你这笑，你笑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就是高兴，任务完成了，我就想笑，不行吗？
0: 你看，你就没我做的好吧？你看任务完成，我也很高兴，但我就是忍着不笑。
3: 那不行，你必须给我笑出来。
0: 哎，你严肃点，巨人。
3: 给我笑。
0: 别闹了。
4: おかしい。まさか俺が間違えた。ああ、休憩していいよ。

0: 人得开。姚局长辛苦了。
1: 不辛苦，我是被动的。那两个日本兄弟才辛苦呢，这顿把我揍啊，累坏了。
0: 听上去怨言不少啊。
1: 没有没有，真没有怨言。华刚静思了一下孝林阁下的谆谆教诲，犹如醍醐灌顶，幡然悔悟啊。

0: 我深深地觉得这个江湖还是有情义在的。
1: 好了，等一下带上你的人全程搜捕林雨竹，找到他，过去的一切故事就都既往不咎了。需要我派人抬你出去吗？
0: 我在等着您说如果找不到他呢。
1: 姚局长，你了解我呀，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0: 小林阁下，华康保证完成任务。
1: 等一下，给姚局长煮了，吃了再去。
0: 小林阁下，太感动了！你看，你忙了一个晚上，就为了给我包饺子吃啊！华康非常感动，那我带回去吃吧，带回去吃吧，我想先换条裤子，湿了。
1: 啊！
2: 不好了！我刚才想跟你们买早餐呢。结果我看到满大街上都没有人，所有出摊的人都被伪警察拦走了，他们现在正在挨家挨户搜呢。
3: 小林无疑应该知道我已经跑出来了，所以应该正在找我呢。
4: 今すぐ中国の医療関係者を集め、病院にいない人も連れてこい。
5: はい。

0: 小林阁下，您找我。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哦，已经搜了2遍了。我准备深耕细作，来他个3遍4遍，我就不信搜不出来。
1: 啊，姚局长辛苦了，这一脸大汗的。
0: 不辛苦，我当初啊，要是有您这么睿智啊，就不会上他们的当了，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痛定思痛，深感自责。
1: 好。
0: 卑职不敢。
1: 姚局长不必自责，你现在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来了，去挑一名医生，2名护士，就在外面立即执行枪决。理由是协助院长林雨竹走私违禁品，同时要宣布一下，如果林雨竹不出现的话，我们就要2个小时杀3个人，直到出现为止。去吧。不会是又在等我的下文吧？
0: 您看您能不能再等一等？我的人正在搜呢，万一把他给搜出来了。
1: 可以考虑。
0: 谢谢您。
1: 不过如果是没有搜出来的话，你的夫人还有你的儿子凑出3个替他们去死。
0: 马上就办。三位啊，一路走好。来，再拿点，路上花啊。
2: 不要。
0: 别哭别哭，没事，很快的啊。我跟你说啊，别怨我，是你们林院长自己。

0: 惹的祸啊！
1: 不要，
0: 日本人要杀你啊，这跟我们可没关系。来来来，兄弟，就
2: 你别啰嗦了，你呀、啊，就是日本人那条狗。
0: 这话让你说的，日本人要杀你啊，我要不杀，他就得杀我呀。换你，你怎么办呢？
2: 我不会换，因为我绝不当狗。
0: 这事儿闹的，里外不是人。

0: 我叫上徐寒，让林玉珠现世归案，每隔2小时，日本人就要杀他3个人。好，强调，日本人让这么做的，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啊！
1: 哎，切记啊，你一定要喊的连聋子都听得见，听见没有？
2: 哎，大哥，那聋子怎么能听得到呢？
3: 我只是强调，我强调你一定要做到，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是医院的林雨初林院长，听好了，建议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
0: 我去看。
3: 不然的话，每隔两小时就枪杀。
1: 这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们泌尿科的医生，还有两个是护理科的护士。
0: 我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小林无疑这家伙能做出这样的事。
1: 这个法西斯，我必须阻止他们。
0: 哎，你是要上哪儿去？你去了他们就不杀人了吗？
1: 可是我宁愿牺牲我自己，也不能让他们为我而死。小韩，你不能阻止我。
0: 哎呀，你冷静点好不好？
1: 可是如果他们因为我而死了，我就是这些杀人犯的帮凶，我内心是无法承受的。
0: 你要去也行，但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不能去。小林无疑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去不是白白送死吗？你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组织不负责任。
0: 组织是命令我要把你安全地带回去，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组织上交代啊？
1: 可小林无疑是一个很难对付很凶残的对手。
0: 我知道，我会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觉得对待野兽最好的语言就是压制。
2: 首相からに電話がありました。
4: 要件は？
2: 小林閣下は何しているかと、すでに4人の兵士が原因不明で死んでいる。

0: 你的电话是你打的吧？
1: 不然我们怎么会见面呢？
0: 你是想让医院里的那些人都跟着殉葬吗？
1: 不会的，他们不需要为侵略者陪葬。
0: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
1: 他们会活着出去。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会下令放了他们。
0: 威胁我？告诉你吧，我早已经做好了为大东亚战争而牺牲的准备。
2: 甭跟他废话了。哎，现在可以说你的临终遗言了，别说的太多了，越短越好。你有三句话的机会，说。
0: 萧寒，你就是萧寒。
2: 现在已经说完两句了。
0: 我们可以谈一下。
2: 三句已经都说完了，跟我走。
0: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就在这里。
2: 说吧，你想要跟我谈些什么？
0: 这样，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们，包括那些医院里的人，但是只限今天。
2: 我会带走这里所有的护士和医生。
0: 可以，但是你不怕我杀中国的老百姓吗？
2: 你敢？你看到门口那几个刚被我干掉的日本兵了吗？你要敢杀宁波的老百姓，我就会再次潜回来，杀光宁波所有的日本军人。到时候我可不管什么日本军人还是军属，通通打开杀戒杀掉。如果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我还可以杀南京、上海，甚至更多地方的日本兵。每杀一个日本兵，我就在上面留一个字条，写上小林武义军，残暴至极，是他让你们去送死。
3: 小林が、もしあいつが本当にそうするとしたら、絶対にカカをここにいさせないでしょ。

0: 这局你们赢了，现在立刻下令，把所有关押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释放出来，而且还需要几辆车把他们运出去。
1: 还有，你得跟我们一起出城，我们安全到达之后，一定会放的。
2: 这是千百年来绑架者的惯有流程，
1: 明白就好，
2: 没有意义。
0: 走吧。

0: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人呢？乱哄哄的。
1: 大哥
0: 啊，
1: 小林午夜在外头看着呢。
0: 是吗？啊，那这个时候不显摆，什么时候显摆啊？啊，来，吹集合哨。
2: 集合，快点！
3: 集合了，
2: 集合！
0: 站好，站好，站好！快快快快！兄弟们，站好！
1: 站好，
0: 站好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是中日友好的响应者和捍卫者。现在前方出现了骚乱，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听我口令，枪上箭。
4: 能不能齐点儿？
0: 上四到。
4: 哎呀呀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了，有没有点顺序啊？我怎么带出你们这群废物来的？
0: 来，向左转，炮步走，
5: 一二一，一
6: 二一，来，
5: 一二一，
4: 慢点，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0: 退定，向左转。哎，小林阁下，请您检阅。
7: 在特别不对等的情况下，我建议我们各退半步。我允许你带着你的女人离开。
8: 你看着山河，我们一步一步的退让，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0: 请您检阅。检阅完毕，向右转，炮步走。
8: 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上车了。

0: 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1: 令尊是令人尊敬的绅士，很遗憾，也很抱歉。

记住，让你们走，不是你们罪不当死，而是希望

1: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2: 这么多人都会跟你走吗？
1: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走，因为现在他们拥有了自由。

0: 林女主真想打死小林无意，打死这个残害中国人的魔鬼，为父亲报仇。但李治告诉他，杀了小林无意会激起日本人疯狂报复，会有更多无辜的中国人失去生命。林玉珠努力控制自己，让愤怒的心平静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这个刽子手会得到应有的惩处，得到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那一天不会太远。
1: 各位，前面就剩下山路了，看来大家要徒步走了。出发吧。
2: 走了走了
3: 走了。

0: 过这两座山，就可以出去了。
1: 行，我再坚持一下。
2: 来，喝点水。大家都辛苦了，委屈你们了。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3: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4: 林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
2: 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3: 那我们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参加新四军？
5: 对，我们一起打鬼子。对，我们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6: 林雨竹和他医院的86名医护人员一起脱离日伪统治，到达四明山，加入新四军。1943年1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7: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下面我们先请政委做指示。
8: 好。
9: 同志们，恭喜大家真正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我就说这一句吧。
7: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我们的上级领导郑英达同志讲话。
10: 我宣布，现在咱们就是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我们的家园。
1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3: 抗日抗战出中国！
14: 抗日抗战出中国！
15: 抗日抗战出中国！
16: 抗日抗战出中国！
9: 咱们庆祝大会的节目啊，一定要办得精彩，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了，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17: 放心吧，政委。
2: 好，
9: 行，去吧。
17: 好。
2: 秀子，秀子。
9: 哎，找我有事啊。
2: 我穿这身军装好看吗？
18: 好，大家休息一会儿。
9: 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不若穆桂英，赛过梁红玉。
2: 取了吧。
9: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穿上新四军的衣服，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都是巾帼英雄。
2: 那你还能个个都娶啊？
9: 我不是那意思。
2: 啥意思啊？正面回答我。

0: 对了，老郑他们还等着我开会呢。
1: 我也等着呢。
0: 先办正事儿。
1: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我是很认真的。
2: 来，大家再练一下。
3: 好，好，好。
1: 傻秀才，
2: 来，这个动作是
4: 不对啊，
2: 标准吗？
4: 来，我这块再
5: 试一下。来，
4: 这样，开，展
2: 开，往这边脚是吧？
4: 对对。
1: 我先
0: 现在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哈，能有600人啊！
6: 现在我们分为3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由傅大虎同志担任，第二中队队长由胡子明同志担任，第三中队队长是由我们的参谋长老梁兼任，我们的政委还是王茂林同志，当然了，他也兼任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还有啊，我们的卫生队长，包括通信方面，是由林宇初担任，
1: 扭过来
6: 也兼任发报员。
0: 嗯，这个总队啊。正考虑要建后方医院呢，到时如果需要林雨竹的时候，你们可要放人啊。
7: 哎，那个老郑，林雨竹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无价宝啊。我呢和老肖都不希望他离开我们的队伍。
0: 他也是我们纵队的无价宝啊。哎，雨竹，
1: 你们先学学。
8: 哎，好好。
0: 辛苦了，
1: 领导。
0: 哎，
1: 我们最好还是让总部请熟练的报务员过来协助培训我们的同志。战争嘛，还是需要现代化的手段。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
9: 林队长
0: 到我们纵队，给我们通讯班上一堂课，然后才能派他们来交流。
1: 这个我可不敢，你们都是在战争中经验丰富的行家，我不能班门弄斧。
6: 雨竹啊，过分的谦虚可是骄傲啊。
0: 纵队希望啊，小林同志能尽快的到纵队，交流通讯设备的同时，还要培训后方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啊。
1: 保证完成任务。
10: 报告，总部指示。
6: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嗯。
6: 国民党军仗着英美的支持，还有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他们聚集在四明山南路。蠢蠢欲动，也想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围剿。
9: 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
6: 是的，目前国民党第三战区已经下达作战指令，要求以挺345各纵队及第一突击队主力担任围剿、清剿，企图歼灭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总部指示，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有力还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巩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9: 那总部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6: 总部希望我们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难免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把郑英达同志安全送回总部指挥战斗。
1: 我离开以后，我希望告诉我们的战士，保持拼命三郎的斗志，在新四军的军歌声中，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为了美好的明天去战斗。
2: 1944年，新四军及地方部队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阻止日军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在反扫荡的斗争中，新四军与敌作战100余次，攻克数十个日伪据点，解救群众11万多人，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0: 你看啊，我认为这个地点。
1: 报告，政委，有电报。
2: 日军为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铁路交通线，发动了号称一号战役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从东北及华北方面军调集了三个师团、一个战车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共14万余人的兵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以开封为中心集结兵力。新四军军部指示我们在后方痛击敌人，牵制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
0: 后面还有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还有很多的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丰东野那边仍然跟日本人还是和平相处，时刻准备逃跑。
3: 我不这么认为，现在国民党
4: 缩小了他们的范围，
3: 被日本人扩大了一片，而这一片

0: 天哪，离我们很近。
1: 看来方东爷是变相的出卖咱们呢。
0: 所以说，这一仗想指望国民党来帮咱们是不可能的，咱们要靠自己。
2: 这日本人又发动什么玉香桂战役，日军占领了郑州，盟军跟德国的战役呢也越来越接近胜利了。在缅甸，我们的远征军也发起了大反攻，这按理说形势应该是一片大好呀，怎么我们在国内还是节节败退，而且还是一泻千里那种？哎呀，这局势变化我是真看不明白了。
3: 很明白，与日军作战，迟早有一天会在盟军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在缅甸，美式武装的中国远征军，如果他不取得胜利，就很难继续再获得大量的美国军援，所以他必须取得胜利。那在我们中国，为了保存实力，准备与共产党搭档，所以尽量退让，不跟日军发生实质的对抗。但你最近没发现，对共产党所谓的新四军的军事管辖越来越严厉了吗？
2: 对啊，来哥，哎，不过哥，你说这美国人是不是要放弃我们跟那共产党合作啊？
3: 不会的，老美啊，
4: 人家又不是傻子
3: 啊。我们不是他们的重点，我们离他们太远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再说咱们委员长是什么样的人呢？软弱，好欺负，是列强都喜欢的。老美才舍不得他呢。
2: 真是，
5: 我就想知道这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这样你们还能晋升，还能成为胜利者，多好啊。
3: 哟，这平日里先进的抗日青年现在满脑袋也都是升官发财了。
5: 那是，所谓的党国抗战，不过就是委员长借机把最大的心思放在清除异己、培养自己的力量上。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坐等胜利后的大分赃。既然都这样了，咱们干嘛做傻子啊？那就一起分呗。与其让那群人多得，不如咱们自己多得。
2: 嫂子，你真是越来越精辟了。
5: 我是近朱者赤，跟他学的。
3: 跟我学的？那我跟谁学的？我告诉你们，我跟谁学的啊？我都是跟陈汉生和张衡那两个货学的。
6: 你刚才那段话说得好。
7: 我们就应该大口的喝酒，大口的吃肉啊，让那些傻八路、新四军还有美国人
3: 去跟日本人拼命去吧。如今还看不清局势的都是大傻子。
2: 对，哥，我敬你一个。
5: 那你真打算那么做了？
1: 那当然啊，傻子才去跟日本人打呢，以卵击石。
5: 你又怎么了？
3: 我怎么活得越来越不像我喜欢的样子了？
5: 我扶他进屋去了，
2: 去吧。

0: 1944年6月15日，美军空军第20航空队的 B-29 轰炸机群从成都起飞，对日本九州进行首次空袭。
1: Major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My plane took off normally and is arriving over Tokyo in 10 hours and 20 minutes. May God bless the U.S., bless China, and a smooth return for my crew.
0: 此次行动首次实现从中国大陆远航空袭日本本土，震惊了日本。
1: Good job, guys. Let's go home.
2: Well done, Captain. You got them.
3: Yeah, Thompson. You can get out your whiskey and wear Sichuan sausage.
1: Yeah, here we go.
4: 米軍陸軍空港大司令ヘンリー・アーノルド将軍がノルマンディの前線で視察したときに、今回日本の空襲は世界的な空中戦争の発端になると述べました。
5: 大佐、アメコはまた東京を襲った。
6: 我らの爆システムは飾りが、アメリカ人に好き勝手やらせて。
5: 飛行機は中国の内陸からだそうです。
7: 中国の土地が広すぎる戦略的改善の余地が大きい。
3: We have entered the sky of China.
8: Guys, wait. Attention, please. There's a noise coming from the right engine. Doesn't sound good.
1: What's up, Mark?
9: Okay, Captain. The right engine start dropping. Let's do something.
3: The engine gonna fall.
1: Damn. Shoot.
0: B-29 轰炸机在返航途中发生故障，在我国东海迫降，机上共有12人，机长威廉·汤普森少校，领航员奥布莱恩上尉，工程师斯特尔马克中尉，副驾驶卢兹中尉等4人跳伞着陆。
1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今すぐ大範囲の捜索を始まります。あのアメリカ人たちを捕らえ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回必ず一矢報いる。
11: 报告总部加急电报。
10: 啊，
12: 分身了，别扯了别扯了，长官不急电。
13: 总部来电，日军已获知盟军战斗机坠机，现在已经派出规模浩大的军队进行搜捕。
12: 长官部命令我们要找到人，阻止日军抓捕和防止新四军营救他们。共产党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13: 总部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日军前面找到盟军飞行员，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总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方位。
14: 现在这几个美国飞行员就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上面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这块肥肉落到别人的嘴里。
13: 还有从地图方位上来看，应该是在日军和中义救国军的占领区。
15: 这四明山区可老大了，他们掉哪儿去了？这从天上掉到这儿来，这可跟大海捞针一样啊，找不着啊。
12: 哎呀，找不着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和新四

0: 军找到。
1: 下一步，咱们要一边命令战士加快速度，发扬咱们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精神；一边呢，咱们要组织民兵投入到抢救飞行员的这次任务当中来。所有的部队一定要记住，保证他们的安全，
0: 至少不能让他们找到活的。
2: 哎呀，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就被我们给说壮烈了啊！

0: 人都带来了。
1: 啊，都是卑职亲自挑选的精兵强将，人人猛张飞，个个赵子龙。
0: 不是关云长就好啊。
1: 明白。
0: 明白什么？
1: 什么都明白。
0: 说说看。
1: 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不明白了。
0: 不要学关云长在华容道放了曹操。谁要是敢把美国人放跑了，我会立刻挥泪斩马谡，现在明白了？
1: 这回卑职全明白了。
0: 你们设的关卡每一个组啊，要有两名皇军进行督导，我对你们做事的认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Thompson! Thompson! You're here! Oh, my dear fellow Thompson.

0: 政委，
1: 哎，
0: 支队长和副支队长已经跟随枪响的方向去寻找了。
1: 好，知道了，坐坐坐。
0: 哎呀，政委，
1: 怎么了？这是坐不住啊！
0: 别再让我当别动队了，我也实在是等不及了呀。
1: 怎么样？将来要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官呢，一定要学会沉稳和忍耐，这就是支队长为什么把你留下来的原因。
0: 哎呀，可是，
1: 坐坐坐。
2: 政委，怎么样？
1: 哟，林院长，
0: 林姐，
1: 你怎么来了？
2: 总部的首长知道我熟悉日语和英语，特意派我过来做联络官。
1: 哎呀，总部的首长真是太好了，你来了也太好了。
3: 让你去找美国人，谁让你去找日本人去了？
1: 哎呀，坐坐坐。
0: 日本军也在到处搜索美国人。
1: 坐坐坐，
0: 我们是恰巧遇到的。
3: 你找人你不眼睛睁大点儿？你看见日本人你不躲得远远的？
0: 我们不是怕日本军已经发现美国人了吗？所以想凑近了看一看。
4: 是，你是凑近了，结果呢？
0: 受伤了三个，还有两个兄弟殉国了。
3: 你看看，你这是去奈何桥向孟婆借孟婆汤，你典型的是主动找死。
0: 司令，我们出去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要去……
4: 哎呀，怎么司令说什么你就顶什么呢？现在还有没有点军纪军规了？
3: 参谋长，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个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这个司令你这个参谋长没用了。
5: 司令现在说话呀，越来越像那个石头记里的大家闺秀，句句都那么深刻，句句都那么有含义啊。那我就想问问了，做事的人怎么做的不对？不做事的人怎么都可以找事儿，对吗？这美国人到底我们还找不找啊？嗯，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4: 找找找找找，必须要找。
5: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他是我的部下，你们骂他就等于在骂我。
3: 分生啊，这我的意思是，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这何苦呢？咱们兄弟之间不能生分了。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太粗糙，心里的话一说出来就变味儿。
4: 哎，是、哎、来来来来、啊、分生啊，来。哎呀，
3: 哎，
4: 你看看，消消气消消气啊。
3: 我的好兄弟，我的意思呢，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让日本人追得到处乱跑，而且伤亡那么大，我心疼。
5: 那不好办吗？
6: 不找不

0: 隐蔽。
1: 你带一个人在这阻击他们，记住拖延时间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0: 是，一定完成任务。
1: 其余的人跟我走。
0: 是，
1: 支援到。

0: 嫂子，副司令呢？
1: 哦，困了，我伺候他吸了一口，睡觉去了。
0: 你说，现在外面都打成一锅粥了，他怎么还吸这个呀？
1: 他不这样麻痹自己，他又能干什么呀？他想打日本人，是错。他不想打新四军，还是错。所以他什么都不做，就不会错了。
0: 可长时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
2: 这快弄点吃的去。
1: 哎。
0: 副司令，
2: 你要做什么事儿啊？说。
0: 副司令，兄弟们跟着你，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可老这么耗着，什么事都不做，这锐气都耗没了。
2: 这是兄弟们说的。
0: 差不多吧。
2: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你是个有野心的人，我看得出来，而且野心还不小呢。
0: 副司令，没有野心的人就像一潭死水，早晚会发臭。
2: 我当年野心比你大多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给自己起个奋争这个名字。但是光有野心是不行的，你还得有狠心，还要昧着良心。这三颗心呐，缺一不可。你能做得到吗？
0: 我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悲观了。
2: 是你太乐观了。那我问你，我现在就把兵给你，让你带兵出去，你准备怎么做呀？
0: 找到美国人，把他们带回来。
2: 那要碰见日本人跟新四军呢？
0: 见人杀人，遇鬼杀鬼，

0: 要是敢拦我的路，我就杀了谁。
1: 好样的，豪气冲天呐，真不愧是咱们冯副司令带出来的兵。哎呀，兄弟啊，党国有你这样的继任者，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好，依我看，哎，冯副司令就给他一支队伍，让他杀到乱战里面去，直捣黄龙，建功立业。
2: 你真的那么想啊？
0: 希望副司令给我这个机会。
2: 那就给你个特务连，带他们去吧。
0: 谢谢副司令，谢谢参谋长，我一定尽心尽力，不负厚望，完成任务。
1: 好，我等候你的佳音，等候你的捷报啊，回来我给你办庆功宴。
0: 谢谢长官。副司令，您还有什么嘱咐？
2: 我不敢有什么嘱咐，只要让我的兄弟们多几个平安回来的就行了。
0: 卑职明白。
2: 哎呀，参谋长啊，你又成功忽悠个年轻人啊，就跟当年忽悠我一样。
1: 粉生啊，你，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呀？哎呀，这，粉生啊，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是不是？哎，小吴啊，
3: 哎，
1: 刚才那小子要是有奋生一半的能力啊，那就是咱们党国之福，烧高香了。
3: 是参谋长。
2: 你这说话两边开花的能耐我算是领教了，学会了，厉害。
1: 奋生，切，误会，误会。
2: 干了。
1: 哎呀，我不胜酒力啊，你是知道的，
2: 酒里没毒。
1: 你跟这小吴，你这
2: 来吃个虾。
1: 好好，
2: 喝杯酒。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我就觉得这边啊现在是越来越不可靠了。
1: 那你想怎么办啊？
0: 咱们有地儿投奔呢。
2: 谁呀？
0: 冯东野，他现在是忠义救国军的副司令，我把你们拉过去怎么着不给个师长干干呢？所以现在留个心眼，给自己留点后路。

0: 死伤多少兄弟啊？
1: 30多个。夫子令，对不起，我就该听你的。

没事。陈寒生跟张恒又会把他变成大街上吧，他们会为你庆功的。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一起在江武堂学习，我毕业了。

0: This is our captain. His name is Xiao Han.
1: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0: Thompson.
2: Stelmark.
0: Stelmark.
3: 不笑了，笑。可以了，可以了。
4: 好好好，你来介绍一下。
3: 哎，同志们，这个我们这个山上啊，条件有限。这个鸡蛋，这是鸡蛋，这是我们自己养的鸡下的蛋。这些菜呀、啊，这些肉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山上采的、打的。你们就将就吃，吃完了以后就赶紧休息啊。
0: Hope you like this and take some rest after the meal.
5: Thank you. Come to Thompson. I think you should stay with
6: him. 他说汤普森是他们的机长。
5: Yes,
6: 汤普森要代表他们感谢一下我。
4: 啊。
5: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 他要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自己，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相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胜利。他坚信所有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人都是一家人。
5: Cheers！
6: 干杯！
4: 好，来来来
5: ，Cheers！

0: 走。
1: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Where is the fierce and beautiful lady last time? Why she's not here with us?
2: 江水英为什么没来参加？
0: 哦，是这样的。
3: Here's
0: 今天晚上呢，这位女士
3: ，We lost a comrade.
0: 她是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了，所以她非常的难过。没有办法出席今天的晚餐了。
1: But I didn't see their sadness at that time.
2: 但是我在当时没有看到他们。
1: And they even don't bury the dead body.
2: 他们甚至连死去的战友的遗体都没有埋葬。
0: 你告诉他，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先救活着的他们，然后再去考虑自己已经牺牲的战友。
3: Sorry, we should rescue you first. We didn't think about it because of you.
1: This is not in your good line of your good army.
2: 但是这不符合一个优秀军队的作战风格。自己战友的遗体不可以被破坏。保护战友的遗体就是保护他的尊严。难道这些道理不知道吗
4: ？Luc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1: I have the right to defend what I say.
4: No. That's wrong. I don't agree with you. If they had stopped,
2: 他们的看法不同，在争吵。
4: Then I'm afraid we would already be in the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camp.
2: 他说他能理解我们的行为。
1: Even in that case, I won't feel any regret to protect of my own comrades in army. This is what we call wolf.
0: 卢兹先生是吧？首先我很感谢卢兹先生，你能对没有保护好我们战友的遗体表示出这种愤怒和难过，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其实我知道你是因为我们的战友牺牲了又没有保护好他们遗体，所以感觉到非常的自责，而给自己心里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叫我越来越感谢你，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军人。其实你们明白，我身边的这些战友们，他们手里拿的是非常简陋的武器，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却是武装到了牙齿，而且受过法西斯杀人训练的一帮狂徒们跟他们斗争。其实我是想让你们知道，他们看似没有什么可以获胜的理由，唯一可以让他们获胜的，就是他们永远不变的这种信念和毫不动摇的意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这里的这颗心，这颗心里面蕴藏着爱，是对这个民族的爱，是对国家的爱，是对他们的亲人，对自己身边战友的这种爱，而这种爱是最无私的大爱。他们深深地知道，如果有一天他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将刻在自己战友的心里，这也许就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3: In fact, we are very sad and sorry for not protecting their bodies, but our comrades have fulfilled their tasks.Which is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m.
4: General Xiaohan,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Luce, he's a great guy, but he doesn't seem to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is problem.
0: 各位
3: ，Everyone，
0: 我不会介意他说的话，因为卢兹先生，他是对我们的战友、对全体中国人、对反法西斯战士都是充满了爱的。在这儿，我反而对你要表示我的敬意。
1: I want to say, I apologize.
2: 他要道歉。
1: And I want you to receive
2: 他要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感谢你给他上了一课。
1: This is something
2: 这是他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1: in Virginia,
2: 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1: Your speech is a
2: form 你的演说包含着你对战友的诚挚和热爱。他代表他自己。
1: Receive my salute.
2: 向你致敬。

0: 唯一我が軍の暴竹を抜ける必要のない道だ。ここから突破したらもう妨害がなくなる。予想外の出来事がなければここが小藩の東付け金の要だ。
1: 目前为止，这个地区就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处。如果我们要突破了这里，那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摆脱日军。我相信日军一定会认为我们会铤而走险从这里突围。不过恰恰相反，咱们突围的方向是日军设置封锁线最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山的北端。在那里日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现在我们急需一支部队佯攻敌军以为我们会攻击的地方，让日军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识破了我们的目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支部队必须要拖延日军的时间，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快速地调拨部队前来支援。当然了，我知道任务非常的艰巨。
2: 支队长，这次任务交给我吧。
3: 不行，这里地形我比你熟悉，打游击战我擅长。
2: 副支队长，我休息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你就不要再跟我争了。
3: 不可以，我是副支队长，在指挥方面你得听我的。
1: 好了，二位别再争了，这件事情容我再考虑一下。
3: 胡子明同志，请你执行上级命令。
2: 支队长，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
1: 子明，你知道这次接受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
2: 把任务交给我吧。
1: 如果你接受了这次任务，意味着你很有可能会牺牲在那里。
2: 我知道的。
1: 你们这仗打得越是好，日本人的包围圈就会缩得越小。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上当了，他们就会疯狂的报复。你们最后存活的希望也就越小。
2: 我知道的，支队长，请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还有一事相托，说吧。我此次前去，必定凶多吉少。如果这次去有了什么事，麻烦你跟阿玉说一声，让他想开一点，再找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没关系的。 不需要他什么从一而终，只要他过得开心，我就放心了。

是个男人。

0: 你看看，是不是子明他们那方向打起来了？
1: 好像有动静。
2: 队长，放心吧，已经联系地方武装，配合咱们。
3: 急げ、将軍閣下に伝えろ。ウサギは天に落ちた。
4: はい。
1: 我下去支援他们吧。
0: 别着急，再等等。

0: 上次咱们庆祝的时候是不是留了一些鞭炮？
1: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山里各处燃放，声音闹得越大越好，这样可以迷惑敌人。
1: 我这就去安排，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3: 听枪声，看来子明已经成功的把日本人吸引到他周围了，小林武艺彻底上当了。
1: 子明的处境会不会更危险了？
3: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还得加速前进才行。
1: 玉竹琴，没事了啊，不会有事的。

0: 你笑什么？兄弟们，我们是马上就要进入龙虎榜的人，威风啊！
1: 周队长，你知道吗？在咱们支队，大家私底下都觉得你和支队长最像，
0: 风格一致，作风相同，打仗的风格也一样。看来你们的眼光都是一致的。 参加敢死队的这些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挺高兴的，因为自从参加队伍打鬼子以来，我们就知道会有光荣的这一天。我们大家都觉得能和中队长牺牲在一起，我们是很光荣的。
2: 好兄弟，你这么说，让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中队长。 你什么都不用说，但是我们多杀几个日本兵，让咱们的人以后少遇见几个，就够了。坏
3: 鬼子，杀鬼子，
4: 鬼子！
0: 好，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能坚守多久就坚守多久。我们这坚守的时间越长，支队长那边就越有时间护送盟军的飞行员出去。大家知道了没有？
3: 知道，知道，知道。
5: 放心吧。

0: 那边打得也挺凶啊。
1: 哎呀，这都是恶鬼在拍门呢，拍到谁谁就得跟着走啊，小心为上吧。
0: 您说的对。
2: 大哥，大哥，日本人来了，人还不少呢。
1: 是吗？啊，大伙都别动啊，喊口号就行了，脚底下别挪窝。
2: 好。

0: 哋。お前たちはどの隊だ？
1: 横地中隊です。
0: 横地中隊。さっき東大じゃなかった。
1: 小林大佐の命令で戻ります。
0: では大佐に確認を取ります。
2: 我觉得。
3: 都别动！我的人都别动啊！啊，
4: 都别动！
3: 兄弟，好身手！
2: 谁是你兄弟？我告诉你，你之前一直为虎作伥，现在到了给你算总账的时候了。一会儿我们要从这过去，后面的事情你要是没给我处理好，他们继续追赶我的话，我会找你算账，你知道我办得到。

0: 太了解了。兄弟，走吧，交给我了，放心啊。走了走了，快，来来来，都把枪放下。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记住我的话啊。
0: 得了，
1: 如果你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话，要知道点廉耻。走，
0: 你居然也在，这咋办？哎，慢走啊！哎，慢走慢走啊！哎，威武之师啊！
2: 我说大哥，这个这
0: 别吵。有一个算一个啊！谁把今天这事儿给露出去了？别怪我姚华康手黑。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赶紧把这俩死鬼给我埋了，别让日本人看见。
2: 好，好，你们那边，那边，哎，来来来来来，
0: 快快快快快快点！

陈纳德将军，致函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对疏下部队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此次蒙得中国游击队朱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愤，彼等见义勇为，彼军全体官兵

0: 怎么了这是？
1: 支队长一个人在里面，他从墓地回来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一直在那儿发愣，林书记就拉我出来了。是支队长在哭吗？林书记，我一直以为支队长不在乎子明的。
2: 安玉啊，你现在知道了吧？真正的战士都是心中有爱，所以才会去捍卫，去战斗。忘记就是背叛，他不会的。
1: 原来支队长也会流眼泪。
0: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未到伤心处啊。玉茹，进去看看他吧。阿玉，回去休息吧。
1: 好。
0: 其实阿玉也很难过啊。

0: 如果我牺牲了，你会哭吗？你好好的，反正你牺牲了，我会哭的。
1: 萧寒沉浸在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中，他不想在大家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只能躲在这没人的地方，为牺牲的战友痛哭一场。那些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他没有保护好他们，他很自责，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

0: 我们只能一个年轻人就这么牺牲了，要不是这些侵略者。
1: 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强，这样那些人才没有白白的牺牲。

0: 听说小林武艺昨天找你去了。
1: 对了大哥，我正准备要跟你汇报这事儿呢。
0: 他找你过去干什么呀？
1: 哦，他就问我那两个日本兵怎么就没有了。
0: 你说什么呀？
1: 我当然得按照您的意思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本就没见着。
0: 他又怎么说呀？
1: 他啥也没说，他直接揍了我一顿啊，大哥，你看啊。你看
0: 叫几个丫头过来。
2: 好，姑娘们进来。
3: 来了
4: 来了。
0: 随便挑一个啊，让她今天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大哥合适吗？
0: 我说合适就合适。
1: 那
0: 哎，行行行行，全带走吧。
2: 伺候好了啊。
1: 谢谢大哥。谢大哥。
0: 我看这地方是待不下去了。
2: 哎呀，你说这日本人是不是起疑心了呀？
0: 哼，这小林无意是多聪明啊，平白无故。

0: 丢两个日本兵，哼，不查才怪呢。就我带的这帮货呀，早晚有一天把我给卖了。
1: 哎，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0: 哼，这乱世啊，到处都有这种可以求生的小夹缝啊，而且这种小夹缝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小世界。嘿嘿嘿，放心。
1: 真的？没骗我？
2: 报告。
3: 怎么了？
2: 副司令，有一个人要见你，而且要求必须面谈。
3: 谁啊？
2: 姚华康，说是来给您道喜的。
3: 我现在最烦跟我说道喜这两个字儿，只要跟我说这样的话都不见。
2: 是。
0: 别不见呢。
4: 冯生，怎么了这是？
0: 没事没事啊。你这是不是那萧寒大骗子又惹你生气了？
3: 你别说，我看着你我还挺高兴。你怎么来了？
0: 我想着我再不见你，我就得躺棺材里见你了。
3: 别说笑了，你在日本人那干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啊，能想起我？
0: 是如鱼得水，但是鱼养肥了，这日本人要杀鱼了，我觉得不跑不行啊。
3: 所以想到我了。
0: 你看，
3: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怎么那么直接呢？哥哥有300人，人人有枪，条条枪都能用，有3挺歪把子，2台掷弹筒，
3: 不少啊。你这人员配置怎么乱七八糟的？这跟你这人员配置也不符啊。
0: 你看，一看就职业军人，这问的问题就在点儿上，是吧？我不是愿意搞点商业吗？那几台轻机枪、掷弹筒什么的，让我给卖了。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员，这个配备，这齐啊，是不是？我来了怎么也得给我个师长看看啊。
3: 你拉倒吧，就你这点人这点枪，顶多是个营建制。
0: 那不行，不给我师长我不能来啊。
3: 那你赶快走吧，别来了。
2: 我这儿没有。
3: 我跟你说实话，就我们现在顶多是个暂编师，我上面还有个陈汉生呢。
0: 哎呀，那你这按人头吃空饷，你比我挣得多呀。
3: 别跟我扯别的，说你的事儿。
0: 范生啊，哥哥给你当这个师长你不吃亏，我是干嘛的呀？我专门搞钱的呀。你把大洋埋厕所里，把我眼睛蒙上，我就光靠鼻子闻我就能找得出来，你信不信？
3: 你问问关老爷。
2: 关老爷，让不让他来啊？
0: 你
3: 关老爷同意了，关老爷同意了啊。肯定来。
0: 必须来。
3: 必须来，一定来。
0: 肯定来。
3: 说定了啊。
0: 你看看。
3: 肯定来啊。
0: 对。我跟你说啊，我是蒋委员长派到他兄弟这儿帮他兄弟忙的。但那兄弟王主席不是死了吗？死了我也该归队了。
2: 那好啊。
5: 哎，这不老姚吗？好久没见了啊。
2: 哎呀，我还说跟你们两个说一声呢。
0: 哎呀呀呀呀，想死我了。哎呀，这不是参谋长吗？
6: 老姚久违久违啊。
0: 一身正气，看着就威武。我跟你说，我一见到他我就感佩，你知道吧？
7: 欢迎姚局长弃暗投明，重回党国怀抱啊！
0: 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不是弃暗投明，我是金兀术旁边的王佐，啊，我是这个看护嫂嫂的关二爷，我是忍辱负重，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是？
6: 嗯，
0: 长歌当哭，哭我九死一生。
7: 当哭当哭
0: 是吧？
7: 当哭啊！
0: 从今往后啊，不必遮遮掩掩。华康，我喜极而泣啊！
5: 哎呀，老姚，你这番话感人至深，催人

0: 一下呀。
1: 是啊，姚局长，确实是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2: 对，是我真的，我现在
3: 啊，我在这背后看着呀，我差点真信了。哎，掉眼泪了吗？
2: 这份上多尴尬呀！
0: 哎，来来来来，
3: 来吧。那我们就说好了啊，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姚大英雄带着他的队伍凯旋归来。来，哎，什么时候回来啊？
2: 这听我消息啊，以茶代酒啊。
0: 好，
3: 好。
2: 那行，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啊。
0: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0: 尽快尽快啊。哎，
3: 不送了啊。后面这儿，
4: 菜干嘛？
3: 过去吧。
4: 菜，新鲜的。
3: 下一个，走。爷，
5: 所有人立刻排队，到警局集合。
2: 哎，别凶，别凶。哎，这是怎么回事？
6: 无可奉告。
2: 哎呀，看着啊，小小心眼。我总感觉这事儿不对。
7: 对，
2: 哎，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能说呀。虽然我什么都没说，但什么也说了呀。我看你是个明白人，我跟你讲这些话呀，也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啊！
5: 解放！解放！解放！
2: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都是探长级别的了，就不能稳重点吗？
8: 不是，日本人好像对咱们不利啊。
2: 他们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利过呀？人家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福利的呀，对你不利那就算客气了。
8: 不是，你赶紧告诉我姐，让我姐先走。我感觉这日本人要对咱们下毒手啊。
2: 越这个时候越要稳重，懂吗？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5: 是局长，局长，局长，小林阁下到了。姐夫，
2: 小林阁下，你怎么来了？
9: 姚局长辛苦了。
2: 哎呀，宁可人负我，我也不负人啊。那个，这是我的警示名言。
9: 啊，听说姚局长最近很忙啊。
2: 为了大

0: 记得，我曾经警告过你，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当傻子？
1: 元帅。
0: 帝国的军人不能让你随便的给埋了，我这里更不能让你做生意给出卖了。岩花康，你太让我失望了。
2: 乔林武艺，你这个阴险小人。
1: 哎，
0: 走。
3: 副司令，

0: 这个人说是姚局长的手下，有急事找你。哎，
1: 我记得你啊，

0: 怎么了？你这惊慌失措的样子，不会是姚化康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回复司令话，我们大哥被人陷害，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0: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1: 啊。
0: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1: 是这样的，之前喝酒的时候，我们老大常嘱咐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能救他。
2: 他喝多酒说的话你也信呐？
0: 哎，还有，哎，他说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啊，我没那能耐。送客。
1: 不是，
3: 是
1: 丰富司令。丰富司令，
3: 起来，
1: 救救我大哥吧，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吧。我给您磕头了，他真的被抓了，他真的被抓了。丰富司令，救救我大哥。丰富司令，你救救我大哥吧，救救我大哥吧。
0: 你要是再磕下去的话，我就真不管了。
1: 起来。谢谢丰副司令，谢谢。
0: 我还没说要救他呢。
1: 如果您去，我们警察局上上下下368号兄弟全都听您指挥，无怨无悔。
2: 就你们那些破枪。
1: 那要是我们有办法可以打开日军军火库的门，拿到军火呢？
0: 你们怎么可能打开日本军火库的大门呢？
1: 我手底下有几个弟兄，刚好是那儿看门的，到时候可以里应外合。
4: 嗯，我问你啊，城里现在有多少日本兵？
1: 我们调查过了，城里现在就一个非整编小队，其他日军全在城外呢。

0: 拉出去过壁了。
1: 啊？这
2: 啊什么？拉出去过壁了？
1: 是。
0: 胆敢来骗我啊？我是谁啊？你今天晚上来是想找死的是吧？
1: 好，想死是吧？我成全你。
2: 黄志，还愣着干什么？拉出去，立即执行。
1: 放不死亮，放不死亮，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是请你去救我大哥的，我真没有骗你啊！求你放了我，不要再逼我了，我没有骗你啊！我大哥真被人抓了，放不死亮，我真没有骗你。放不死亮，
3: 起来，
1: 放不死亮，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4: 好了。参谋长，
5: 黄副官，
6: 是，
5: 先带这位兄弟下去休息。
6: 是，走啊！
0: 怎么样，参谋长？意下如何呀？
5: 我听静轩兄的。
4: 一个小队也就40来人。
5: 我们这儿1125个兄弟，再加上他386个警察，里应外合。
4: 我真觉得这是一场大病啊。
0: 我们白天刚拜完关二爷，晚上就从天上掉下这么一块大饼，吃还是不吃？
4: 我听参谋长的
5: 啊，我服从司令的安排。
4: 哎，粉生，你是我军主力，你定。
0: 司令，我们有多久没有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上报战功了？
4: 这个战功，参谋长并没有耽误。安排的井井有条，大小搭配，时间间隔有序，看上去特别的真实自然。可惜，
5: 玉魂兄弟惭愧。

0: 崩溃呀。司令，我已经看出冯副司令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了。
1: 说心里话，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你觉得我该去吗？难道不应该打日本人吗？黄志远，有，
1: 召集队伍，
0: 是，集合，
1: 是，
0: 全体集合。

0: 啊，冯副司令，欢迎你来兑现跟我的承诺。啊，你的签名手书还在我这里。 这二位，应该就是陈司令和张参谋长。我们虽未谋面，但是久闻大名，欢迎你们率部来投奔皇军。你们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职务，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晋升。哎，
1: 福生，
2: 福生，福生，
1: 福生，福生。
0: 冯副司令，你的任何的鲁莽的行为，都会让在场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我建议你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3: 福生。

0: 好有才，
1: 好有才！
2: 上上啊！
3: 哎，
4: 这些冲动的行为，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备的行动。我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陈司令，张参谋长，你们说呢？啊？
5: 要我说，大丈夫本来就应该四海为家，但是不一定非得马革裹尸吧。如果将来咱们相互不见了，还莫不如相互扶持，互敬互爱。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2: 哈哈哈哈
0: 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3: 你们可恶的日本人太不讲究了，这个小林武艺就是个嫖客，嫌我人老珠黄了，说说

0: 甩啊？啊？哎，兄弟，对你那么好，你出卖我，就算当哥的最后求你一件事儿，你把我妈和我媳妇送出去行不行？
1: 大哥，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都死了。

0: 将生儿，来之在待皆可尊以圣烈为宾朋，听从我口，亦不识相马，病则口，而不识待人呢，八成头，养林与我来增额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
1: 嗯？啊？司令，
0: 怎么样？
2: 英姿飒爽。哎呀，成也杨林，败也杨林呐、
3: 啊！杨林。杨林就是冯东爷，这么大的事儿敢瞒着你哟。
2: 哎，
3: 我原以为啊，参谋长，咱这一马就离了西凉界了，可曾想一脚掉粪坑里了。
2: 司令啊，稍安勿躁，儿大不由爹娘管呐、啊、再说这粪坑住得还舒适否？
0: 然矣。
3: 参谋长，当着真人咱不说假话啊，你说这大半年啊，荒郊野外的、嗯、哼，咱容易吗？
2: 哎，所以回来就回来了，咱们左右都对。
0: 嗯，
2: 等
0: 嗯，
2: 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和平建国军的主力。反之，
3: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的好事儿啊？
4: 嫂嫂，是我。嫂子，副司令让我接你来了。
5: 你不陪着副司令在书香门第好生玩着，跑我这来做什么？
4: 嫂子，你怎么知道的？
5: 猜还猜不到吗？
4: 那我们投了日本人，你也知道了。

0: 讲两句啊。
1: 从1942年7月到1945年7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浦东、三北、四明山等地区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了。今年2月5日呢，中共华中局新四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改称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大家都知道，在成立初期，我们的力量呢非常的弱，只有不到100人的队伍。现在已经是一个纵队的建制，而且呢，根据。

0: 不送啊！
1: 切，日本人也是怕死的吗？嗯。
2: 哎，哎，副司令，你别闹啊！你这枪，哎，你别闹，别闹、啊。
3: 老姚有我这气质吗？
2: 那个副司令啊，您都吓着我了，刚刚。
3: 把门口的牌子卸下来，换个新牌子，在上面写上。记住了啊，和平建国军，
2: 和平建国
3: 军金边第十军司令部分部，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啊，办公重地，闲人勿扰。哎，听清楚了吧？嗯。
2: 哎，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1: 快去啊！
2: 哎，知道了。
1: 副支队长好，
4: 副支队长好。
1: 嗯。副支队长好。嗯。
5: 秀才，

0: 行，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好，
0: 对了，我们得到消息，小林武义放纵他们日军大肆掠夺，就是为了他们越来越缺少的物资问题。
1: 他们现在是做困兽的挣扎。
0: 哼，现在的困兽是最凶残的，我们要小心啊！
1: 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2: 报告，总部来电。
0: 哼，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了。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

0: 实行广泛的禁。
1: 好，
2: 看来我们是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呢。
0: 快了，快了。
3: 政委，
2: 哟，到了你学英文的时候啊！
0: 快，坐。我们今天，
3: 政委，今天我们不学这个。
0: 不学这个，那学什么？
3: 这本你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今天我们学这个。
0: 大学高等英语。
4: 什么呀？
3: 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你现在完全有能力掌握这个了。
4: 背熟了。教我学这个呗。
2: 啊，幼儿英语啊。
0: 可以。
2: 对，以实用性为主。
5: 青石山，绿石水，花花。
6: 哎呦，就等你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军现在已经对敌展开反攻了。哈哈，
7: 我军？
6: 啊，我军？
7: 我军是哪一军呢？
6: 当然是国军。
7: 哎呀，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自己是哪一头的了。
6: 粉生，我们是国军的派遣军，啊，可以就地接收日军的属地，以免共党趁机进入。
8: 为什么是我们啊？中央军过不来吧？
6: 哎呀，还是奋生兄看问题透彻呀、啊！
8: 我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对抗的时候，就没见过中央军的影子，都是人家八路跟新四军。
6: 还有我们，
7: 还有我们，我们多牛啊！
8: 我们都跑到人家日本人家里吃饭抗日去了。
6: 飞升，我们要学会换角度看待问题。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抗日大局，牺牲个人名节。我们是深入敌营、忍辱负重的大英雄。
7: 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为大英雄了？高啊！
6: 要说高，这些主意都是参谋长出的。我们需要党国也需要。
7: 这是什么呀？
6: 粉饰。
7: 粉生需要粉饰。
6: 这就对了。
2: 粉生啊，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第三战区长官部发来的密电，随时准备接收日军属地。我们现在是派遣军，分生，你明白吗？分生，这是怎么了？这
7: 啊！我想我那些为了打日本侵略者

0: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1: 血压一度和舒缓，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注脉搏7-16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0-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年一按。
3: 血压一度和舒缓，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注，脉搏7、16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小巧便携，跻身。

0: 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1: 电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3: 心跳力度和舒缓，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九十七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1: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3: 血压一度和舒缓，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身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0: 和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

0: 见天地。
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

经汴梁的千年繁华，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丁仲礼率队赴河南开展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民主监督调研，刘宁与调研组进行工作交流，刘宁拜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全省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刘宁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黄晓薇。八月份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全省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组赴河南，联合致公党中央，围绕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主题，开展对口黄河下游专项民主监督调研。省委书记刘宁与调研组进行工作交流。
1: 调研组先后实地考察兰考县黄河治理展览馆、冠孟堤扩建工程、丰丘县李庄新区迁建展厅、开封柳园口、黑港口堤防生态示范段、赵口引黄涵闸片区和中牟县雁鸣湖国家湿地公园，深入了解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滩河林田草综合生态空间构建、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建设、滩区居民迁建、滩区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调研中，河南省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工作情况。丁仲礼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推动解决问题贯穿民主监督全过程，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丁仲礼强调，黄河下游地上悬河形势依然严峻，湿地保护修复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任务艰巨，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卡点堵点问题，找准监督切入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民盟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河南省委会主委霍金花参加有关活动和调研。
2: 9月17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拜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一行。
3: 张军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法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河南法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河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各项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取得优异成绩。河南法院系统

0: 统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大力推进平安河南、法治河南建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希望河南法院系统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做优做细，司法便民举措，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助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支持河南，以高质量司法助力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最高人民法院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动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河南各级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求，一体抓好案件审理、服务治理、审判管理，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将以张军院长此次调研指导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加强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大力支持法院系统依法履行审判职责，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恳请最高人民法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持续加强法院业务指导支持，助力河南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级领导张威、李涛、秦海等参加。
1: 9月16号，全省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做好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省长王凯主持并作部署。
2: 刘宁指出，做好三秋农业生产工作是牢记领袖嘱托、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是夺取秋粮丰收、实现全年目标的现实需要，是把握工作主动、防范应对风险的必然选择。当前，我省秋作物将从南到北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三秋大忙时节即将到来。要始终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风险交织叠加的不确定性，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新的贡献。刘宁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紧盯关键节点，细化工作举措，环环相扣推进，全力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一要抓好后期管理，稳定丰产大局，坚持粮食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放松，精准预报收获期天气情况，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引导农民挖掘增产潜力，提高产量效益。二要抓好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根据农机数量、收获进度、天气情况等，科学精准调度各类农机，最大程度降低机收损失率，做好应急处置预案，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三要抓好小麦播种、夯实下粮基础，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着力稳定麦播面积，全面提高麦播质量，强化病虫草害防控，努力做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四要抓好粮食收购，维护群众利益，加快市场化收购步伐，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严把粮食质量检测，加强市场监测预警，优化服务举措和收购流程。五要抓好秸秆禁烧，守牢安全底线，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科技赋能、依法治理，强化人际联动，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和高效犁田，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要严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做好农机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发生安全事故。

0: 刘宁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坚持上下联动、部门协同、调快结合，做好政策发布和宣传解读，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与推动三秋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三秋农业生产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省粮食和储备局、商丘市、开封市、漯河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张威、王松、陈春江、李涛、李卓出席。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粮食生产专家指导组组长、副组长等参加。
1: 9月16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一行。
0: 黄晓薇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表示，河南妇联工作有着光荣传统和扎实基础，围绕党政中心工作，立足妇联职能定位，强化引领服务联系，进行务实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好经验、好做法。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155目标任务，在妇女就业增收、儿童关爱服务、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加大对河南妇联工作支持力度。希望河南省委、省政府一如既往支持河南各级妇联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助力基层治理，用心用情办好让妇女儿童家庭可赶可及的实事，动员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巾帼力量。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全国妇联对河南工作，特别是河南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他说，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建带妇建，扎实开展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各项工作，推动广大妇女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巾帼风采。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指导帮助我们做好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各项工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特色试点、品牌资源落户河南，为广大中原妇女建功立业搭建更广平台，创造更多机遇。全国妇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张威、李涛参加会见。
2: 9月16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河南集中示范活动在周口市扶沟县启动。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安伟致辞。黄晓薇强调，今年的三下乡活动要紧扣群众急难愁盼，传递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温暖关怀。各级妇联组织要动员全系统资源，持续推进三下乡活动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安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把三下乡活动作为推动三农工作的重要载体，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扎实做好科技助农，为建设农业强省做出更大贡献。活动现场，全国妇联向河南省捐赠项目物资，向妇女代表、儿童代表赠送慰问品。
3: 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8月份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全省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工业生产有所回升，新动能增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6%、16.5%，分别比上月加快1.8个、4.1个。

0: 点。工业投资增速加快，同比增长5.1%，比1至7月加快1.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22.2%，拉动全省投资增长1.7%，有力带动先进产能增长和产业升级转型。进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开放活力持续增强。1至8月，河南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与新兴市场往来更加密切。对东盟进出口963.2亿元，增长29.5%。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新零售持续发力。8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11.34亿元，同比增长2.1%。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带动下，限额以上单位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照相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62.8%、70.5%、46.5%、30.2%。
1: 9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赴商丘市，以人大代表身份走进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专题调研。张工强调，要持续探索完善代表联络站运行机制，努力把联络站建设成为听民生、惠民智、解民忧的坚实平台。要强化代表业务培训，持续提升代表履职本领与服务群众能力。要积极搭建信息化、智能化履职平台，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植根群众、联系群众的优势，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9月16号，副省长刘玉江到濮阳市调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实地查看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分类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稳步推进城镇供排水一体化等重点工作。要深化大气污染治本攻坚，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偷排偷放等违法行为，推动空气质量稳步改善，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17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会见韩国庆尚北道行政副知事黄明熙一行。宋征辉对黄明熙一行来豫访问表示欢迎。他指出，中韩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地方友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入，希望双方传承友好传统，完善交流合作机制，深化文化旅游、经贸产业、教育等领域合作，加强青少年交流，拓展友城网络，在优势互补中实现互利共赢。黄明熙感谢河南的热情接待，他表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愿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地友好关系向前发展。9月17号，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副省长李卓出席并宣布闭幕。本届省残运会共设置15个大项、370个小项，充分展现了我省残疾人运动员自尊自强、友爱互助、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下届省残运会将在许昌市举办。闭幕式前，李卓到安阳市文化馆实地调研河南省第4届残疾人展能节暨河南省残疾人文创成果展。此次活动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文化展览双线联动模式，集中展示新时代河南残疾人昂扬向上的风采。
2: 9月17号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有哪些河南企业亮相展会？他们又将如何圈粉东盟客商？来看前方记者的报道。
1: 本届东博会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齐聚南宁，东盟11国实现首次全员参会。
3: 10克拉的培育钻石、金刚石热成片、机器人。我现在就在广西南宁第23届东博会河南省情综合形象展的现场，在这里呢，既有适配高端制造的金刚石散热产品，也有灵活作业的智能机器人，直观展现了河南制造业创新升级的速度。
1: 对河南企业来说，东盟市场潜力大、适配度高，是出海拓市的重点区域。河南持续加大对东盟市场的开拓力度，依托装备制造、超硬材料、智能装备等特色产业，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
4: 这带来了我们现在当下的热点金刚石散热片、散热的复合材料的系列产品，这都是当下的全球包括英伟达在内的

半导体企业的重要的产品之一。东盟十一国家7.5亿人口，他们作为全球加工的中转站，我们希望跟他联手起来，面向全球企业进行更好的供应和制成品的合作。

0: 生产的一些智能化的设备，啊，借助东博会这个平台，我们希望对接更多的海外客商，把河南智能化的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进一步打开东盟东南亚市场。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河南对东盟进出口达963.2亿元，同比增长29.5%，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
2: 郭文辉是玉溪工业集团中南钻石有限公司的技能大师，他20多年如一日，以匠心攻坚克难，将平凡的碳元素锻造出服务大国重器的中级材料，在高端超硬材料领域镌刻下中国印记。
3: 一柄工业利刃，突破技术壁垒；一颗匠心铸钻，深耕自主研发。
4: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井冈式工艺做到极致，助力国家高端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中南钻石生产加工车间，郭文辉和工友们正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赶制一批拉丝膜单晶片新订单。作为超硬材料领域的核心产品，拉丝膜单晶片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光电通信、半导体散热等高端领域，市场需求持续旺盛。然而长期以来，高端拉丝膜单晶片核心制备技术被国外长期垄断封锁，
4: 不仅采购成本高，供货周率还不稳定，很多高端领域的应用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3: 为破解这一卡脖子难题，郭文辉带领团队成员迎难而上，主动扛起攻关重担，对标国际先进标准，一点点攻克工艺难点和生产流程，突破了拉丝膜核心技术。目前该产品已进入稳定量产阶段。郭文辉团队还紧盯高端培育钻石自主化赛道，成功制备出克拉级高品质培育钻石，实现我国在该领域从零到一的自主突破，为国内培育钻石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根基，
4: 具备了高端珠宝级原材料自主研发、自主供应的核心能力。现在我们研发的克拉级培育钻石原石，颜色、净度、品质完全对标国际顶级天然钻石水准。
3: 深耕行业20余年，郭文辉匠心传承不息。他以郭文辉创新工作室为平台，独创实操加攻关加实战的培养模式，累计带徒300余人，数十人成长为企业技师和技能骨干。
5: 郭师傅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打磨的不只是一颗钻石、一块材料，更是国之重器的核心部件，是民族产业的未来希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平凡岗位也能承载强国使命，这份工作格外有价值、有荣光。
4: 工匠精神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代代传承。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带动更多青年匠人扎根一线，潜心钻研，擦亮中国钻石品牌，让中国制造的名片愈发闪亮。
1: 9月16号，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南将在上一轮国家有奖发票试点及部分地市自主开展经验基础上，自本月起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12月陆续收官。目前，洛阳、三门峡、济源三地已率先启动有奖发票活动。9月16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南电信日活动暨天安杯技能竞赛在郑州落幕。赛事涵盖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及 5G、云计算等新型融合领域网络和数据安全，围绕监测预警、漏洞挖掘等，考察参赛选手的网络攻防和技术能力。9月17号，河南省省管企业场景创新应用对接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聚焦省管企业场景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省属国企落地转化，同时举行了河南国资场景专项基金设立仪式和项目集中签约。9月17号，遇见研学品读中原2026年河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安阳举行。大会以研学旅游为主题，现场设置了研学成果展览、成果发布、主旨演讲、合作签约等环节，同时发布河南省研学旅游资源目录、2026年河南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9月17号，第19届牛业发展大会在信阳开幕。来自全国牛业养殖全产业链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资源对接、科技赋能、业态创新等话题进行研讨。会上，畜禽肉质量分级牛肉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2026年九月，大象财经组织合作开展交流座谈会。本次活动聚焦媒体宣传、赋能企业发展，面对面倾听各合作企业的发展诉求、服务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平台后续服务升级方向和企业赋能工作计划。参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和大象财经的合作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实打实的助力。在品牌宣传上，专业媒体服务简化企业宣传流程，提升品牌曝光度。在业务发展上，平台精准嫁接优质资源，助力企业拓宽发展渠道。
2: 我们公司主要致力于线上运营，有很多人想做互联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是始终探索研究新的流量和线上体制的运营规则，助力扶持更多的创业人群。我们目前合作的运营店铺已经上百家，运营指导上，我们始终把客户收益至上，有自己的财务系统，独立的一整套管理系统，深入学习总结，不断打破我们当前的业绩，帮助更多创业的人，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一份力量。
1: 本次会议中，愈发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代表吕信科

0: 对平台的宣传赋能和精准帮扶给予高度认可。郑州科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乔琛详细介绍企业发展情况，并高度赞扬大象财经专业的媒体服务和赋能模式。企业代表张可欣也对平台全方位的助力服务表达诚挚感谢。本次交流会是大象财经媒企合作交流的一次尝试，未来大象财经将持续优化服务，深耕企业赋能，以优质的媒体宣传、资源对接、创业帮扶服务，助力各类企业稳健经营、蓬勃发展。
1: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毛2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2: 9月10日下午，智防金融风险科技，守护民生，迪空间金融 AI 嘉年华在郑州迪空间新能源汽车科普馆正式启动。活动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指导，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河南省银行业协会联合主办。活动以人机共舞表演拉开帷幕，现场设置多家金融机构主题展位与科普长廊，通过集章打卡、 AI 照相馆等趣味互动形式，普及征信保护、养老反诈等金融知识。反诈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语音伪造等新型诈骗手段，让广大市民在沉浸式活动体验中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本次活动重点面向老年群体以及新就业群体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把金融安全宣传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河南金融业将不断创新宣传教育形式，持续夯实基层金融安全防护屏障。9月12日，2026郑州第39届安团家博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汇聚全品类家装品牌，为市民提供一站式高品质家装采购服务。知名照明品牌三雄极光参展，通过健康请多光照、光健康科普展，现场打造多个用光体验区，集中展出智能护眼灯具、磁吸轨道灯等爆款产品，带来全屋多场景照明方案。
3: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的这种展会，让更多的消费者去感知到更健康的生活。我们针对4大人群提供了家庭的8大场景的解决方案。
2: 此次参展，三雄极光以前沿智能照明技术赋能人居升级，引领健康、智能、简约的家装灯光新趋势，为中原家装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3: 未来我们会持续落地全屋光健康系统，把光健康深入融入到校园、医院、办公、家庭、养老等全场景。
2: 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家史与优良家风，9月11日，温氏家族2个纪念家史家风传承系列活动在安阳市内黄县温行故村温怀新故居举办，现场进行宣传版面揭幕、红色记忆家庭收藏展、揭牌仪式。在家族座谈会与合影环节，温氏家族后人齐聚一堂。此次活动深挖本土家族红色记忆，以家史育人，以家风润心。家族后人现场表示，将铭记先辈牺牲奉献，持续讲好本土红色故事，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爱国敬业的优良家风在新时代绵延不息，激励后辈勇担时代使命，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学习与生活之中，红色火种生生不息，红色家风代代相传。2026年9月11日，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宣传周科普宣教活动走进郑州市金水区恒生府地社区。本次活动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指导，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河南省银行业协会牵头主办，11家金融机构联合参与开展。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沉浸式金融普法服务模式，依托社区广场搭建宣教平台，通过趣味游园互动、专家咨询、上门服务等形式，把金融常识、反诈知识和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围绕金融知识普及、金融风险防控、金融消费权益保障3大核心，各单位通过情景模拟、一对一答疑等形式，面向社区居民、新市民、老年群体普及反诈防骗、权益维护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活动重点关爱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志愿者入户走访，传授防骗技巧，送上爱心物资。多方力量联动，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以暖心专业服务筑牢民生金融安全防线。9月16日，怀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科企战略合作发布会在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举办。

0: 活动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与温县张宝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办，以精研淮药芯片、夯实产业根基为主题展开。与会嘉宾围绕淮山药高质量发展交流分享。会上，双方签订合作协议，聘任杨铁刚为淮山药产业首席科学家。双方将聚焦淮山药两种繁育差异化产品研发，开展合作。
1: 我们希望通过合作，既有提高企业的自身能力，也能为呢产业积累可参考的方法。
2: 我们期待这项合作先取得经得起印证的阶段成果，再通过行业平台逐步放大价值。
0: 此次合作打通科研与生产链条，助力完善淮山药研发体系，为焦作淮药产业打造务实的科企协作模式，推动淮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珀利施曼智能切磨工厂投产仪式在郑州高新区中部智慧港举行。仪式以“出彩中原光耀世界”为主题，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及产业链上下游代表齐聚，共同见证产业发展新篇。致辞环节，珀利施曼总经理宋震表示，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品质制造为根基，推动培育钻石产业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4: 与传统加工模式不同，珀利施曼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核心，把先进激光加工工艺融入生产全流程，真正实现了培育钻石切磨的标准化、规模化、高质效生产。我们会在年底来达成百万克拉加工级的智能化工厂，来在全产业链中达到上游。
3: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分会秘书长孙兆达，上海钻石交易所总裁助理洪亮，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慧群等发表贺词，并表示将持续搭建交流平台，完善行业标准，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主题报告环节，钻石观察创始人朱光宇、广东原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钱代树博士分别做培育钻石产业发展现状、金刚石智能切磨技术研究进展主题报告，分享前沿成果与行业洞察。投产仪式环节，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为工厂剪彩、金剪旗落、详师点睛土服。随后，与会嘉宾前往珀利施曼智能切磨工厂参观指导。
5: 这个企业主要做金刚石的加工，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是从材料到应用的一个桥梁。我们河南省是金刚石材料的生产高地，通过这个项目可以串联上游材料制造与下游珠宝工业应用场景，助力区域超硬材料产业集群能级提升。

别说是三千两，就是三千我也没有。他讲我拿不住钱就把脸变，头一摇脸一翻，恼羞成

0: 他的他的手法他不是古装戏的手法。
1: 对对，这个身段是现在的身段。
2: 这管打管笑咱不稀罕，一心要为您做个青年官，我宁愿担劳给你草长满，也不叫我的好百姓梦走许远，上任岗岗三天满。

0: 人脑脚心脑，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啊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仿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

0: 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学费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出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出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磨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中老年人的脚步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勒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 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

0: 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底，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捂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转，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5: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6: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7: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8: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9: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0: 怎么了？
11: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7: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3: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5: 我要让他去坐牢。
14: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8: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5: 爸爸，可乐喝完了。
16: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15: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16: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等。玻精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15: 随手分一分，城市